一个阶段，如果不放不害别人呢，他反过来伤自己。所以这种事情，不害人就害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曾经听说养蛊的人家了，那个家里都非常干净，非常整齐。真的像一尘不染一样。蛊毒有很多很多种，大概都是一些毒蛇一类的。毒蛇，有的像这个蜘蛛啊、蝎子啊，这类都是有毒的。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在佛法里面讲的，过去世的业障。他也没有这个业障啊，不会干这些事情啊。过去是生中业障是因，现前的是缘，年轻人喜欢稀奇古怪，好奇呀。可是你走进去之后，出来就很困难。那么这个是也是没有善有教导他，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么这一句我们作何解释呢？广义地讲，凡是损人不利己的事，都在这一句范围之内。损人利己的事情尚且不可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更不应该造作。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长存一个爱心。下面一句呢，用药杀书。这是伤慈悲心的。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来说呢，这个意义就更深了。没有正当的理由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不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佛菩萨教导我们，世间古圣先贤教我们，人民爱物。换一句话说，圣贤的教育无他，启发我们爱心而已，培养我们爱心而已。今天我们接触的宗教很多很多，这许许多多的宗教，我们发现有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爱的教育。佛家讲慈悲，一片慈悲呀，一切慈悲呀。你看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这个算是一个系统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印度教、婆罗门教、大梵天也是爱世人。综合所有的这个宗教教学、圣贤教育，就是这么一句话了。我们要不但要爱人，还要爱物。
你看看佛经菩萨戒里头，佛劝导我们清净比丘啊，不踏生草啊，你看那个草，小草它长得厚厚泼泼，你怎么忍心踩到它头顶上呢？啊，人的爱心呢，到这种地步，连一草一木都爱护，它怎么会不爱人呢？怎么会不爱动物呢？啊，怎么会伤害人呢？人生活在爱的世界里面，这是真正幸福啊！啊，前几天，啊，我们这里有一些同修，啊，跟随李牧原居士，我也去参加了。啊，见到此地一位101岁的老修女，啊，许哲，她一生就是生在爱的世界里。幸福美满了，他给我们讲，他是101岁的年轻人，那真年轻。啊，我们看他的身体，也不过就40-50岁的人呀，怎么说也不能相信啊！啊，拿出身份证来给我们看，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是1900年出生的，今年2000年。照中国算法101岁，他是广东潮州人，所以他懂广东话，懂潮州话，懂英语，也懂普通话。这么大的岁数了，我们从他身体体能上看，他跟年轻人一样。我仔细观察，他牙齿掉了一个。啊，他告诉我牙齿全是真的。啊，只掉一个牙齿。啊，视力很好，天天看书，不戴眼镜。耳目聪明呐，反应敏捷了，非常有智慧呀。每一天还做义工，啊，昨天我讲经，本来要请他，到我们讲堂，给大家看见见面，他昨天就上课去了，啊，他现在每个星期还有几堂课，教别人静坐，啊，我们去他翻跟斗给我们看，哎，我们一般人50-60不敢了，他还可以翻跟斗给你看，表演给你看，啊，告诉我们他一生呢心地清净，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是养生之道啊！啊，一生不见世间故。那我说，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看到恶人，你有没有感受呢？没有。见如不见。他就像是，他举个例子给我们说，就像我们走在马路上，看看来来往往那些人一样。啊，马路上来来往往人很多啊，心里头不落印象。你看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叫不落印象？不落印象呢，就是转识成智啊。我们凡夫啊，是用识啊。第6识是分别，第7识执着，第8识落印象。啊，《楞严经》教光法师在注解里面教我们：舍识用根。

这时我们不用第六识，也就是说我们不分别，不分别，那么你用的是什么？妙观察智。我不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不执着，不执着，你就用平等心智啊，不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落印象，他不落印象，不落印象啊，就是大圆净智。所以他的生活，他所用的，他用的是智慧啊。佛家讲啊，他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他用四智菩提啊，所以他健康长寿，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我们四十五十腰酸背痛啊，人家一点病都没有，完全正常。所以他说他是年轻人，这个是名实相符，他真的是年轻人啊！我亲眼看到，我也就真正证明了，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说，中国医学的根本典籍《黄帝内经》《灵枢经》里面所讲的人的寿命，正常应当要活200岁，你寿命活不到200岁，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我们同学当中问的，哎，你会不会生气啊？不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生过气。啊，他告诉我们，一分钟的发怒啊，一分钟啊，要三天才能恢复正常。这个话我听了相信，我懂得。佛家、道家都讲求养生之道，啊，什么是最健康呢？人的身体、心情跟大自然融成一片，这是真正养生之道。啊，完全是合乎于自然的。七情五欲都是扰乱自然啊，破坏自然环境啊。那么在七情五欲里面啊，这个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啊，我们佛法讲贪嗔痴慢的，最重的、最严重的，就是破坏力量最大的是嗔恨，是发怒啊。其他你说欢喜啊、爱好啊，这些是小的震动，破坏的面小啊，不是太严重的，都是会有伤害啊。真正修道人他心清净的，决定没有五欲六尘的意念，所以人家长生不老啊。但是在接触外面环境里面，好像也有喜怒哀乐的表情，那是什么呢？那是应付人情，不是真的有喜怒哀乐啊。那就是佛家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有忧虑，我总不能在这笑啥，
那人情上讲不过去嘛。哎，你有悲哀的事情，我也有悲哀的这个样子给你看。而这种事是发自于内心的，不是虚妄的。啊，众生喜怒哀乐，说实在话，他脱离了真心啊。虚伪的，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呐、啊，不是深如金藏，你体会不到。啊，所以是清净心，永远生活在大慈悲的境界里头。啊，这个人不老，这个人不衰，这个人不迷。不邪不染，佛法讲究竟圆满殊胜功德，啊，真实的快乐是说的这个，反复没有赞叹那几句就欢喜得不得了，说几句不好听的话要生好几天的气都摆不平，这都叫自杀了。于自于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这个世间人可怜悯者，真的可怜啊。啊，这一位老修女，老修女一生当中有没有遭遇这些事情呢？这太多太多了。啊，有赞叹她的，有回谤她的，有侮辱她的。啊，不管你赞叹也好，侮辱也好，她无动于衷啊，她不走心啊，决定不放在心上。决定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而一个心呢，只有爱。他什么宗教书他都念，对佛教是特别有好感。啊，他说他们的教友说他，你怎么常常看些魔鬼的东西？啊，他的回答呢？他说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片光明。华严经上说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呐、啊。这是一个圆满智慧人所讲的，他没有学佛了，他实际上他是菩萨，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五戒十善，三福六度。要我给他打分数啊，都可以打满分。啊，自己生活非常简单，一天吃一餐。啊，他的生活回归到自然。啊，我们也有吃一餐的人啊。这个菜里面还要放一些油盐酱醋啊，还有一些调味啊，它通通都没有。啊，只有生菜，顶多生菜用水把它煮熟，什么佐料都没有。啊，完全回归自然了。啊，衣服。捡别人破旧的衣服穿，啊，不是没有钱的，供养他的人好多。他说了，别人给我这么多钱，是要我替他做好事的，替他修福的，啊，这个钱。

自己不能用，啊，衣服捡破旧的。他说我要做一件新衣服来穿，打扮打扮自己穿得漂亮。世间还有很多人没有衣服穿的，没有饭吃。

我们没做到，他完全做到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他也做到了。学佛的好处，学佛的利益，从他身上我们得到见证，得到证明。生活那么样节俭，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清苦，他在这个世间第一快乐人，第一幸福人，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他101岁自己住一个房子，没有人照顾，他照顾别人。每一天都出去，有一些贫穷清寒的人家，他都去帮助，都去照顾。他告诉我，有人租房子，房租交不出，他去替他交房租。有人家里面水电费没有钱交，他去帮人交水电费。没有得吃的，他就送米。我那天去看他那个房子，堆的大概有20-30包米，人家送给他的。送给他什么？他去布施啊，到处布施啊。这个是人民爱物啊，好榜样啊。修行正果，我们亲眼看到了。我跟李居士说过了，邀请他到居士林道场，在我们讲经的时候，请他上台，跟大家见见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接受佛法，依教奉行，也能像他这个成就啊，也能像他这样真正幸福美满。他一生建了10几个养老院，一生的工作照顾老人，照顾病人，在佛法里面讲无微不至，这的果报是健康长寿。所以我们看他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他是以无为布施为主。财布施、法布施的是附带的，总而布施1即13，3即11，他以这个为主。所以这个果报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于佛陀的教诲深信不疑，应当要努力依教奉行，拓开心量，爱护众生。所以他说，那天我们要问你到底信什么宗教，他说我信爱的宗教。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爱的宗教把所有宗教都包括了，一个宗教都不漏。言语简单，意味无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这2句。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妹嘉怡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欸、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 好
0: 那是我们新朋友嘉怡，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怡，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岛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0: 下。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1: 走。
0: 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要带嘉义去买月下劳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去
2: 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的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

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啊，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 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6: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啊，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啊，包括学业啊等等的这些啊，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啊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得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啊、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啊、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他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 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为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
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劝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

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
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

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为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

0: 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住了2年了，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注意。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出去，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个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 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5: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8: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5: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8: 你是几岁出家了？
5: 20。
8: 20岁。

0: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是在这个太白岭。
0: 太白岭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岭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岭，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提斗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0: 不要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喝好了吧，我能走吧。我也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0: 菜，从小
1: 都
0: 吃
1: 的。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让我40岁，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0: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
0: 连
1: 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当
0: 真，太当真，
1: 搁那开庭了，搁当人儿啊，七月初，初五，搁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那不让我们吃，灌暖也人有，臭人我们，心里喝。
0: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

0: 这个验收的，还是越大时候越进入，赚的这是一事。我玩啊，我现在做玩是不？现在做，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人。这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0: 没行。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

0: 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3: 基
5: 本上
6: 来
5: 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人家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0: 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

0: 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嗯，现在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转转铺的烟铺，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是
0: 人就是说
1: 土地土生的
0: 死了
2: 啥
0: 的，
2: 老
0: 死
2: 也
0: 是死，
2: 你说老
0: 死
2: 不
0: 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朋友，朋友，这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白都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也不想说。老佛也。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1: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

0: 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菩
3: 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

0: 生存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

起手愿遥知，振息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我们学习到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就是佛告诉我们讲什么样的话是犯了妄语这个戒，犯了妄语的戒，讲什么样的话呢？是大妄语，什么样的话是小妄语？那么犯了这个妄语，可以忏悔啊，还是不可以忏悔？还是没有犯啊？分这三种。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给我们讲这个大妄语，在戒经上讲这个大妄语，第一个就是讲到呢，为正言正，这个正就是正果了，从小圣这个圣者开始讲起。那么本经没有讲到大圣只有讲到阿罗汉。自己没有证阿罗汉果，为了贪求名闻利养，给大家讲他证阿罗汉果了或者呢向大家讲呢，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就是像阿罗汉。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段经文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向下呢都是讲小圣圣者呢正果的位次。小圣圣果我们大家听经的时候或者读经常听到，就是四果四个果位就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须陀洹，第二个斯陀含，第三呢阿那含，第四是阿罗汉。所以证得阿罗汉这个位次呢，前面呢还有这个三个位次。那么前面这三个位次呢，也可以称罗汉。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因为这三个位次呢就是向第四果罗汉在提升的这是小圣教小圣，那么他修行正果他的位次。那么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对这个佛学的名词术语有进一步的理解因此上一次呢也跟大家报告这个思惑八十一品这个简单的图那么这个图呢还是一个列图如果详细的呢就是三界里面从欲界这个色界无色界 啊，这个品位啊，有81品的师父，啊，从欲界到无色界啊，这个三界里面的81品的师父。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师父81品，讲到欲界呢，啊，有9品。上一次这个表啊，可能在这个42章经新书，可能他打漏掉了，啊，因为九品呢缺了一个上上品，哎，可能是打字啊打漏掉了，啊，应该呢要加上一个上上品，这样合起来呢才有九品，啊，那么我们上一次打这个表呢，根据这个表来打呢，它只有8品，怎么算呢？没有9品。那么我看这个新书这个注解呢，是有讲到上上品啊，所以这个表解呢，这个上上品啊，我们应该要加上去啊，这样啊才满9品之数啊，就是在欲界呢有这个9品的师父。那么欲界上去呢啊，色界师父啊，这个无色界的师父，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简单啊跟同学们啊，做一个简略的报告。那么，如果大家希望详细进一步的了解啊，请大家可以去查阅这个教程法术啊，或者三藏法术。那么这些呢，啊，现在在网站上啊，要查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这个也不难查。啊，也不难查。那么在此地呢，啊，给诸位同学呢，报告这方面的资料啊。那么这些资料呢，我们学习呢也有必要呢，一个理解啊，有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平常在听经啊，听讲经。那么讲经有时候时间的关系啊，另外呢就是听众啊各方面这个程度上啊也参差不齐啊，讲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也不一定啊适合现场听众的需要，因此一般讲经法师呢，啊，大概呢，啊，会把这些提一下，啊，直接呢就切入这个本经的义理，啊，可能现场听众呢

这个他比较没有兴趣啊，啊，听这一方面的，啊，他比较急着呢，啊，要知道呢这部经啊，它主要的义理，啊，因此讲经法师啊，也为了适应现场大众的情况啊，这些有时候也都省略了。那么这些一般都是在佛学院啊，佛学院里面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啊，比较会提到啊。另外呢，学习讲经的法师呢，自己必须要准备啊，也需要知道。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啊，也有必要进一步的了解。就是对于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以及他修学的这个层次名称啊，断什么样的烦恼啊，应该也需要有个概念啊。那么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啊，我们理解之后呢，知道说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呢修的程度呢啊，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自己就比较清楚啊。如果这些没有进一步的理解呢，我们对这些概念上啊还是非常模糊的啊，经是听了，但是还是很模糊的。因此我们在内典讲座研学要领这些里面呢，啊，哦，这个学习经教啊，啊，这些注意事项啊，也都给我们提出来了。啊，特别是一个学讲经的法师，这个必须要知道，要明了，啊，要准备。啊，但是呢，你讲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讲，不一定讲。那个就要看当时的情况了。这里呢，首先啊，跟我们同学大家呢说明一下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听都是听大乘经教啊，那罗汉这个名词也常常听，但是呢啊，比较没有人呐，啊，特别去了解啊，这个小圣啊，他这个修行的这个层次啊。那我们这个再温习一下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呢，这个我们也要一个了解跟认识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罗汉是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了啊，是无学小圣果人啊，他是小圣已经证果了。那么阿罗汉呢，他就不会再到六道里面来生死轮回了啊，三界六道的昏断生死呢，他没有了。啊，所以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证阿罗汉果了啊，他往生之后呢，他的灵神呐 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灵魂，一般人讲灵魂啊，我们佛法呢名词不讲灵魂啊，讲神识啊，他上升到第十九天。那么这个第十九天啊，就是他超越三界了。啊，超越三界了。那么在此地呢，啊，就是这个三界啊，诸天呐，这边有一个表解，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三界九地诸天表。这是根据
佛说四十二章经新书啊里面这些资料啊。一般呢这个没有出三界啊，就是四禅啊十八天啊都在这个三界里面，那十九天呢就是超越三界了。三界第一个欲界有六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那么这两层天呢在我们人道之上啊，我们人道呢，人道再上去就是天道，再上去呢第一个就是四王天啊，再上去就是刀立天。那么根据经上讲，这两层天在须弥山的山腰跟山顶啊，四王天呢在须弥山的半山腰，那么刀立天呢是在须弥山的山顶啊，在山顶。那么这两层天叫地居天啊，地就是说这两层天的天人呢跟我们人道一样呢都是在地面上生活的啊，他没有离开地面啊，也是踩在这个土地上的啊，所以称为地居天。那么再上去夜摩天、斗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四层天啊都离开地面了，悬处虚空，故名空居天啊。夜摩天、斗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天人啊，他们生活在空中当中啊，他没有在地面上的啊，所以这个叫空居天啊，生活在空中的。那么天人他们有神通变化啊，飞行自在啊，他们出门呢啊不用坐车的啊，也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坐船，他能够飞行自在。那么以上六天呢福报虽大啊，能与我人同居，饮食男女睡眠诸欲，故统名为欲界天。这六层天呢叫做欲界六天啊，欲界有六层天。那么欲界呢就是还是要吃饭的啊，吃东西的啊，那么还是有这个男女的啊，男女这个婚配的啊，还是需要有睡眠的这些欲望啊。但是呢这个欲界六天啊，越上去的天人啊，他这个欲望就越淡，越淡薄啊，越淡薄啊。这个详细都在经典里面呢、啊、记载。那么到他化自在天呢，他这个欲就是最淡的了啊，最淡的啊。所以越上层次的天呐、啊、的天人呢，他们福报就越大。啊、那么享受啊受用的这个物质呢那就越殊胜啊，那个质量啊啊它那个质量啊就越好啊，这是福报啊啊，这欲界六天。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色界十八天，色界呢有十八层天，欲界有六层天。这个色界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有三天啊，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梵系清净离欲意，离欲则心生喜悦，故名离生喜乐地。初禅叫离生喜乐地啊，因为离五欲啊，他不需要这个五欲了啊，他不需要有这些欲望的

牵累，没有这些累赘了，啊，他得到自在了，啊，所以心里啊升起喜悦，所以叫做离身喜悦地。二禅有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无形无事，入定发光，故名定身喜乐地。啊，这个二禅呢，这个三天呢，都有一个光，啊，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啊，那么越上层的天呢，啊，它的光啊就越殊胜，啊，它入定啊发光了。那么从定当中产生这种喜乐啊喜悦啊，所以故名定身喜乐地。三禅有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片净天。啊，这个是第三禅天，身心最净啊，淡乐无喜，故名离喜妙乐地。它有乐啊，那无喜啊，这个喜呢，还是比较粗重一点的烦恼啊。那么它有乐啊，那么这个是三禅。那么在我们六道三界里面呢，三禅天是最快乐的啊，三禅是最快乐的。在这个三界里面啊，三禅天是身心啊最清净的啊。那么四禅呢有九天啊，四禅呢有九层天啊，无云天、无声天、广果天。那么这个三层天呢，是凡夫天人所居住的。那么另外呢有无想天啊，无想天呢，这一层天是外道所居的，啊，在古印度有外道专门修无想定的，他这个定修成功了，他往生就升到无想天去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五天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啊，那么这个五层天呢，为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啊，所以这个五层天呢，又叫做五不还天，啊，三果正得阿那含果的罗汉，他还没有超越三界，啊，那没有超越三界呢？他死了就往生到四禅这个五层天里面，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啊，这是三果圣人所居住的。那么这个是四禅这个天呐，啊，也叫做凡圣共同居住的啊一个地方，啊，凡圣共同居住的。那么以上呢九天啊，离乐舍念，故名舍念清净地。啊，他这个乐也舍了啊，把三禅呢那个离喜妙乐地啊，那个乐也舍掉了啊，所以他叫舍念清净地。啊，那么这个色界天呢，啊，到了顶头了啊，到了顶头了。下面是无色界有四乘天。空无边处天，啊，空无边处地，是无边处天，是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天，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地。以上四乘天呢，色身已经没有了，啊，因为色界呢，它没有饮食男女睡眠，但是还有这个色身，还有居住的房子，有这些物质。
那么到无色界天呢，这层天的天人呢，他连这些物质也都不存在了，啊，只有精神存在，啊，色身都没有了，啊，但具心事，故统名为无色界天。啊，这个是我们三界啊里面呢、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天道啊、天人啊，一个大略的情况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这个啊，我们上一次就是学习到这个。经文当中啊，讲世中患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像罗汉者患不可悔。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学习到这一段啊。这是讲到啊，自己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因为优婆塞呢，不知不见过人圣法啊，不知就不知道啊，见不见就是他也没有见，没有见到啊。这个过人圣法就是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圣人所修的这些理论方法啊，他也不知不见。那不知不见呢，他怎么可能证果呢？为了名利啊，那么就打妄语了啊，说他是罗汉了啊，或者呢，我快要证阿罗汉果啊，像罗汉子。那么如果对人家讲这个话，就犯了大妄语罪啊。此地经文给我们讲，患不可悔。这个是大妄语啊，犯了不可悔罪了，不可以忏悔了。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谦小字小注里面有注解，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谦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含。在千里面讲断见惑尽啊，须陀洹就是见惑断尽了，乃至向须陀洹，千里面注解是第一惑心，具足八忍，至少一分。若得初禅，啊，千离生喜乐五支功德相应；第二禅，千定生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千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千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若得啊，这个千有一个四啊，就是慈悲喜舍。无色定啊，在千里面讲所谓啊虚空定是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千里面讲此云迁来迁去，即入喜出喜也。此二观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先讲劫集鬼，霹雳千亿云，霹雳多此番主护鬼，皮色蛇千淡精气鬼，鸠盘图千瓮形艳媚鬼，罗刹千可畏鬼。来到我所，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患不可悔。
这个患不可悔，就是大妄语了。

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比较长一点了，啊，这个讲把这个大妄语啊，说证阿罗汉或者像阿罗汉呢，这个是幻不可悔。那么下面讲啊，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还没有证阿那含，他说他证阿那含，啊，或者呢，他说我证斯陀含。啊，或者呢，他说我证须陀洹，啊，乃至向须陀洹，啊，这个就是从罗汉到须陀洹，向须陀洹，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果四相，啊，这个就是讲这个小乘圣果的圣人。那么在这个斯陀洹。啊，阿那含，阿那含呢是断欲界烦恼界。啊，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报告了这个啊欲界里面的烦恼，它断尽了。啊，这个下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表解啊，见惑啊，这个表解呢啊再给大家参考。那么阿那含呢？在啊，斯陀这个阿那含呐，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叫做不来。阿那含也是梵语啊，梵语我们中文呢叫不来，或者叫不还啊，不还呢就是不再来这个人间了啊，不再到人间来了。啊，就是三果阿罗汉啊，他在色界啊，那么从色界里面呢，他继续修行啊，就可以超越这个三界了，证阿罗汉了。他不需要再受生到这个欲界来啊，所以他叫不来啊，他不来，阿那含呐是不来的意思啊，就是。他这个欲界的烦恼啊，他断尽了，所以他不需要再来到欲界了，啊，他直接从这个色界呢就可以超越无色界啊，那么证阿罗汉了，超越三界了。那么下面讲啊，斯陀含啊，这个斯陀含呢，这个也是幻语啊，幻语我们中文是一来啊，就是。第二果一来啊，还要来一次啊，到欲界来受生一次。那么他已经在这个修道位中啊，断欲界上上品到中下品啊。上次我们这个表姐给大家看了那个他这个啊断这个惑啊，已经从上上品断到中下品，断了六品的思惑。欲界呢，六品思惑呢，它断了，上瑜下上品等三品，啊，下上下中下下啊，这个三品欲界的思惑它还没有断，啊，因为这个三品还没有断呢，所以必须呢，一生欲界天啊，那么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就是往返要一次。一上一下必须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所以叫做一来啊，来一次方证罗汉啊，这个是断思惑啊，欲界的思惑。那么这个思惑呢，又有个名称叫做爱烦恼爱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呢，东方西方的人啊，都知道爱。啊，我们东方啊，我们古老的中国也讲爱，仁爱。那西方人呢，他也讲爱，爱心。啊，那么这个爱呢，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

一看就是烦恼啊。这个爱呢，有善有恶啊。这个善呢，就是仁爱啊，有仁爱之心啊。我们讲这个人呢，很。

啊，因为这个烦恼呢，让你在六道里面呢受这个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就是从这个爱烦恼，又叫做思惑，这样来的。那么爱烦恼乃对境迷执之惑啊，对这个境界呢产生迷执着啊，执着就迷了啊，这个迷执啊啊它是相关的啊，因为你迷才会去执着啊，因为你执着了才迷了。那个迷执就是我们敬老教授讲习当中常讲的，对一切人事物有控制占有的欲望，这个就是迷执了。我们所有的烦恼啊都是从这里生的，所以佛教我们，你要断这个烦恼，你要脱离这个六道，你要把这个放下啊，因此我们出家人呢什么都放下了，都不要了，不再执着了。所以佛当年示现给我们的榜样啊，就是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要吃饭了、啊、去要饭，去讨饭，这放下了啊。那国王不做啊，不在王宫里面、啊、享福，天天、啊、去给人要饭，三件衣服、啊、捡人家不要的拼拼凑凑、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啊、所以这个戒律来看、啊啊、依照这个戒律呢，那这些通通放下了啊、你想要执着、啊、你想要占有、啊、把这你这个缘、啊、给你断掉。啊、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人呢，实在讲啊、这个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啊、因为试验道场啊，这个家比原来这个小家庭啊更大。还是离不开控制占有、啊、所以试验道场里面、啊、担任执事，那你担任执事不控制占有，你怎么管事呢？你一定要控制嘛，不然你怎么管、啊、但是呢，我们凡夫来管事、啊、的确对修道是有障碍。那什么样的人来管事没障碍呢？他这个烦恼断尽了啊，明心见性啊，这样的人来管他没有障碍啊，他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了啊。我们表面上看他控制占有，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没有。那我们凡夫不行啊。啊、我们外面有控制，心里还是就有了、啊、因此过去丛林这个制度啊，它就是执事是轮流啊，轮流啊，一年一换啊，大家呢轮流啊奉献啊，这个就很公平了啊，在古代丛林制度啊啊，这个非常之好。大家呢要牺牲奉献、啊、那么也要有机会修行、啊、大家呢轮流、啊、分摊、啊、不要贪恋那个职位、啊、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呢不行了，没人、啊、所以这个方面呢都有很多方面的障碍，有困难，有这个障碍、啊、这些我们也必须明了，明了之后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怎么来学放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对镜迷子之后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个别的名称叫修复以此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工修炼，而后能见次福断故。啊，这个惑呢，通俗言之，即希望之感情是也。啊，希望之感情啊，我们一般讲啊，感情用事啊。啊，那么我们凡夫呢？通通是感情用事，啊，只是这个感情用事呢，有的比较严重，有的比较轻，啊，都是感情用事，啊，没有理智。那么，理智必须要福祸断祸，啊，我们才能够理智来用事。所以这个在色界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三界九地各有九品啊，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了这个81品啊，这个思惑啊，再加上啊上上品啊，欲界的那个漏掉一个上上品啊，那个上上品应该是补上去的啊。那么这个在修道位呢啊，要修啊，这个斯陀含呢、啊、是属于修道位。修道位，那么在小乘呢？啊，小乘这个断了见惑啊，那么才叫见道位啊。你见到道了，那么进一步呢，就修道啊，先见道，然后修道。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了。若须陀含啊，签里面讲断见惑尽啊，这个见惑我们也有个表解啊，我们看这个表解，这个见惑呢，它也分三界啊。我们前面讲的是思惑，思惑烦恼，思惑烦恼比较难断啊，就是爱。啊，这个爱欲呢，就是属于思惑。那么这个爱呢，思惑了，在经上也有个形容啊，藕断丝连，啊，很不容易断，好像那个莲藕啊，大家买那个莲藕啊，把它切断了，给它一拉开，那个莲藕啊是断了，但是它那个丝一拉还是连着，所谓藕断丝连，极不容易断啊，是形容了这个思惑啊。爱欲的烦恼啊，感情用事，这个很不容易断除。那么见惑呢，比较猛烈，好像瀑布啊这样冲下来的，啊，它很猛烈啊，但是呢，一旦断呢，就一切断了，啊，那失惑就比较麻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须陀洹也是梵语，此云欲流。为初遇圣人之流，又引入流，为超凡入圣也。即出国但断三界88时之见惑，出入圣流，不堕三恶道而已。他这个三界呢，啊，我们一般讲88品啊。实际上，这个佛学名词呢，它翻译啊，它是用88时啊，时就是死者的死啊，指使的使啊，大使这个使，这个称为见烦恼那么断了三界88时的见惑，出入圣流，没出三界。啊，没有出三界，啊，但是呢，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因为堕三恶道的因呢，他断掉了，啊，只有在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啊，七生七死，7次往返，那么他就。

不能证得阿罗汉，可以说证得须陀洹果，那么他超越三界这个时间表就可以确定了。啊，就是最长啊七生，啊七次往返，啊一定证阿罗汉，啊只有往上升不会再往下掉了。所以证得这个须陀洹的果位呢？在三不退当中，它是证得位不退啊。三不退呢，第一个位不退，第二行不退，第三呢念不退。那么它证得位不退了啊，就是它不会从这个地位呢再退到凡夫了，它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退回来了啊。它不堕三恶道。那什么叫见惑呢？言见惑者，又称见烦恼，乃对理迷止之惑，即通俗不正确之知识是也。这个见惑呢，就是见解上的迷惑。那么见解上呢，它是对理迷止之惑啊，理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呢，它那个道理。他认识错误了，他的认知错了，啊，认错了，啊，那么认错之后就迷了，迷在这个当中，啊，迷了之后呢，他就产生这个执着，啊，执着他这个错误的见解，啊，他认为他这个见解是对的，啊，他执着这个。啊，那么执着之后呢，就变成惑了，啊，迷惑了，啊，迷在这个当中。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里面呢，我们看看，啊，凡夫呢这些对理迷执之惑呢，那大家都有。啊，那么这里讲啊，即通俗不正确之知识。啊，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偏的，邪的啊。那么其根本呢，则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见取见十种。啊，皆由不了苦集灭道四谛而起，和三界统计啊，三界把它统计起来呢，凡88种啊，这个三界呢都有见惑，欲界有见惑，色界有见惑，无色界有见惑。那么无色界天的天人，他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禅定呢，他在上一层。就证阿罗汉了，他为什么超越不了？问题在这个见出问题了，他的认知见解错误了，他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啊，因此呢，他定功那么深呢，超越不了，错了啊。那么这个有88种啊。谓之死者，以其能死意心神，陷于生死苦海也。啊，这个死的意思呢？死意啊，我们一个人呢，就遭人家控制了，这个叫死了。啊，人家叫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你自己不自由不自在。啊，这个叫死意。那么这88种见惑呢，它死于我们的心神啊，我们的心呢受它指使，受它束缚控制啊。那么结果呢，就是陷于生死苦海啊，不得出离啊，永远就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受这些苦难。啊，所以叫88死啊，88死啊，这个是凡夫啊，
通通有。

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表解，见惑啊，也是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呢，苦集灭道啊，这个配这个四圣谛啊，四圣谛就是说明呢，我们来给我们说明呢，我们凡夫一般的见解是错的，不正确的啊。我们先看欲界。欲界里面，下面这个表解呢，有苦集灭道啊。第一个苦啊，那么苦是一个结果啊。所谓三界通苦啊，我们现在感受的呢，实际上就是苦啊，我们。自己感觉很痛苦的时候呢，那个叫苦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苦啊，然后再加上一些痛苦，那苦上再加苦，所以叫做苦啊。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呢，已经就很无奈了啊，你不来也不行啊，时间到了你不走也不行。特别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所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啊，本来就很苦啊，那么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那就苦上加苦啊，所以叫苦啊。第二个是坏苦啊，坏苦就是我们偶尔也有感受快乐的时候啊，但是那个快乐呢不能永久保持啊，那个快乐呢过去之后呢，它会变成苦的啊。好像我们享受啊，我们吃东西呢啊，这个很好吃的东西啊，一开始吃下去了很热很快乐啊啊，吃第一碗呐、啊、是享受啊，吃第二碗是承受啊，吃第三碗呢、就叫难受了啊。那难受就是坏苦啦啊。你吃第一碗呐、是享受啊，很乐啊啊，吃第二碗呢、是承受啦啊，吃第三碗是难受啦，这个就是坏苦了嘛。啊，所以乐呢也不是真的啊，那个乐过去呢它有苦在后面等着，所谓乐极就生悲啊。那么第三是行苦啊，行苦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的身心啊刹那生灭不停啊，像流水一样，那么从来没停过的，你也抓不住，你也控制不住，千流不息啊，所有都是无常的啊，不能永恒存在的啊，这个就是行苦了啊。所以三苦、八苦、生老病死苦、生理的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那么这个叫苦地啊。佛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世间呢，你所享受的实际上都是苦的啊，那不是快乐啊。你把它认为是快乐呢，那佛给我们讲，你错了啊，你那个见解错了，错误了。那么苦下面呢，有苦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结果啊。那为什么会有苦呢？啊，下面讲这个。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见起见，这是苦因啊，苦因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欲界里面呢啊，有这个见惑。在见解上的迷惑啊。那么第一个是贪啊，我们都知道贪就是想占有
你喜欢的，你就要占有它，要控制它。第二个是嗔呢，你不喜欢的，你就讨厌它，要排斥它，要远离它。嗔恨。第三呢，愚痴。对于是非善恶，事实真相，迷惑、颠倒，善恶分不清楚。愚痴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无法分辨，没有智慧，就是愚痴，痴烦恼。第四呢，慢啊，就是共高我慢，这是慢烦恼。第五呢，疑啊，疑就是怀疑，特别对圣教的疑惑。疑它是这个对圣贤讲的这些开示它有了怀疑。那么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我们常听到。下面讲了身见。身就是执着这个身体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的。我就是这个身体。身体就是我。执着这个身是我。这种见解叫身见。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把我们真正的自我呢迷了。这个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佛用这个大海跟大海这个水泡。大海呢一欧花那个欧就是一个水泡。那水泡从哪里生的呢？从大海生的。但是水泡呢它很小。一点点生的水泡出现了不久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水泡从大海生那灭了之后呢 它还是回归到大海它没有离开大海那么佛给我们讲我们的身呢就像大海那才是我们自己的本人才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在经典上讲叫法身法身法身那法身才是我们真正自己的自我那么现在我们是把这个法身里面呢出现的一个水泡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从我们整个法身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小水泡把这个小水泡认为是自己把整个大海给遗忘了认为我就是这个水泡那个大海就不是我了我们就是迷在这个上面所以佛他给我们开示启发教我们呢你这个见解呢要放下了那是错的这个身不是我真正的我是什么呢？法身，不生不灭，那个才是我。那你现在这个身也是从那个法身里面所生的。你的生灭了，消失了，它还是回归到法身。那法身才是真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是身见。那么下面呢，边见边就是两边。偏在一边了好像我们开车呢它有一个中道你们不能偏左不能偏右这个在古印度呢断肠二见一种断面见一种肠见这两个是代表当然还有其他的边见

他就偏在一边。佛给我们讲，这也是错的。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这几个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弥陀经》后面有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啊，这个句子呀，要这样念法啊，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那么这个

一般呢，也称之为往生咒，通常念完弥陀经呢，一般都是念三遍往生咒，或者念七遍，这个要依照这个经传记载里面所说的呢，应当是念21遍。三七21遍，这是经传上所说的。那么现在人则喜欢简略嘛，这个27遍呢，就简略成7遍。现在7遍呢，要简成，念3遍了啊。这个咒啊，我们依莲池大师苏超，莲池大师苏超里头有讲解，把这个咒的意思做一个概略的介绍啊。他解释这个咒的意思。他说以咒附经，弥陀经本来没有这个咒的，因为他这个诗也是讲往生，所以祖师大德了把这个咒不长，附在经的后面，以咒附经，说经得咒而弥显呢，经是阿弥陀经，得到往生咒呢，附在这个后面，这个经呢就更明显了。咒是密咒，邪密圆融取这个意思。经是显说的，咒是密说。说以经先咒，这个经在前面，咒在后面。咒得经而欲灵，咒是经之咒啊，咒是这个咒是经之咒啊。经是咒之经这个咒里是什么意思呢？咒的意思都在经里头经是显说，咒是密说，交相为用这个经跟咒相辅相成应皆是也，这应该要解释一下，先把这个咒的出处为我们交代出来。此咒详见《不思议神离传》，这个是往生咒的出处在《不思议神离传》里面。说持此咒者灭罪往生，这个意思很难得了那我们显缘教里面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待业往生这个咒能灭业往生，岂不是比经更要圆满了因此确实有人他不念弥陀经专持往生咒持的灵不灵呢？从前

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位居士啊，他就完全遵照这个《不思议神力传》里面所说的啊，把这个往生咒啊念300,000遍。他300,000遍念满了，没感应，来跟我说：“这法师啊，这咒不灵啊！”啊，实在讲，这不是咒不灵，同样一个道理。啊，经我们在前面讲了，你会吗？咒亦复如是啊！啊，你会吗？如果不会，只是学这个口语，那就难了。啊，这个咒怎么样灵呢？说实在的话，神咒自古以来没有解释，印度人他也听不懂。啊，这个不是梵语。以前李老师曾经跟我说过，啊，他学过密，学过8年，啊，告诉我，神咒啊，多半是六道的言语，佛一般在讲经说法。六道的神灵都来听呢，啊，听众啊，大概比我们人还多得多。我们肉眼看不见，佛、菩萨、阿罗汉都能看见。啊，知道啊，佛讲经这个道场啊，真的除天龙八部之外啊。哎，六道的鬼神啊，都来听经。那么他们呢，都有能力听得懂佛说法的意思啊。正是大乘经上常讲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解。所以佛说法的音声叫圆音呐，圆满音。啊，无论哪一道众生听佛说法了，哎，都听得懂，好像听的都是自己的言语一样。啊，这是不思议的神力了。啊，那么这一部经讲完之后呢，通常佛就用他们的语言说几句。啊。这个说几句是非常亲切啊，用他们的言语来讲啊，也是一种慈悲的流露啊，亲切慈悲，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六道的神灵啊，听到佛用他们的言语来说几句，一定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欢喜啊。这个是密咒里的，所以只有音而不能讲它的意思啊。大致上的意思呢，那就是经中所宣说的啊。佛当然不能细说啊，把里头最重要的几句啊说说啊。这个是李老师告诉我的啊，所以神咒我们恭恭敬敬的念就好，但是我们念怕的是什么，音念的不准确

啊，不过不要紧，因念的不准确，鬼神也会原谅你。啊，佛念的当然很，那是最准确了。佛以后真正念的准确的人不多了。啊，只要诚心，所以诚则灵。啊，真诚呢就能感应。这个是这一类的神咒。这个大藏经里面呢还有一种咒语，我们不能称它神咒啊，那个也没有意思啊。什么一类咒语呢？治病的，治病的不是神咒啊，它的对象啊不是给鬼神听的啊，而是什么呢？而是把你这个病呢，大概总是穴道阻塞了，佛知道啊，你某个部分阻塞了，不通了，那病就发生了。佛用音声教你啊，教你念。念的这个字句，音声的大小，那都有考究的。用音声呢，震动你阻塞的那个部位，啊，这一震动啊，这个阻塞就消除了，你的管道就通了。所以经典里面有很多治病的这些咒啊，但是现在灵不灵呢？那现在真的不灵了啊，因为这个咒语这个咒啊一定要口传啊，我们拿到这个经本子啊，得了什么样的病拿来念的时候一点都不灵了啊，这个是不使咒不灵，是我们不会念，我们不懂得它的发音，这个发音要正确，音量要很准啊，真正能达到这个部位啊，这算是最高明的这个治病的方法了。不要用针灸，针灸还扎一下，这不用啊啊，用音声来治病啊，最高明的方法啊，但这个东西失传了。大藏经上虽然有，确实不灵，那就是我们念的音不准啊，也不知道音量的大小。啊，也许这个世间呢有一些这个土著祖祖相传啊，很可能还有这种方法。但是现在我们很少见了，啊，这个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啊，那么这种咒语什么意思都没有，啊，那么这些属于常识，啊，我们应该要理解。如果将来有人发现了，哦，哪些人用这个音声，哎，来治病的话，你就懂得有这个道理。这个是世尊当年在世这种方法常用啊，大概到唐，在中国到唐朝时候还有这个方法啊，用这些这个咒语治病啊，很有效果啊。那么这一千多年之后呢，这个这种咒语失传了啊，非常可惜。这个莲池大师在此地说，持此咒者罪灭往生啊，故以拔业障生净土为名啊，
这个咒的名称呢，叫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苏后面还有超，超是解释苏的，啊，苏是解释经的，这注解里头还有注解，啊，我们也不必完全念，这重要的呢要提出来说说，啊，那么讲到业障，业障啊，通常讲三大类，啊，烦恼障、业障、报障，啊，这是佛门里面常讲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啊，这个业障啊，三障啊，就是这个地方列的，啊，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他为什么不说拔烦恼障呢？拔报障呢？那三障为什么单单说业障呢？这业障在当中，烦恼是业障的因，报障啊是业障的果。实实在在说，我们讲到因果报应这桩事情，它是互为因果的。烦恼障是因，业障是果。啊，因为从烦恼你在造业呀、啊。业障是因呢，报障是果。啊，这样说你就清楚了。啊，因为烦恼你才会造业，你要没有烦恼你怎么会造业呢？啊，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嘛，前面讲的见惑思惑啊，你有见思烦恼，所以你才造业，你造了业之后，那你肯定有果报啊。啊，恶业果报有恶鬼畜生地狱啊，善业有人天善果啊。啊，所以六道轮回那是属于果报啊。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起惑造业啊，这样才变现出来的。啊，他这里解释的也很好，业必有因，业必招果。啊，所以说业障啊，把烦恼障跟报障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大师这里几句话说得好，除障呢，贵除其本，如根绝不生牙，牙不生则枝叶化果，习不生果。啊，这个意思好，我们要懂得。啊，古大德常常教导学人修行，从哪里修呢？从根本修，就是这个意思。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起心动念呐。啊，最高明的修行法，念头一起，啊，立刻就照住。啊，照住是什么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这个念头是善是恶，
念头是善

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善是好念头啊，应当让它增长。如果这个念头是恶念呢，立刻就发现了，马上要把它断掉啊，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从根本修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啊，这个净土法门从根本修啊，比哪个法门都容易啊，因为他提起正念呢，正念就是一句佛号，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啊，念头才一起，阿弥陀佛，归到阿弥陀佛啊，第一念起来，第二念就转了。你要真正能够这样念佛，功夫得力了。根立的三个月半年就有很好的效果，根钝的大概总到三年五年你就看出效果了啊。最重要的持之又狠，觉悟要快啊，不能让妄念继续增长。这是我们通常讲啊，要常常提起高度的警觉啊，微密关照啊，啊，那叫真正会用功莲池大师说：“今此咒持之，则烦恼不起，是拔业障根本也。啊，这个业障的根本就是烦恼嘛。啊，一天到晚念往生咒，啊，心、口、意。”啊，身口意都是专注在呀、啊，这个总共啊有十四句咒语，念兹在兹，就把烦恼扶住了。到功夫得力的时候，不念。烦恼也不起现行，那你就得功夫成片了啊！用持咒的方法呢，得功夫成片啊。下面这就讲到这个《不思议神力传》里面的话了啊，如转眼。日夜过持三七遍，灭无逆谤法等罪是也。这个日夜不是说白天念二十一遍，晚上念二十一遍，你要这样会的时候呢，你把意思是搞错了。古印度啊，昼三时，夜三时，每一时念二十一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昼夜六时啊，啊，实在说呢也不算多啊，四十念二十一遍。昼夜要念六次，总共念六次啊，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

真的是二六十种，刹那不能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烦恼习气就现行。很不是个容易事情啊。大师又说，轮回娑婆，皆有业力业障啊。业障即空，秽土种灭，随愿往生，故得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意思好。

他这后头还有几句啊，这解释总持啊，总持我们平常说的很多啊，总一切义，持一切法啊，总一切法了，持一切义啊，这总持的意思，梵语称为陀罗尼啊，这个是咒的别名。转名不思议神力者，即尽不思议功德也。啊，这是个经跟这个咒啊合起来看，持咒持名，即得往生，故同名不思议。这是把往生咒这个大意也。这个咒附在经的后面，大意为我们说出来了。下面是往生咒的翻译人，宋元嘉天竺三藏求那波陀罗夷。讲经一定要交代翻译经的人，因为佛法是从印度、从西域传到中国来的，到中国之后，这通过翻译，才成为华文的经典，一定要把翻译的年代、翻译的人，记载在前面，证实这个经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从梵文原典里面翻译过来的，取信与东方这一些信徒们，所以名题就很重要了。此地讲的宋是南北朝时代，刘宋元嘉是年号，文帝元嘉末年，天竺就是现在讲的印度，为什么说西域呢？在那个时候从中国到印度，多半是从西域这条道越过丛林，再往南，在下面就是印度。

所以我们常常讲西方，现在交通便捷了，印度的地理位置我们非常清楚，丘那波陀罗是印度的法师，三藏，这个三藏我们一般讲呢，就是他的学历，他的学好像我们现在讲学位呀，精通三藏，三藏法师这才有翻译经典的资格，你要通达三藏，不通达三藏的时候，不能从事于译经的工作，他要有这个学历。丘那波陀罗，这是翻经的法师，他的名字。那么同时，跟他同时代，还有一个法师，也是印度人，他们的名字很接近，叫丘那巴摩。名字很接近啊，这个有的地方啊，说是丘那巴陀，那个没有底下这个罗字。就很像那个音呢，很像丘那巴摩，因此这个往生咒啊，这两位到底是哪一位翻译的，都还存疑啊。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印度人，是同时代的啊，肯定这个往生咒啊，确确实实是从梵文经典里面翻译过来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下面呢是咒语，咒语我们念一遍，再看看呢，莲池大师给我们的讲解。咒语十四句，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陀伽多耶，多瑟耶陀，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伽弥尼伽伽那，智多迦利娑婆诃。下面的三行，这是传里面的话，就是这是

是不思议神力传里面的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日夜永护，无令冤家而得其便，现世常得安稳，临命终时人愿往生。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啊，这属于经文，非常明显地给我们指出来，这个咒啊，跟阿弥陀经呢，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可是我们读经，往往关键的字眼我们疏忽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读经不灵。依照经典修学，好像没有达到经上所说的效果。他不知道，那个经上的时候，条件都开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看，善男子、善女人，不是说若有男子、女人，不是这个说法的。他想加个善字，那问一问呢，我们够不够这个善的标准？如果够善的标准，那你照这个方法去修呢，决定有效果。这个是我在讲习里头常常提醒同学们的呀，不能疏忽。善的标准在哪里呢？《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佛给我们说出来这个善的标准呢？在哪一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知的《净业三福》这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小善。我们有没有具足？这个四句要具足，你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这四句不具足，你只是男子女人，不能加善呐。但是诸位晓得，你就是把这一条做到了，你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有没有什么殊胜的感应呢？未必。那这怎么回事情呢？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不是小乘经。这个第一条四句人天善法了，不是大乘善呐。你修人天小果行。你准得到。净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连前面四句加上这个三句，七句，这个七句做到了，这是二乘善。学声闻，学缘觉，小乘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七句你要做到啊。那《弥陀经》《无量寿经》这大乘经，《往生咒》也是大乘经，
啊，那你要后面一条还要做到，啊，后面一条是大乘善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总共十一句啊，这十一句是根本的根本呐，啊，这十一句通通做到了，这大乘善。所以这一个字是关键的，这个善字啊，啊，善男子善女人啊，具足敬业三福啊，你有这个基础行，那你能诵此咒，阿弥陀佛常在其顶，昼夜拥护啊，你把这个敬业三福修成了，你在修这个法门，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这我就可以告诉你。

是你了。啊，早年我在台北遇到的这位居士，念往生咒念了30万遍没效果，什么原因呢？他没有精业三福。啊，他只是男子女人，他没有这个善子，所以30遍念了之后没效果。啊，因为他年岁大。也有相当的身份，啊，我那个时候年轻啊，不好说啊。

处事待人接物啊，言论呢要有分寸啊，可以说的啊，你看他那是能够接受的，可以跟他谈谈；不能接受的，不必了，或长另欢喜啊。啊，他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

也有文采。啊，平常真的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啊，没有几个人他能瞧得起的。啊，那么这些呢，全都是他的障碍嘛，都是他的业障嘛。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不能不知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善。啊，首先我们要达到世尊眼目当中那个善的标准，我们要努力把自己做到啊！啊，然后依教修行啊，才会有效果。啊，阿弥陀佛。常住其顶，这就是弥陀世尊护念呐。啊，你的冤亲债主啊，想障碍你修行，障碍你往生。这个有佛力，有护法神呢，保佑你。啊，他不得其便呢。现世常得安稳。啊，这是讲你生在这个世间，你有佛护念，你有龙天善神拥护。啊，灾难、不吉祥的事情。你不容易遇到，临终的时候，人运往生的，人运是自在呀、啊。那么这一段是经文，啊，说明这个咒的功德，啊，这个讲的很详细。咒，前面三句可以翻译的，啊，因为它不是咒语。第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啊，这一句就是我们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啊，阿弥。啊，阿弥陀，这个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啊，这个是印度的梵音啊，阿弥陀佛也。我们现在省略的是阿弥陀佛

啊，阿弥陀啊，还不是佛字，佛字这个上面没有，底下这一句多陀切多耶啊，这一句翻作如来啊，所以整个句子念下来呢，南无阿弥陀佛多婆夜多陀切多耶，就是阿弥陀如来啊，上面有南无阿弥陀如来啊，把它翻成我们现在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可以翻多色业地业多，这一句可以翻啊，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极受咒曰，就这个意思。这下面才是咒啊，从阿弥陀破皮啊，这向下呢有十一句，这十一句是咒语啊，这个咒语就自古以来就没有翻译了啊，所以前面这个三句可以翻啊。欧益大师在注解里头啊，也给我们说，神咒啊，从古不凡，啊，略有五义。啊，这个五义是在梵经体例里面所说的，第一个意思，如同古时候的帝王，啊，帝王有秘密的旨意。不能够随便宣传，你得到只要依教奉行就行了啊，你就照办啊，你不必去询问。啊，第二个呢，或者一句话里头含有很多意思。如仙头婆含多义不凡啊，因为在中国找不到啊相似的词，这个成语或者是词汇啊，那么这个就是用音译再加以解释。第三呢，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没有啊，他这里举了一个阎浮提啊，那我们在经常常常还看到一个呢，啊，阿摩罗果啊，这个在中国从前没有，五行里面的心虚啊，中国也没有啊，可是现在啊，交通发达了啊，货物长流啊，阿摩罗果是什么呢？这个台湾人叫巴拉啊，这是早年道元老和尚啊，这在台湾是个讲经的法师，他们去朝印度，因为常常讲经啊，阿摩罗果常常讲啊，啊，中国没有啊，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下到了印度了啊，就问这个印度人啊，阿摩罗果是什么，拿来我看看，结果拿了之后啊，这就晓得台湾也

但是中国大陆没有。啊，那么这是一类的，啊，在心区。五心里面的心区，啊，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我们知道了，洋葱啊。啊，这在中国没有。啊，所以像这些的没办法犯呢，只有用阴习。啊，第四个和顺骨不犯。

古时候翻经，译经这个翻成这个音译的这些词句，一般人都知道了啊，所以就不必啊再去更改它了啊。那么像他这里举出例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在讲呢，也可以说这是尊重古人，尊重不凡。但是他第五条呢，也有尊重，或是尊重非唐言可对呀，如般若故。般若实在讲也能翻，翻成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是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些法相名词在这个经论里面呢非常之多那我们一般读的人也很熟悉所以像这个是真的是属于尊重尤其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我们学佛的人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我们学佛希望得什么就是希望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般若不翻的时候也还有一点道理因为般若智慧确实不是我们普通概念里面的智慧它跟我们概念一般概念当中智慧不一样那么这是一般神咒不翻但是有没有翻的呢有连无慧楞严神咒都有翻译的清朝灌顶法师他就把它全部翻出来了那么这是少数既然多数都尊重古人的这个译经体例所以也没有必要把它翻出来不翻出来反而很尊重翻出来之后这尊重的念头就没有请接着看莲池大师对往生咒的讲解这书上说经咒相连正邪密圆通意弥陀经后面呢附往生咒实在讲真正的意思是显教跟密教融合成一体这个是它真正的意趣抄里面讲降臣彼国，彼国是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信心圆满，这就是信、愿、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如今说明是为之显这明显的为我们开始偶益大师的要解尤其是难得你看他把这个全经分成三分续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每一分里面又分作三分就是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呢它
他就是用的心愿行。续分里面是心愿行三段，正宗分里面呢也是心愿行三段，流通分里头还是劝信、劝愿、劝行。三分呢都不离心愿行呢。非常明显的开始啊。师之为贤啊，这是叫贤啊。下面是尊佛密持，但持此咒啊，即得往生。师之为密啊，遵照佛这个教诲，你专持往生咒，行也能往生呐。这个咒语里头没有意义啊，密说啊，那么行跟密是什么关系呢？行者行此密也，密者密此行也，这把行密的关系说出来了，它是一不是二啊，一个是显说，一个是密说，这前面跟诸位也报告过了。为什么佛显说之后啊，再要用密说？那主要是对九法界众生所说的，用他们言语所说的，它不是梵语，所以印度人也不懂。那么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说，坚持则双美鼻居说是显密都持。你比如说念经，弥陀经念完之后念三遍往生咒这是现在普通的例子最好呢念七遍念七遍往生咒这是显密独修啊。如果是单举，一教舍不已，故曰圆通啊。单举单单念经不念咒，行不行？行，密在行中。单单持咒不念经呢，也行。显在密中，所以叫圆通啊。圆是圆满，通是通达了，没有障碍呀。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到底怎么个修法？莲池大师很慈悲。下面这一段开示非常重要。虽云教舍，而专持名号，又甚持咒，一甚于咒，一甚一切诸于功德。这一段开始非常精彩啊！不要听到。

前面讲的显密交融，哦，你就显密通通都修了。啊，真正的利益还是一门深入。啊，修什么呢？古人常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跟莲池大师这一段开示啊，完全相应。啊，经太长，不容易摄心呢。啊，咒比较短，容易摄心。但是这句名号更短，更容易摄心。真正修行用功，摄心是第一了。啊，因为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一心不乱。无论修哪个法门，啊，总的纲领，总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呐，啊，这个是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啊，就是要一心不乱。用什么方法能够叫我们快速的达到一心不乱呢？念佛是最殊胜的方法。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了，专持名号啊，优胜持咒，胜过持咒。啊，这个持咒是讲往生咒啊，胜过宇宙，所有一切咒语，这个佛号都超胜。啊，不但超胜这密咒啊，还超胜显教。啊，显教就是你修其他的一切功德法都不如持名。下面他有详细说明，啊，在这个抄里头，偏赞持名也。啊，书里头这一段话，偏赞持名啊。啊，这个里面他讲了三句，啊，第一句呢，胜本咒者，这个本咒就是往生咒，啊，你持名啊，胜过持往生咒，啊，为什么呢？一咒云，诵30万遍呢，则见阿弥陀佛。你要记住啊。这里讲30万遍呢，啊，你才见阿弥陀佛了。但是持名呢，啊，持名则一日一心即佛现前。往生咒30万遍，一生一天决定你不，你做不到啊。念得再快也不行啊！啊，没有办法一天做到啊。但是佛号呢，只要你一天啊，这个一心系念就有感应啊，佛就现前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云阔法师三天三夜阿弥陀佛现前，啊，5年前韩馆长往生，我们在他身边助念呢，啊，他两次

见到阿弥陀佛现前，啊，一次见到莲池海会，比持往生咒容易呀，啊，容易得一些。又咒云，昼夜六时啊，这里说出来了，过诵三期，啊，三期二十一遍，啊，昼夜六时啊，每一时都要念二十一遍呢，啊，能灭无灭等罪。而持名呢，则至心念佛一生，即灭八十亿劫生死种罪故。啊，这个经跟咒啊，你好好的比较比较，你就晓得了。啊，持名确确实实超胜持咒。啊，第二句叫胜宇宙，啊，宇宙是其他的宙，大藏经里面所有一切神咒，包括无慧楞严神咒，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呀，啊。大家不要把它看清了，啊，往往什么？它太容易了，于是就疏忽了，啊，不知道它的超胜呢，啊。专持名号，即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这个几句般若心经上的，莲池大师把它借来用，啊，这一句佛号是真正的大神咒，超过一切咒啊，啊，为什么呢？一十念呢，便得往生；一生便得不退，威灵不测，是名大神呐，于可列之故。啊，解释这一条就够了。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临终生念一念就能往生，啊，这真正不可思议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啊，什么样的神咒有这个力量？没有啊，找不到啊。啊，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一点都没错。啊，这下面还有个问答，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问准提功德至广至大了，如何但持佛名而能胜彼呢？你们常常念这个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头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的就是准提咒，啊，袁了凡先生天天吃准提咒，
大家都知道准提咒非常灵验的。啊，念准提咒功德很大了。为什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还能超过他，胜过他？莲池大师为我们解答：准提因地菩萨，弥陀果位如来，这点不一样了。

准提菩萨在密教里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持准提即有神功，念弥陀灵无妙应，感应当然更是明显了。是故经云：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你想想看，这是经上讲的，佛说的。啊，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不如一乘观世音菩萨其佛真等。啊，念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佛报啊，跟有人持62亿恒河沙菩萨名号，那个佛报是相等的。啊，那么准提既然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持准提跟持观音是相同的。啊，下面又说，又云持无量无数观世音菩萨名号，不如一乘地藏菩萨其佛真等。啊，地藏功德大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这么长的时间，什么人代表佛来度化众生呢？地藏菩萨。所以在这个空档里面，地藏菩萨是代理佛啊。诸位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看过，啊，这个要懂。所以现在修地藏法门的人很多，念地藏菩萨的人很多，啊，但是要晓得，念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比不上念阿弥陀佛了，啊，后头讲宽如来虎啊，如来是果地呀，啊，啊，那地藏菩萨我们知道啊。是在讲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不愿意居佛位啊，他要住在菩萨位上，永远做菩萨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的学生啊，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呢都成佛了啊，这个大家在地藏经的续评里面能看到。

那么这是说圣果，一切神咒，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名号胜过一切神咒。第三句呢，一生于功德者，啊，这是贤教里面，你修一切功德法，不如念佛，啊，念佛这个功德，第一殊胜。无比殊胜呐！六度万恨，法门无量啊！而专持名号，则种种功德摄无不尽，以不出一心故。如前文中光说。啊，这个前文是苏超，《弥陀苏超》里面说的很多。念佛的功德真有这么大吗？啊，但是世间人心目当中不以为然。啊，你们看看这个世界上，要是遇到灾难，有人出钱出力来援助这些灾难，大家都称赞这个功德大了。啊，你在旁边什么事都不管，念几句阿弥陀佛，你的功德能够超过他吗？啊，世间人难相信啊，这叫难信之法了。啊，我们到现在才稍稍懂得一点呢。出钱出力救济灾难是救人一时啊。啊，称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他要是听到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将来欲缘起现行，他能够横超三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去了。你们比比看，哪个功德大？啊，但是那个出钱出力救济灾难是在眼前，你看得到的。这个呢，这个是在将来，你看不到啊。啊，那这个种子比什么都可贵呀！

这种说法明白人他懂，迷而不觉的人他完全不能接受，他不懂啊。虽然不懂这一句阿弥陀佛呢，也从他的耳根落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啊。他到什么时候才会感谢你呢？啊，他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才真的觉悟了。哎呀，无量劫前呢，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给我种的种子，我今天才能到极乐世界啊，他才会生感激的心啊，他才知道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决定不是一般慈善救济能够相比的。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他不做别的呀。

那我们现在才晓得，他做的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慈善救济事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相比。下面是莲池大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愿敬业弟子，专其心，不二其心。我们修净土的这些佛弟子，莲池大师在此地愿我们专心不要三心二意三心二意你就非常可惜你这一生的机缘错过了你不能成就了。下面举经来做证明。如经云：设有一法过于涅槃，一所不顾。实在讲，这些比喻里头劝导无过于观无量寿佛经上品上生章所说的，尤其是善导大师的注解我们以前读过讲过，上品上生章还特别讲过没有任何一法能超过这一法的底下又说，禅宗之时有教人但持话头一切不做，这个话头是什么呢？参念佛是谁？都是属于念佛法门呢，另一种念佛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念几声阿弥陀佛之后，然后再问念佛是谁禅宗里面念佛的方法故知原业于门者原业是就是原来你修学其他法门的上当改修念佛这是祖师大德常常劝人，他们自己以身作则。永明延寿大师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宗门大德给我们做榜样劝导学禅的人兼修净土他的四了解说得很好有禅有净土，禅净双修犹如戴绢户又说了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你看看他说话这个意思把他说话真正的意思吐出来了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这是劝修禅的人禅不能成就回过头来修净土净土能成就

修其他宗派的人，啊，天台，从智者大师，就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天台宗以后的祖师，一直到现这个近代，我们看

教宗般若，行在弥陀。这是修其他宗这个宗派的，最后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不能不知道，何况原念佛人啊，原我们本来就念佛，那遍其所守啊，而复他上啊，我们改变了自己念佛，去修学其他的法门，心怀二路，志不归矣，云何三昧而得成就？啊，这个是莲池大师非常感叹的话。我们读了这段文，听了这些话，要认真反省，我们有没有真修啊？不要问别人呢，要问自己啊。啊，我们有没有三心二意啊？啊，还想搞乞讨法门呢？

念佛三昧，最浅的功夫成片。啊，我们为什么得不到？是不是如莲池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遍其所守，二复他上。羡慕别的法门，向往别的法门，心怀二路啊！又不愿意舍弃净土，还想学其他法门，所以志不归一。你的方向目标不一致啊！这个样子，连功夫成片就得不到了。麻烦在后头，这只无常空无所获，这只无常，无常是命宗啊，无常到来啊，啊，换一句话说，你到临死，你一无所成。往事即过，翻起谤言，呜呼谬哉啊！啊，你不知道反省，自己过失，你认为佛菩萨讲的不灵，那就是谤佛。啊，谤佛、谤法，这个罪过是在阿鼻地狱。这真正是铸成了大错特错啊！让明眼人在旁边感叹不已啊！啊，这个责任要自己负。经没有过失，法门没有过失，啊，是你自己犯了过失。啊，不知道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道理，末后一段称理，啊，这个是

师注解《弥陀经疏钞》啊，每一节都回归自信。啊，教下也常常讲消归自信。啊，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精彩。啊，连结是往生咒也不例外。啊，称理则自性空，是拔业障矣。自性有是陀罗尼，自性不有不空啊，是生净土矣。啊，这一段呢是完全消归自性，真实受用啊！啊，我们看抄里面的解释啊，不然这个三句话还是很不容易体会。啊，注解里面讲，密心了不可得，一切业障谁为根本呢？密心了不可得是禅宗的事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法，没有人呢啊，找不到传法的人呢，没有人认识他了。他老人家真的是慈悲呀！在我们一般人家，这个地方没有法缘，没有法缘就走了，还都在这里干什么？他能够在那里等待，等了不少年呐，等到一个人慧果。啊，这个禅宗里面讲啊，面壁九年呢、啊。啊，遇到慧可，慧可来向他请教。啊，大魔祖师理也不理他。那个时候，正是冬天下雪。啊，慧可站在门外呀、啊，啊，积雪到膝盖，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想象到他站了多久。雪下得很大，啊，积雪到膝盖，啊，慧可看大魔还是不理他。从前出家人身上都带个戒刀啊，他把这个戒刀拿出来，把自己的手背砍断啊，拿这一只手背砍断的手背供养大魔祖师。大魔祖师看到这个样子，这才开口了：“你这是干什么？”啊，他把这个断背拿来供养啊。大魔祖师问他：“啊，你到底为的是什么？”慧可说：“我求大师给我安心。”心不安呐、啊！啊，大魔祖师伸出一只手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啊，你们现在看。

看到很多大摩祖师的造像，都是一只手撑出来，啊，那就是对慧可的。你把心拿来，我听听看。慧可在这句话里面回光返照。是啊，现在他要我把心拿出来，他替我安呢。这一回光返照啊，找不到啊。他就说了，我密心了不可得。你要我密心啊，不晓得心在哪里啊。大摩祖师接着就说了，欲入安心境我替您安心安好了。密心了不可得吗？慧可在这一句里头大彻大悟。大摩祖师到中国没白来呀，这有个传人了，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这是中国禅宗二祖啊。真诚心求法了，印光大师讲的，十分诚敬啊，得十分利啊，他确实是十分的真诚啊，所以他能开悟啊。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大摩跟慧可这个谈话，我们不会开悟啊。为什么慧可大师开悟了？要真诚，诚在灵啊，诚就感通。我们没有诚意，没有诚心呐。怎么看，怎么听，也不会有。密心了不可得。在佛经里面呢，《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叫阿难去找心啊。心在哪里？阿难说了，起初都被释迦牟尼佛驳倒了。真的不晓得心在哪里啊。现在到底在哪里呢？遍虚空法界，无处不在。你不能说他在哪个地方啊？你说在哪个地方是错误的啊。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为什么呢？虚空法界，应心成体。这个楞严上讲得这么明白，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呐，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应心成体。心在哪里？无时无处不在，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它不增不减，它不是相对的，它也不是绝对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心的特性是灵智。中峰禅师在这个心念法师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灵智心呐。心具足灵敏觉知，也就是我们讲的白一点，具足
见闻觉知

啊，见闻觉知是本性，见闻觉知是真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不增不减，非有非无。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包括虚空。啊，所以你要真正明白了，你们心在哪里？随念一法，哪一法不是的？通通有见闻觉知。啊，所以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一切业障谁为根本呢？啊，真的是把业障根本拔掉了。真心本性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啊，干干净净啊，一丝不挂了。啊，皆心无所不惧，一切功德，何复总持呢？啊，真心里头具足。圆满的般若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是总持的意思。

宗师而不立贤臣，有事即空之有啊，无根本而出生万法，空是即有之空啊。

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啊，很不好懂啊，可是今天科学家了发现了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桩喜事啊。啊，科学家发现的油从哪里来的？油从五变现出来的，这五中生油啊，油还归五啊，这个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啊，宗旨这是有相啊，啊，有相的有是幻有，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啊！啊，我们看到这个色相啊，一切现象啊，是相续相啊。《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露是相续相，电就是讲刹那生灭。啊，《楞严会》上讲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看不出来啊！啊，这是把空跟有的问题啊，空有的真相说出来了啊，无根本而出生万物啊，这个就是无能生有。有从无当中生的啊，这下面几句这讲中道义了。

有则不空，即空则不有，不空不有为是一心，不愿一心是名净土，真净土啊，本来具净土啊。净土在哪呢？净土就在现前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你有没有见到？啊，见到净土就是见到法性，明了法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啊，相是有啊，性是空啊。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啊，不空不有啊，不空是相啊，啊，梦幻泡影的相啊，啊，不有是性呐、啊，是法性呐、啊，啊，性也好，相也好，都是一性。啊，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不是二呢？因为从性变现出来这个相，啊，这个相是唯心所现吗？它永远不变。自信的本能特质，那就是见闻觉知。所以一切万事万物，灵知它是活的，灵明觉知它不是死的呀。啊，佛法你看在3000年前就把事实真相说出来，科学家到今天才知道，知道还不圆满啊，才知道这么一点点消息啊，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哎，有这个可能，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证实啊，所以难得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他是用这个水来证实这桩事情啊，希望他来访问。我们提供他的讯息，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通通都有，啊，都具足能见、能听、能觉、能知，不仅是水，啊，让他再做实验，啊，他们感觉到惊讶、惊奇，那么在我们佛法里头一点也不惊讶，一点也不惊奇，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这样，对吧？啊，这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这个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就介绍到此地。

诸位同学，细念法师这个一开端是相赞，接着呢是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经的后面呢，接着是念咒，把一切业障根本陀罗尼咒三遍，这下面呢，中峰禅师的开示，在开示当中啊，他还有三称。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诵经之前有三称：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莲池海会佛菩萨跟这个地方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不用莲池海会佛菩萨呢？为什么不统一用呢？既然是两个称赞，必然意思不一样。我们可以说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也可以说这里面小有差别，所以大同小异。说莲池海会佛菩萨，海会大可以涵盖遍法界虚空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都在宣说持名念佛往生成佛的法门。那么我们可以说莲池海会是涵盖遍虚空法界，大了，每一个念佛的人都在莲池海会里面，甚至于在现前这个社会，反对念佛的人、排斥念佛的人、毁谤念佛的人，甚至于要发心把念佛法门消灭，这些人他也在莲池海会。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的名号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他今天排斥使他迷惑，不了解事实真相而造的这些罪业，造罪业当然要受果报，果报受完了之后，因缘成熟，他还是因为阿赖耶识里头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成熟，换一句话说，必定往生极乐。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你这一生

完全没有缘分听到，啊，那才真正叫苦了，啊，听到反对不怕，造恶业都不怕，啊，这个善根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啊，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叫莲池海会。那么这个地方讲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没有加海会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本土，而不是讲啊变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了，那我们要加海会，莲池海会。所以这个里头同意差别了就在此地，这是说的极乐世界，菩萨地前都成菩萨，下下品往生，这个待业的人，待业往生的烦恼习气一品也没断，他也是菩萨，他是什么菩萨呢？初性位的菩萨，这个法门是大乘圆教，智圆智顿，这是过去祖师大德说的，等同华严法华，这还得了吗？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决定是已经断88品见惑，我们待业往生的人88品见惑一品也没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不可思议呀！所以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人，你不能讲他是菩萨，为什么呢？他一品惑没断，你也不能说他是凡夫，为什么呢？他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欧耶大师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身份呢，很奇怪啊，一切皆非呀，一切皆是。不思议的身份呐！那如果我们勉强来讲呢，他一品烦恼没断，我们可以说他是相似位的菩萨，他不是真的，他相似，很像菩萨，他又不是菩萨。凡圣同居土一品烦恼没断的，当然到达西方世界之后烦恼要不要断呢？要断，要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圆成佛道。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修行的，那个地方是修行最殊胜的环境，我们这个天修行有人事物干扰，从前人修行这个修学的环境真的比我们殊胜，多少修行人找一个

清静、优雅的环境，建一个小茅棚，几十年不下山，他很容易成就啊。但是成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什么原因呢？这个心地清净呢，这个条件他得到了，好的老师同参道友他不容易遇到啊。所以要寻思访道啊，要到处参学啊。疑惑完全断除了，真正呢觉悟明了了，再找到一个幽静环境呢养道啊，与一切这个静缘原理啊，住在深山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养道，好啊。我们看历代不管是哪个宗派祖师大德的成就啊，就是连净土宗都不例外。东晋时代啊，慧远大师在庐山啊建第一个念佛堂，他们123个人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呢，身心清净呢，所以个个有成就。现在这个环境呢，难了。你住在深山里面，现在交通方便，客人还是很多。客人来了，你不能不接待呀！接待的应酬太多了，来的时候是是非非，张家长李家短，你又不能不听，那么这些没有一样不是染污啊！如果自己不能甘心寂寞，你还装一个什么网络电视，那个麻烦就更大了。纵然在深山，跟外面这个社会没有脱离啊。所以现在修行呢，在环境上来讲呢，是大大不如从前啊。但是现在听经的机会，同参道友在一块修学的机会比从前方便啊，这是由于这个交通资讯的便捷啊，这个科技的进步，所以各有利弊呀。如何能取其利舍其弊，那这是智慧啊，这善巧方便啊。那么我今天选择在这个地方，这是个小城啊，澳洲的一个小城，居民只有8万人啊。那么从布里斯本到这边来开车需要2个小时。那我自己呢还住在乡下啊，总是希望远离干扰啊，希望身心清净啊，都有时间读经念佛啊。每一天我们在

摄影棚这四个小时，这是报恩啊，上报诸佛之恩，祖师大德之恩，护法之恩，下报一切众生之恩啊。生活越单纯越好，那么在此地，社会闲杂，宗教领袖都非常关怀这个世间的灾难，祈求世界和平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能够和睦相处啊，大家互相啊，拓开心量啊，能够包容，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一桩好事情啊，真正的消灾免难之道啊。啊，他们来找我，啊，要我参与，这个事情是义不容辞啊！啊，我应当啊尽一份力量，帮助他们，成就他们的善愿。啊，但是对于自己的清修，还是受到。两全其美很不容易啊！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就好办了。为什么呢？有能力分身啊，这个才真正的是不要是两全其美了，万全其美啊！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分身就好了。啊，一生能够啊变化无量身啊，去参与一切众生的好事，那自己的本身依旧在极乐世界，你看在阿弥陀佛面前没有离开过啊，自心化他了，通通都办圆满了，这不是理想，这是事实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你才会真正发愿呢，赶快求生净土啊！啊，满我们自己真实的宏愿。下面大师啊，这个摩诃萨这是大菩萨啊，登了地的菩萨，菩萨这是三贤菩萨啊，三贤前面是性位，通通包含在其中啊，连我们这个相似位，还不能算是初性位，相似位都包括在其中。啊，这是极乐世界不思议的境界。啊，下面大师开示啊，之前念了一首偈子。啊，这首偈子是：世界何缘称极乐？只因众苦不能亲，道人若要寻归路，但向尘中了自心。我们知道中峰禅师是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人。

也就是说，他确确实实是明心见性的人。只要明心见性，那么最低限度他是原教初住，这是最低限度的。他跟诸佛如来是同生性，不是一生性。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用四智菩提，他不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啊，他用四智菩提。从哪些地方知道呢？从这些开示当中我们知道。他这些话不是见性讲不出来。这前面两句容易，这个不难。为什么呢？你弥陀经念熟了你就知道嘛。这个世界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上对舍利弗尊者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佛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不是答得很清楚吗？所以这个前面两句没问题，我们也能说得出来。后面两句我们就说不出来了，尤其是最后一句，道人若要寻归路，道人是修道的人，归路是什么路呢？成佛的道路。这一条路不容易了，到哪里去找啊？我们今天说，我们找到了，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成佛之道啊，这个没错，这个我们大家都能说得出来，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呀。中峰禅师讲的但向尘中了自心，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如果要是我们说呢，道人若要寻归路我们一定是信愿持名求往生我们一定是这样说法的。我们不会说但向尘中了自性

见性的人，毕竟是明心见性啊，跟我们九法界的凡夫不一样啊。尘是尘劳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实生活环境。啊，了是明了，自心就是自己的心性啊，所以这一句话禅的意味很重啊。啊，换一句话是了自心，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是分证为佛，不是相思维。四圣法界是相思维，

天台大师讲的，相似即佛。啊，明心见性呢，那是真的；分正即佛。六道轮回里面，修得再好，你烦恼见思烦恼没断，啊，你是观行即佛。烦恼没断，断了烦恼之后，见思烦恼断了，那才叫相似即佛，啊，就是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一真法界是分真即佛。明心见性是到一真法界，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他懂得了，一定要在我们现前这个生活当中啊，求明心见性，啊，要是用这个佛般若里面的这个说法呢，觉了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觉了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你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达明了，没有疑惑了，啊，那么你已经到一真法界了，那就是归路啊。所以学佛，在大乘佛法里，无论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啊，方法尽管不一样，依据的经教纵然不相同，但是它的方向他的道路他的目标完全相同，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明心见性啊，禅也好，教也好，密也好，啊，静也好，我们净土也是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啊，啊，教下的大开圆解，啊，所以这首偈子你看看，人家开始头一句话就是活盘托出，一丝毫保留都没有，啊，把他自己修行正果经验，啊，全盘托出来，啊，啊，前面两句劝我们修净土啊，那个世界没有苦，没有重苦，啊，没有重苦，那就是极乐。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告诉我们，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啊，这一法就是讲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头，要想真正做到心善、思想善、观行善，不是容易事情啊。太难了啊。可是你要真正发心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永离一切苦，比修十善业道容易啊！十善业道修圆满了就成佛了，这是我们在讲习里面多次做详细

那么再看下面这篇文，心心皆佛，这一句是法说，下面两句是比喻，醍醐苏洛，贤智如山呐。这个醍醐苏洛了是乃至品啊，现在我们讲乃至品啊，都是从乃提炼的啊，越提炼越殊胜呐！啊，所以从乃提炼呢，这成酪；酪再提炼呢，就成为酥；酥再提炼呢，就成醍醐。醍醐是乃至品里面的精华啊，味道也最美。佛在经上常常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佛菩萨，比喻最殊胜的境界啊，醍醐啊，啊，醍醐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啊？现在有，很平常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食品里面最好的这些事情，我们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啊，他有一次啊，跟着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啊，到印度去观光旅游参访，因为他是讲经的法师，常常在经上讲到醍醐，讲到阿摩罗果啊，他总是说不清楚啊，醍醐是什么，阿摩罗果是什么。所以到印度的时候，他就特别找这个印度人，你把醍醐啊找来我看看，阿摩罗果找来我看看。他就阿摩罗果人家拉来了，啊，巴拉，哦，他一看笑起来，我们台湾也很多啊，啊，醍醐是什么呢？嗯，这个也拉来了，原来也很平常，都是常常吃到的，现在叫沙拉，啊，这个外国人叫沙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醍醐啊，这一下才真搞清楚了，以后讲经他常常讲给我们听啊。那么在从前为什么没有法子翻呢？因为中国没有啊，中国没有这个视频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视频在3000年前呢，啊，印度已经就提炼到这样子美食了，啊，这个心心即佛，他为什么用两个心？啊，一个心不就行了吗？何必用两个心？两个心一定是两个意思啊，那两个意思呢，那我们讲真心妄心，确实的，真心是佛，妄心也是佛啊。所以佛才讲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现在用的是妄心啊，

妄心从哪里来的？妄心还是真心啊，迷了。真心在迷的时候就叫做妄心。所以妄心之体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觉悟了，整个宇宙里面就是一个不二，你真开悟了啊！真妄不二，迷悟不二，凡圣不二，生死不二，烦恼菩提不二，这就叫什么？叫一心呐、啊，一心不乱呐、啊。啊，境界是什么呢？境界是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现前。你要没有入不二，你见不到。啊，换一句话说，你得不到一心，你见不到一真。啊，你还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啊，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迷呀，不是觉。大师的开始，开门见山了啊！第一句话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显示给你看了啊！问题你懂不懂？你会不会？第二句重复这个意思，佛佛为心，前面心心即佛，佛佛为心，这说两个佛，两个佛也有意思。啊，可以称为一切诸佛，也可以说为今佛古佛，啊，那么佛佛两个字就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佛是什么呢？佛就是心呐，心就是佛了，这个心是真心。哪个人没有真心呢？人人都有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就在现前，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真心。啊，不但你有真心，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所有动物都有真心，不但动物有真心，植物、矿物乃至虚空，啊，为什么呢？真心是一切诸法的本体，体是真心的。华严经上说，法性遍在一切处，啊，这一切处包括虚空啊。离开法性，哪来的虚空？虚空是法性变出来的。虚空是属于相分的。啊，近代的科学家才渐渐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们说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

啊，空间跟时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等于零，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空间也是无中生有啊，变现出来的呀。啊，那这个跟这句《华严经》上讲的不是一个意思吗？啊，发心便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国土。三世现在无有余，一切众生即国土是讲空间，三世现在是讲时间，一无形象而可得，那就是般若讲经上所说的一切诸法，包括虚空，啊，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佛佛唯心呢？啊，这一句话说，后面。两句是比喻，啊，拆、串、评判，精从精出啊，啊，把这个精比作自信，把精气拆是金做的，串这个手镯也是金做的。啊，瓶、盘，这都是日常用的一些器皿啊，啊，都是黄金制品。啊，器皿虽然不一样啊，用途也不相同啊，啊，但是它的体性是一，不是二。金佛古佛不离自信，啊，这两句是把性相关系性质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两句要是完全通达了，这就是法身菩萨。你在这个世间，你跟一般凡这个凡人思想、见解、言行、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肯定不一样啊。啊，为什么呢？你过菩萨生活，你就行菩萨道啊！啊，确确实实是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觉者的生活，觉者的行为。这是开始头一段啊，总的原则、总的纲领说出来。那么再看下面，他怎么教我们？十万亿尘呢，东西不割。啊，十万亿尘是弥陀经上讲的，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啊，那一边呢有一个世界，啊，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十万亿尘讲举例呀，啊，十万亿佛国度啊，啊，一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你就想这个举例是多大？

东西不割。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呢，没有空间距离，远近不二啊！一弹指一刹那就到了。二六时钟，这是讲时间啊。二六是从我们中国人讲的，印度人只讲昼夜六时啊，我们中国人讲二六啊。这二六是十二个时辰的，中国人古时候计算时辰是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是用这个十二个时辰。这个用法一直到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才不用了啊，用西方的24个小时啊，所以称小时啊。为什么称小时呢？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我们中国的一时是现在的20啊，所以叫2小时，小时是这么来的啊。印度时比我们大，印度一时是我们中国的20，是现在讲的时辰4个小时啊。所以这个经上常讲啊，20讲经啊，20讲经就是现在8小时。啊，我们从经典里面晓得，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当年在在世，他们每一天学习经教是8小时啊，非常重要啊。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学佛功夫不得力？不得力还不要紧啊，这不得力了，天天打妄想，念念都造业，哎呀，这个可怕了。怎样让我们远离妄想，不再造业了？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只有一个方法，上课。讲经听经上课啊，每一天8个小时，天天不间断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样子实现49年了啊，每一天上课8个小时啊，所以这样才离开妄想。远离妄想呢，你的身口啊就不会造业了，能恢复正常了啊。正常的生活行为就是佛菩萨啊，这叫真正学佛，在佛法里真正得到受用。我们要明了，所以这不读经不听经那怎么行呢？今天佛教之衰在四众啊，出家在家不听经了，不肯学习了啊，只要不听经不学习，你一定随顺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也好，没有不造业的。

太可怕了！想到你造业，你造业一定有果报，啊，不会说你造了之后就没事了。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惑、业、苦，啊，三障里头，烦恼障、业障、报障，啊，报是三途苦报啊，你知不知道？啊，给你讲了，啊，你听到了，好像也有感动啊。啊，但是这个感动时间太短了，几分钟过后之后啊，啊，原形毕露，烦恼习气啊又现形了。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烦恼习气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我们佛学修学佛法的这个力量太薄弱了，敌不过。啊，敌不过怎么办？佛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果然你把这一句话做到了，你懂得了，你做到了，控制自己烦恼习气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一般来讲的是3年到5年，古时候的标准啊，3年到5年啊，现在3、5年不行。为什么呢？内烦恼习气太重，外面呢这个引诱力量太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读经，天天听经，天天讲经，30年到50年，这是我的经验呢。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啊，我才能控制得住啊，啊，我才能不受这个社会诱惑，天天在干呢，不干不行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时代要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深厚，你要想成就，头一个条件，寿命。你要没有这么长的寿命，你修行功夫还不够，寿命到了，寿命到了搞轮回啊，一个轮回有各因之谜啊，纵然修得不错，来生还得人身，前世所修的忘得干干净净，一切要从头来起，这个很可怕啊。从头来起，你有没有把握不受诱惑？而且这个社会，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演变染污越来越严重，世风日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啊！啊，所以最可靠的办法，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决定不能再搞轮回了。大师这两句话教我们这一桩事情啊，请接着看。

下面这个文啊，十万一乘，东西不各，二六十内凡圣同土。十万一乘是讲的圆净不二，二六十内是讲的时间。过去未来不二，凡圣同土啊，都是说明一真法界的境界啊，一心能证，能现，能变啊，能证。总而言之，离不开一心不乱呐、啊！啊，这一心太重要了。下面的文是低头合掌，白玉好，心明日丽。这句是讲的礼敬。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愿称赞如来啊，低头合掌，白玉好，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啊，就是眉毛当中啊白好相啊，这个白玉好是指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读的很多啊，看到这个记载啊，佛白毫放光，光中化佛啊，普度众生啊，啊，那么这是表礼敬，教导我们常怀礼敬，对一切众生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懂得礼敬啊。这个诸佛礼敬，诸佛里头，诸佛就包括《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啊，为什么呢？无情有法性，有情有佛性。前面所说的，心心即佛，佛佛为心呐、啊。啊，这个佛佛里头包括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情与无情。啊，所以离境的心不能虚于合理。心明日丽，这是禅机。啊，怎样才能体会呢？利妄想分别执着。啊，一心，对心明日丽，一心对呀。那才是真正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礼敬，这个里头决定没有一丝毫妄想之处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妄想之处。接着下面这一句呢，这是赞叹啊，郭勇赞叹紫金荣，佛的身相，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紫摩。

金色身呐、啊！前面礼敬呢，只是提到32相的不好妄想。这个称赞呢，这是佛的全身呐、啊，各用赞叹，啊，我们佛门里面的梵呗记赞。听震雷轰，赞叹是有音声啊，礼敬是没有音声，赞叹就有音声了。这个音声我们常讲响彻云霄啊，啊，用听震雷轰来形容。停震是迅雷，谚语里面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啊，为什么呢？距离太近了，你一看到闪电立刻就听到声音，它距离太近，声音非常响亮啊，来不及掩耳。这四个字是形容这个啊。那我们通常讲呢，这个歌咏赞叹的响彻云霄啊，这就接近这个意思了啊，赞佛。赞佛，注意要知道，就是赞信德啊，所以一切都不离自信啊，自信如如佛，赞阿弥陀佛是赞自信弥陀。学佛的同学们，为什么长久你都入不了境界，你都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不要说多了，少少的利益了你都得不到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都在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啊，你分自分他了啊。换一句话说呢，你总是落二三，你归不了一呀。什么时候你能归到一了，佛法真实的受用啊，你就得到了啊。这个归一，一是什么呢？一心不乱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们常讲手段不相同，方法不相同，修的是什么呢？通通修一心。一心就在禅宗里面讲就是明心见性，在教下讲呢就大开圆解，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呢叫做一心不乱，才真正的受用啊！啊，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的受用，没悟之前是凡夫啊。

过的不是佛的境界，悟后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念佛，你就要知道，我们念佛的目标要定在哪里？定在一心不乱。那么要想得一心不乱，你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它永远障碍你一心不乱。换一句话说，一心不乱是自性本有的，本来你就是一心不乱嘛。你迷失了一心，就是迷失了自性。六根在六尘境缘当中才起妄想分别之处，把本来一心不乱呢忘掉了，迷失了，这是事实真相。大师苦口婆心给我们开示，没有别的，叫我们回头啊，叫我们放下分别之处，回归到一心。再看下文，清凉月兮，有水皆寒。清凉月是彼佛性，世人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大师在此地将清凉月比作佛性，将水中所现的月影，比喻能现、能变。

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能现的天上这个月，这个月是真的，真的比作佛性。水中的月呢，所现所变，比喻的是法相啊。法相里面有性呢，没有离开真性，没有真性，哪来的法相呢？法相的根源就是自性。这句话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

功德云而无善不殆啊。功德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啊，这个比喻法性。啊，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啊，山高有云雾啊。啊，云雾从山谷里面升起。啊，逐渐上升则成为云啊。啊，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称为雾气啊。

那这种情形，我们住在图恩巴这个小城，这是个小山，常常看到。我们开车常常在路上，雾最重、最浓的时候，我们的能见度很弱。所以车的这个速度就很慢了。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云雾落在地面上，一层，好像看到我们的房子、树木都在云中一样。这个景观，我们住山的人常常看见呐。云，佛经上用这个做比喻的最多了。它表什么呢？表非有非无。远看云彩一朵一朵的有啊，近看呢，近看没有。说明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如梦幻泡影呐、梦幻泡影就是云，像云一样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相有体无，事有理无，都是说明宇宙万物的真相。你才能看破世间。不但看破世间，你也看破了出世间。

下面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开始。向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四啊。向向是比喻修行人、学道的人啊，渡河呢，河是表此岸彼岸啊，此岸娑婆世界，彼岸极乐世界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就好比是向向啊。真不容易啊，他这一生当中确实是彻底觉悟了啊，没有能力断烦恼，但是他懂得求生净土，懂得清净弥陀啊，懂得修信愿持名的方法，一举鸿明，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鸿明啊，哎，他就能超越二识啊。这个二识是怎么说呢？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了，一举鸿明。

这个举跟称是一个意思，举、称、扬都是一个意思。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信愿持名是功啊，超越十界往生净土是德了。中峰禅师示现的是宗门大彻大悟的大德，他的归宿是念佛往生净土。这样的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明了。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个净土呢？十宝庄严土。他不是在同居土啊，也不是在有余土啊，但是西方世界很特殊啊，我们非常相信啊，我们待业往生，一品烦恼也没断，当然生凡圣同居土啊，生到凡圣同居土，能不能见到中峰国师呢？能，绝对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四徒在一起，一生一切生啊，不但能见到中峰禅师啊，能够见到永明延寿，能够见到智者大师，能够见到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那些是等觉菩萨了，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以真的是一生一切生啊。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见到一切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啊。驾临出窍，千乘迦号亚群音，这个驾临是世尊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西方极乐世界驾临贫且啊，那么这几种鸟我们这个世界都有，所以世尊举这个例子来说那佛告诉我们，像这个共命鸟迦陵频伽在雪山有，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南面距离这个山不远所以当地那些人呢都知道这个鸟叫的声音非常好听鸟是暖身的它在没有出生之前还在蛋里面，它就有叫声，那个声音就很微妙当然它破了这个卵之后出来叫的音声呢，这个其他鸟雀音声

都不能跟他相比，所以说，千称加号，这个加号就是称释迦牟尼佛，这个称呢，阿弥陀佛，也是讲的六字洪名啊，亚群音呐，这个是讲变法界虚空界，妙音。 极其微妙之音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音是妙音呐。那么现在有人争论，到底我们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是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接触的人很多，在中国。 每一个地方它都有它的方言，这六个字，没错，字是统一了，读音呢，各个地方不一样，要以哪个为标准呢？佛法里面讲啊。 这个事情，真正的标准呢，是诚心，真诚心，这是标准，真诚心能感呐，佛就有应呐，因此，无论哪一种方言。 只要你这个心里面念这句佛号，你念佛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一桩事情，现在。 我们看到科学家了，把它证明了。我们从水结晶里面呢看到了，你看，他们用不同的文字写这个爱，中国文字写的。 英文写的，德文写的，他们用好几种文字写，给这个水看，这个小玻璃瓶里的装水，把写的这个字贴在这个玻璃瓶上，一个小时之后，观察这个水的结晶，都非常美。 反面的意思，他们要做实验呢。我们看到他上面写的是“混蛋”，也是用很多不同的文字写的。这一个小时看他的结晶的时候，现出来这个结晶呢，都非常丑陋。由此可知，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文字，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会听的时候。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言，只要表达了你的意思，是真的爱心，它的反应结晶都是美好的。这就说明，它有法性呢，水有法性呢，性的本能呢是能见、能闻、能觉、能知。 所以，言语我符号，不相同，没有关系，意思相同，真的是世尊在四义法里面给我们讲的，意义不异于。我们也可以说，意义不异文字。

各种文字都没有关系，什么哪个国家文字都没有关系，只要意思相同，法性里面反映出来一定是一样的。我们从这个实验呢证实，一举轰鸣超二四啊，千乘加号亚群音呢，这得到科学证明啊。最重要是诚意，所以不必在乎啊。一定要念啊，一定念哦，不用在乎这些，不要去分别执着这些，这一分别一执着，我们的诚意大幅度的削弱了，不分别不执着，你的诚意是圆满的，要懂这个道理。底下说，下情。为寸亦难思，一念回光而已往啊！这两句说明啊，念佛求生是个易行道啊！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容易呀。方法虽然容易，可是理太深了。这个佛在经上说，这个法门，他所依据的道理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如来果地上才清楚，才明了。等觉菩萨了。又如各罗望月，这是个比喻。看晚上的月亮。当中怎么样？隔了一层很薄的纱。罗纱了，很细呀。就像我们现在讲玻璃一样。你总还是隔了一层。如来也是一层的。一丝毫这个障碍没有啊，没有东西隔住啊，这就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这道理太深了。可是方法容易，一念回光，这是我们常讲回头是岸。你只要能够接受。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就行了，你很容易就到达了，你就成就了。你要问什么道理呢？那最好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你向阿弥陀佛请教，这个就很容易了。在这个地方要想把道理搞清楚的话，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纵然说清楚了你还是不会懂，为什么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境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可是后头这两句话了，中峰禅师还是点一点，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这两句话禅意很深呐。念佛往生，见佛正果，究竟不拘心外。阿弥陀佛自信。

弥陀啊，西方净土唯心净土啊，都是自己心性所现所变的，所以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目前一切诸法，这一切诸法的本体就是心性，所以法相唯识家啊，他们常常讲啊，唯识。宇宙之间唯有识，除了识之外什么都没有。识是什么呢？能变，这一切万法是所变的。你掌握到能变的话，所变的不再放在心上了，不再分别执着了，彻底放下了。但是识还不是第一义啊，第一义是第一是心啊，心跟识虽然是一，不是二啊，觉悟了叫做心，不觉叫做识。啊，性跟识确实是一，不是二，就是觉与不觉，我们把它说成两个名词。啊，唯心所现呐，唯识所变呐。啊，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所变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它确实是一不是二啊，分明只在目前啊，十法界在目前，一真法界也在目前啊。我们为什么觉察不到呢？那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个话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真可惜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这一句话你要听懂，我们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是中峰禅师说的了，分明只在目前。啊，这两句，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的，是中峰禅师的境界。换一句话说，是见性人的境界，是大开圆觉人的境界，是念佛得离一心不乱人的境界。只要我们功夫到这个程度，那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功夫不到，这个境界并没有失去，只是你迷而不觉。啊，这是诸法实相啊。

中峰大师的开示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下面他要考验我们的

包括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这个事实真相。即今众生，这都要问了。现在我们大众，我们现前大众，悉念弥陀。念，你看看这个字，念是精心的，现在心上的，现在我们心上的真有弥陀。这个系呀，就是我们一般讲牵挂。心里头有牵挂了，这个牵挂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心里没有别的牵挂，只牵挂阿弥陀佛。心里头真有啊，这叫信念。信念如何才有感应呢？有很明显的感应，叫一心，一心信念。换一句话说，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一心信念，这叫真念佛了。念佛不在口上啊，在心上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跟我们讲啊，这个念佛这个念呢，不可以加个口，加个口就变成有口无心了。不能加口，就是用这个用这个念，这个念说明说你心里头真有，不见得挂在口上，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一心心念，那这个感应道叫不可思议，真的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现在我们这三十系念呢，专修这个法门呢，三十佛寺，佛寺本意是修觉而不迷之事。佛是觉而不迷啊，我们现在在学习觉而不迷这一桩事，这叫佛事。所以三十系念的法事看到这个里面好像是度亡人的，实际上存亡两利。《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亡人所得的利益啊，七分之一。我们自己修的人的时候得七分之六，我们得圆满的利益了。亡人得的这个少分的利益是什么呢？是提醒他，他要恍然大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那他的利益是圆满的。他要还是迷迷懂懂，我们在这里提醒他，在带他，他还是不觉悟。阿赖耶识里头落下一个种子，现前不起作用。这就叫七分之一。这个里面的理与事，我们都要。

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啊，我们现在这三识在专修啊，这三识这是第一识啊。啊，知如不舍正修，亲蒙受具受记一句，如何举扬呢？这是宗门的话。现在我们是老实念佛了，啊，一心心念的，我们不涉及正果，啊，也不涉及修法，其他的法我们都不涉及。那么要问了，亲蒙受记一句。阿弥陀佛亲自为我们受记，啊，这一句怎么个讲法呢？啊，如何举扬啊？用现在的话说，那怎么个说法呢？或者怎样去体会呢？啊，通常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一定是沉默一两分钟，让大家在这个时候统统静下来，静即光通啊！人静下来之后啊，静能生慧呀。那么一句话就能点醒你，你能从这个地方悟入啊！啊，这个在宗门讲，这叫禅机。啊，中风是禅死啊！啊，所以在这个法寺里面呢，真的是有禅有静。那么他说了两句偈：“风影树树千般落，相庆迟迟似色花。”这两句话你懂不懂呢？你不懂，你不能问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是禅机。你真懂了，你在这个里头两句话。大彻大悟，啊，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啊，不懂下面呢，阿弥陀佛圣经是老实念佛去吧，啊，这两句话表面的意思，啊，真正的意思我们不懂，刚才讲了，那禅机，我们从表面上看呢。上面这一句是讲的西方世界七宝行书啊，啊，风影树树千般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啊，风吹宝树啊，宝树的枝叶花果啊，这个风一吹呀，树叶花果相碰啊，就像我们现在讲风铃，你说那个音声多美妙啊！我们今天用的风铃多半是什么？多半是铜做的啊，也有玻璃水晶啊，这些玻片做的，音声都非常美妙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风吹宝树的这个音声里面呢，他说法想听什么声音，
通通都能听到。这个不可思议，想听什么经啊，风水都在那里说法，六尘说法了，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六尘说不说法呢，也在说法，也在表法，可惜我们不懂。如果我们真懂，那你就会体会到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了，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步啊，都在为我们说法，没有一法他不说啊。啊，这些法总名称就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来无量无边的佛法，真的是陈说差说。佛说菩萨说，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什么时候他不说法呢？只是我们迷得太深了，觉察不到啊！啊，这些年来读华严经，才稍稍啊得到一点讯息，知道这一切情与无情啊，或是表法，或是说法，我们才懂得这么一点点讯息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接受到这个讯息呢？你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接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了，你就见到听到啊，尝到嗅到这个道啊，不是到达的道，是无上大道之道，见到闻到啊，尝到嗅到啊，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这个地方说啊，原来就是华藏，原来就是极乐这个意思。中峰禅师在这个法会里头简短的开示啊，通通都讲到啊，相亲迟迟，迟迟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呀，四色化了，弥陀经上讲的四色，四色是四云色，四色这个一融合无量无边的色彩，美不胜收啊！这是两句表面的意思啊，这里头甚深的密意，那是要你自己去体会啊，这个是言语道断，心心出灭。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呢，下面的赞佛偈啊，细念法事一共分三十，三十都有念佛啊，它是以这个诵经念佛为主啊，当中夹杂这个开示啊，是时时刻刻提醒啊。这个赞佛偈八句是我们常常念的，大家呢都念得很熟啊，意思都很明显啊，我们略略的介绍一下啊。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我们两句两句来讲。这第一句呢是赞叹阿弥陀佛的身相真金紫摩色身呐，啊，身好啊！赞佛就是赞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念佛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相好，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世界啊，这个诸位啊在四十八愿里面呢能看到啊，阿弥陀佛发的这个大愿，他国土里面的众生如果不是跟他一样啊，他就誓不成佛。那么他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可见的他的愿呢，愿愿都圆满了，都落实了啊！因此我们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身体相好一定跟佛相同啊！所以看佛的相好啊，那就是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相好啊。读了这些赞颂，怎么能不动心呢？啊，这个动心是发愿呐，应当往生呐。应当生彼国度

第二句向好光明无等伦，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常常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佛在经上也常说，这个身叫烈印身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说我们地球上的人哦，认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是世间呢啊贵相啊，富贵之相，福德之相啊，那真正倒是究竟圆满了。佛就做这样的事情啊，真正的向好我们这个世间人想象不到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啊，不是三十二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止八十种好。啊，相跟好都是无量无尽的啊，相好是自己修行圆满的果报啊。啊，光明我们可以说是戒引众生教化众生的果报，因缘果满呐、无等伦是没有能够跟他相等，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啊，哪些人呢？一切菩萨，啊，菩萨以下就不要说了。化身菩萨，地上菩萨等觉大士啊，都不能跟佛相比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下面两句是略举两种相好啊，让我们从相好里面体会到不可思议。百好万转无虚名啊，百好是佛眉间有两根毫毛啊，佛给我们说的这个好像呢，它是拔楞啊，中间是空的，它是透明的。这两根白毫啊很长啊，它盘旋在一起啊，盘旋在一起，在这个佛眉顶上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啊，它不是珠子，是两根白毫啊盘旋在一起。那么这是属于三十二相之一的啊，但是我们世间三十二相不能跟它比。这两根白毫盘得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你就想想这个佛的像多大啊？须弥山是娑婆世界最高的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叫南瞻部洲啊，是须弥山周边的一个小星球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

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高山。那个喜马拉雅山，要是有这个不要好有五座须弥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样的大，也不得了了。那释迦牟尼佛的头至少也有地球这么大。你说他那个身像有多大？不可思议呀！我们没办法想象啊！须弥山不在我们地球上。日月围绕须弥山转的，那我们今天晓得，这个太阳、月亮不是绕喜马拉雅山转的，绕什么呢？绕银河系。这个现在科学家说得很清楚啊。那由此可知，黄念祖老居士讲，一个银河系实际上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那须弥山在哪里呢？须弥山在银河系的当中。那有多大了？说老实话，比我们太阳系要大出很多倍呀！佛的这个白毫像就这么大了。那我们想想，佛的头部啊，这个头有多大呢？至少是一个银河系那么大。那他的身像呢？你怎么样想，你都想不到。干木澄清似大海，这是举佛的眼睛。佛的眼睛多大呢？像海洋一样啊！那么大了，这从比喻上说。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佛的身相伟大。不可思议。然后你再去想想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这么高大，那个世界上的人没有法子计算。世尊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只举出一类阿罗汉的，没有法子计算呢，只能够说以无量无边阿僧祇数。无量无边个阿僧祇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菩萨众之外还有人天众凡圣同居土地。从十方世界来往生的，不知道有多少，那么他这个世界有多大了？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地球要放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见了，地球都看不见了，何况我们地球上的人，大概变成微生物了，恐怕在高倍显微镜里面都看不到了。人太渺小了。可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示我们，心性之中没有大小。小中可以现大，大中可以现小，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上所说的没大小，所以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常常进去微尘里面的世界不小。

跟那个感官呢，跟我们这个大宇宙啊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啊，一个微尘是不是一个世界呢？不止，无量无边世界在一微尘里头，这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呢？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世界是重重无尽的。啊，可以说是无尽的重叠，没有大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佛经上常常说，法尔如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里头没有理由的，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发现就是这样的。诸佛菩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目的不是别的，教导我们明心见性啊，其如这个境界，这大圆满啊。所以这个八句偈我们常常念，这里面的境界真真不可思议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也无边。这两句是讲光明啊，前面两句是讲相好啊，这个不要好干木都是讲相好。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光明呢也举个例子啊，光中化佛无所以啊，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不会怀疑啊，佛那么多，你为什么只亲近阿弥陀佛不亲近别的佛啊？那么多佛的名号，为什么偏偏念阿弥陀佛不念别的佛啊？这个疑问呢你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啊，那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去念阿弥陀佛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不念其余的诸佛呢？其余一切诸佛都教我们念阿弥陀佛啊，那我们就顺从嘛，顺从就是孝顺，顺从就是尊师啊，遵从老师的教诲，哎，一定有好处啊！啊，什么样的好处？现在可以不必问，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哦，你就完全明白了。啊，正如同《法华经》上啊三车比喻一样，啊，那是比喻说斗鸡。法华经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比喻作火车啊，佛呢好像是个大长者，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呢是他的儿女，房子起火了，小孩不懂事啊，还在那里玩耍，叫他出去他不肯出去啊，于是乎这个做父亲的人呢，知道这些小孩他的爱好，他的喜欢，我在门口啊放了很多玩具啊，有羊车，有鹿车，有马车，啊，出门你们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

哦，这个小孩听到一窝蜂都出去了。出去之后啊，没有洋车，也没有路车，啊，只有马车。马车叫大白牛车，啊，大白牛车是马车，比喻作大臣，所以出了火车之后啊，通通给你大臣平等待遇啊！哦，这个才真正大欢发生大欢喜心啊！啊，给你最好的。所以，阿弥陀佛，佛光当中不要毫放光啊！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化菩萨众啊，亦无边。变化这个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普度众生，啊，这些佛、这些菩萨，在十方世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像大家常常念普门品，啊，普门品里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32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就现菩萨身；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就现声闻身；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就现宰官身；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就现童男童女身。他什么身相都现呢？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社会上。我们从早到晚接触到许多人，说不定里面就是有佛菩萨示现在其中的。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他也不说出他的身份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实际上，阿弥陀佛变化的，那就是阿弥陀佛，不是别人的。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像有几个身份铺路了。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我们想大概也是光中化佛啊。啊，光中化的菩萨了，啊，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的祖师，啊，这种身份出现的，啊，那么听说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另外就是过清寺。天台山过清寺的风干和尚，啊，是这个阿弥陀佛化身，啊，这是几个铺路身份的，没有铺路身份的，那不晓得有多少，啊，因此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这有道理啊。啊，你瞧不起的那个人，说不定那个人，哎，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你要知道他这个身份，那不觉得非常遗憾吗？你看我当面见到佛，错过了，我还没瞧得起他。啊，所以我们的心要生平等心、恭敬心，啊，礼敬诸佛。何况这一切众生里头，确确实实有很多很多佛菩萨化身。

四十八愿度众生啊，这是讲的愿心。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度众生。古大德当中，有人专门提倡啊，叫本愿念佛。古人的提倡没错，现在人呢误会了，以为什么呢？以为本愿呢就是第十八愿啊，这个他不知道啊。中峰禅师说得很清楚，我们在后面开始会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一愿的啊，就是一个本愿的，每一愿里面每一愿必定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缺少一愿，他这一愿就不圆满，就一欠缺。啊，愿愿都互相融摄。啊，任何一愿呢，都是圆圆满满具足四十八愿。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呐，啊，所以本愿念佛了，是完全遵守四十八愿，不是在四十八愿里面选一愿的，不是的呀。啊，如果只选一愿，其他四十七愿都没有了，这一愿不能成立了。这个道理呀，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能误会，啊！你要是误会了，你这一生就白修了，不能往生。啊，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详细观察现代人的根基，啊，重新。我们将早晚课啊读诵的这些经文仪规稍稍加了一点修改。为什么呢？适合于现代人。啊，早晚课是从前古大德所编的，适合于那个时代的人。啊，现代的社会，现代人的思想见解啊，这个生活行为跟从前人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课文啊，这早末二课里面诵经的这个课文啊，不能不加以修订。所以我们的早课啊，读诵的经文，不读楞严咒了。楞严咒、十小咒都不念了，啊！你要问为什么？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洪名，他的功德利益超过往生咒，超过一切神咒，超过一切大乘诸功德法。啊，在这个时期，业障

烦恼、灾难这么严重，用其他的方法不能救啊！啊，只有六字洪名能救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莲池大师说过，偶月大师说过，更早慈云灌顶法师说过，他是乾隆时间的人。我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直解，啊，他的那个注解名叫直解，《观经直解》，我在里头读过，啊，他是讲消业障，啊，这个世间最严重的业障，所有的经咒忏法，通通都不能够消，最后。还有一个方法，持名念佛啊，能消业障，那这就说明持名念佛的功德是无比的超胜啊，没有一个法门能够相比啊，真的是无等人啊。啊，这个四十八愿度众生就是心愿持名啊，愿就是四十八愿啊，这个是净宗的核心啊，净宗法门都依四十八愿啊，诸位细心呢，你去观察一部无量寿经讲的是什么，从头到尾就是讲四十八愿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啊，就是讲的《大乘无量寿经》那么由此可知，《无量寿经》啊，是四十八愿之注解。啊，讲解《华严经》呢，是四十八愿详细的讲解，不可思议啊！我们要相信四十八愿，愿愿没有疑惑，信受奉行啊，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怎么不能往生呢？跟阿弥陀佛志同道合啊！后面一句是讲果德了，九品贤令登彼岸。为什么有九品呢？你学习的功夫成绩有差异啊，功夫高的人品位就高，功夫次一等的人品位就差一点，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早年我想有不少同学都还能够记得，啊，在美国有一位上司，向大家说待业不能往生，啊，消业才能往生。

待业往生呢，他们发动了一些同学们查大藏经，查不到待业往生呢这一句话，所以肯定待业不能往生啊，要消业才能往生。这个事情震撼了全世界念佛的同学们啊，许多人呢怀疑啊，这怎么办？待业不能往生，那我们没有指望了啊！连很多老修行都受到了干扰。啊，那么正在那个时候，我从台湾到洛杉矶。啊，下飞机之后，周宣德老居士，啊，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居士了。啊，他跟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老朋友、老同参。他也是个念佛的人。

他在机场接我。我们从机场到市区，大概行车有一个多小时，在车上，他就问我，他说：“法师啊，现在有人讲待业不能往生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听了这个话了，就笑笑。我说：“不能往生就算了吧。”他听到我这个话了，他很讶异，呆在那个地方，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就给他解释，我说待业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去干什么嘛？我这个话他还没有听懂。我看这个样子，再进一步吧。我说观音是智，是等觉菩萨，对不对？他说对，这个他知道。等觉菩萨呢，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那个算不算待业？我这一说呢，他懂了，他就笑起来了。等觉菩萨还待业啊，只有如来不待业啊，所以他才明白了啊，如果不待业的话，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啊，除诸佛如来哪个不待业啊？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啊，待的少的品位高，待的多的品位低啊。我说大藏经上查不到待业往生，我就问他西方世界有没有讲四徒，我这个有，有没有讲九品，这个有，如果不待业的话，哪来的四徒九品呢？四徒九品不是明明告诉你吗？都是待业，待的少的品位高，待的多的品位低，这他完全明白了。我说老实念佛，别听那些谣言。又何况释迦牟尼佛四义法里面告诉我们，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文字是语，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佛这个没有说这个话的意思有啊。他讲三杯九品，那这个意思就有啊，这个待业往生的意思。

就有啊。啊，我们一意不一语啊，这个疑问不就解决了吗？啊，九品县令邓炳安呐，啊，四徒都有九品。啊，我们今天说实实在在的话，啊，我们带的业是最多，凡圣同居土啊。啊，这个一般讲的业习烦恼了。我们往生，你看看，带的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通带去啊！啊，小乘阿罗汉、全教菩萨，见思烦恼断了，啊，他还是带业。啊，他带的是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啊，这个是四圣法界的，啊，就是到一正法界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了，生十报庄严土了，带不带业呢？还带，啊，带什么？带无明烦恼，四十一品无明，啊，所以在华严会上啊。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啊，断一品无明，你的品位增高一品；四十一品无明断尽，这正妙觉位呀！啊，这圆教佛果啊，正妙觉位啊，那就不带业了。所以等觉还带一品生相无明。怎么能说不带业呢？啊，那么九品贤令登兵，这个贤就是普度啊，真的啊，他是从地狱众生到等觉菩萨平等普度，这一句里头是这个意思。九品贤令等平安啊，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普度，法门广大了，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八句啊，把阿弥陀佛这个修行正果、普度众生呢，赞叹到极处。我们不能不佩服祖师大德，八句偈做得好啊！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改动他了，也没有人能做另外做一首偈能跟他相比。啊，做得太好了！啊，下面这是念佛号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这个我们就带过就行了。下面这有赞颂。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这是我们念佛之后。念佛之后啊，要发愿发愿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这个愿是第一大愿啊，谁的第一大愿？一切诸佛如来的第一大愿。哎，这奇怪了，诸佛如来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没错。啊，诸佛如来是哪些人称是诸佛如来呢？诸位去读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你就知道了。

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诸佛如来也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么再讲菩萨，那菩萨就是相似即佛，是指什么地方的呢？是指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呐。所以第一大愿呢，是化身如来的大愿呐。化身如来尚且如是，我们能不发这个大愿吗？应当要发，决定要发。不但要发，这一发之后啊，观想弥陀四十八愿都说破。净宗的核心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藏经。所有一切佛法，四十八愿是核心的。我们现在这个净宗同学我们把四十八愿选作早课读诵的经文，道理在此地啊。晚课我们选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这一段经文是忏悔法，内容是无界十善。我们拿这一段经文对照自己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佛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到我们不应当做的我们有没有遵守，认真呢做个反省，叫我们做的我们要做，叫我们不做我们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呐。真修这早晚课为什么要选这个经文？九品永进步。永进步是什么意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这个莲花呢在七宝池里头，七宝池的底呀是金沙，金沙为底呀，所以七宝池里面水呀那个光是金色的，莲花生长在金沙里面，花开在水上面，九品永进步，这是写景的这一句我们想想七宝池里面那么多的莲花，念佛的人莲花化身，

九品普渡啊，只要有缘，没有不得度。什么叫有缘呢？对于这个法门啊，信愿持名，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能念佛，你就决定能往生啊。品位高下，偶遇大师说得很好，都在持名功夫的前身。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我希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那简单呢？你这一句佛号一天到晚不间断，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二六十钟不间断，你的品位高了啊。偶遇大师的话我们要记住啊，偶遇大师到底是什么人，他身份没暴露啊，但是我们想想他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印光大师的身份暴露了，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那么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印祖对弥陀经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那么偶遇大师是什么人呢？在我想象当中，要不是阿弥陀佛亲自来的，那肯定是观音菩萨再来的。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的赞叹呢。身份没暴露啊！啊，《弥陀经要解》确实写得好啊，令人五体投地啊！啊，你读了之后没有不动心的？啊，动什么心呢？求愿往生啊！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九品用经部，宝王教楼，这都是写经啊。西方极乐世界有七重楼王，七重行书啊，其代表圆满啊，那不是数字。度亡灵出爱河，啊，不仅是度亡灵，度了我们自己啊！你真正明白了，真正晓得爱是烦恼啊！啊，这贪爱就是贪嗔痴慢呐！啊，出爱河就是。永离烦恼啊，永离轮回啊。轮回是从果上讲的啊，烦恼是从因上讲的啊。烦恼的因变现出六道轮回的果报，烦恼因断掉了，果报自自然然就没有。正是永嘉大师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这是这个赞颂，这个赞颂主要是发愿。啊，我们念佛之后啊，要发愿，要求正果。啊，接着是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

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是说极乐世界啊，七宝莲池，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多啊，很多很多啊，啊，到处都是啊。这个莲池有大有小啊，你到底生到哪个莲池，你与哪个莲池有感应啊，那莲池大小的感应呢，在我想呢，一定是心量啊，所以与心量有关系。我们心量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小莲池；心量大，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莲池啊。所以不能不脱开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那你生的这个莲池就大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请记着看呢，下面这首偈，这是中峰禅师给我们的开示。这首偈前面两句是问，后面两句是答。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应往自信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这二十八个字把六道里面的众生实相说尽了啊，我们多念念，多想想，一定有悟处。诸苦可以说是一切世间苦，从哪里来的？从贪欲啊。欲是指财色名食睡啊，我们常讲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对这个这些东西啊起了贪心啊，贪而无厌呢。啊，因贪得造业，因业这就受报啊！啊，六道轮回呀，就这样变现出来的，本来没有啊。那么现在要追问了，贪欲从哪起来的？不知贪欲起于何？人为什么会有贪心？为什么会有欲望啊？我们晓得真心本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啊，这些东西都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本来没有，为什么现在有？现在这个东西缠在你身上，你没有办法摆脱，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不能摆脱三障苦报。下面中峰禅师为我们指出来了，应望自信弥陀佛，弥陀佛是自信的，自信弥陀佛自己就是的呀。阿弥陀佛，从这一句名号意思上翻，不是不能翻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佛翻作觉。我们想一想，自信是不是无量觉？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自信无量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无量的无量，自信本来具足，一丝毫都不欠缺。忘了自信，迷了自信，这才生起妄想，生起分别，生起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从哪里来的呢？从迷失自信来的。

那么大师说，应妄自信就好了，何必要加个弥陀佛呢？这里头用意很深呐、啊。这一句话是双关呐、啊。你妄设了自信无量觉，现在让你念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把你自信无量觉给念出来。那就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啊，所以他不用其他的这个佛菩萨名号啊，用弥陀佛，用弥陀佛把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通通包括在里头，这个总名号。啊，我常常讲啊。这是自信的本名。啊，其余一切名号是自信的别名、别号，这是本名。迷失了自信，意念就升起来了。意念是妄想，分持，是分别，是执着，啊，这就。

世尊在八大人觉经里面给我们讲魔有四大类啊，第一类呀，五阴魔，色受想行识，五阴魔，五阴怎么会变成魔呢？应妄自信，弥陀佛，五阴变成魔了。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把自信阿弥陀找到了，无阴就成佛了。

啊，这不是医报随着正报转吗？啊，这不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看你是什么念头啊，外面境界随着你念头转啊。后面还有详细开始啊，所以要晓得魔从哪里来的，魔就是妄念。你的念头与自信不相应，那就是魔啊，妖魔鬼怪从这里生的，他的自信也是阿弥陀啊。啊，真的像欧耶大师所说的，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佛是好啊，魔是丑啊。啊，古大德常讲啊，无佛也无魔。正确。再看下面开示这一段开示文比较长。啊，它也有好几个段落。我们一段一段的念啊，一段一段的来学习。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一果俨然。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这一大段开示的纲领啊，要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教中道，这个教就是世尊的教诲啊，世尊在教诲当中这么说的啊，这个道是当作说。那么通常呢，也可以说这个教啊，是经论，佛教的经论当中啊，这么说法。这两种说法意思相同的啊，但是我们用第一种呢，现在人好懂。啊，释迦牟尼佛在教学当中这样说。啊，我们这样这个说法呢，大家好懂。啊，生而无生，法性湛然呐。啊，为什么说生而无生呢？生是现象，相生起来了啊，这个现象生起来了。

有些人着了相，迷在相上了，这是错误。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无生。啊，真相是生而无生。这个道理深呐、啊！你要知道生而无生呢、啊，你就不会着相了，你就不会生妄想分别执着了。啊，那你就是住在佛境界里头了。啊，那说生而无生呢？他知道。法性湛然，湛然是清净到极处啊！啊，像水，没有一丝毫波浪，这叫湛呐、啊！没有一丝毫污染。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从水面呢看到这个底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沾染的样子，法性沾染，法性永远是沾染啊，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来不去，法性不垢不净，法性非有非无啊！怎么说非有呢？他的性是湛然的。怎么说非无呢？他能现象，就像这个。水干净的水呀、啊，这个没有波浪的水，啊，你去看它现象，啊，外面山河大地、啊、倒影在里面，啊，它有相，所以有相呢，它了不可得，那个相与它没关系，啊，它本来没有相，是外面境界相照在里面，啊，所以说。啊，生而无生啊！啊，用这个水来做比喻，你细细去观察，啊，或者我们用镜子，啊，这个你更容易看见。镜子照外面的景象，镜子里面的像生而无生啊，啊，生说它里头有像，无生呢，镜子确确实实没有像啊，这是讲什么？讲我们的真心，讲我们的本性啊，发现本性。本性里头确实没有相，但是它能现象。啊，这个还很奇怪了，哎，不是像镜子都没法子比喻啊，镜子水没法子比喻，镜子水现象是外面有相照进去啊，法性里面的相的现的相的时候，它本来没有啊，没有它能现象啊，啊，现象又不是它本有的。这个才妙了啊，不好懂啊，实在难懂啊。那么现在科学家发现啊，说出来有从哪里来的？有从无中生出来的啊，无就是发现嘛，发现本来没有嘛，哎，它能现象。啊，那真有

有呢还归到无，还回归到无。无是发现的，有是发相啊。发相是什么回事情呢？发相是现象。现的什么相呢？虚空法界。在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讲的，他所现的相呢，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是他现的。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呢，也是他现的，其实就是一真法界，但是怎么样，被扭曲了。什么力量啊，把它扭曲了？识，这个识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相啊扭曲了。有妄想，还没有分别执着，这个扭曲的幅度不大啊，被扭曲了。四圣法界，如果这里头再加上分别执着，哦，那个扭曲幅度就大了，六道轮回呀。啊，所以六道轮回呀，这个四圣法界，它原本是一真法界。这就是说明，你要是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呢，这个扭曲的现象啊，马上就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啊，这个世界就是极乐，就是华藏。这个世界啊，唯心所现，现出来了。现的时间多久呢？没有时间。跟你讲，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时间空间那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时间空间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法性现象呢是一真这个诸位要细心去体会，很难体会。为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常识达不到。科学不能解释，哲学也不能解释。啊，佛法讲的一时顿现，这个一时顿现的说法，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啊，知道宇宙啊由来啊是一时顿现啊，这科学家最近才说这个话啊，无中生有，一时顿现啊，这个现的时间呢非常非常之短啊，短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子想象。我们讲刹那，刹那太长了啊！这个《楞严经》上佛给我们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

佛这两句话是形容一时顿现的真相。但是它是不断的一时顿现，这一时顿现灭了第二个又一时顿现，第二个一时顿现灭了第三个又一时顿现。我们今天感官的世界是一时顿现的相续相，一个一个接着相续相，这么回事情啊！啊，绝对没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啊，到什么时候相同呢？佛佛道同，正道究竟佛果了，而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尽了。啊，这个时候所现的相是相同的，啊，但是这个相的时候依旧是相续相，但是相续相相同，啊，它没有改变。如来果地上再见到，等觉菩萨见不到。为什么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断？啊，他跟佛境界里头还有一丝毫差别。不完全相同，诸法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了，啊，无生而生呢，业果俨然，这是说明呢，为什么无中会生有？啊，前面一句，这个生是有啊，无生是无啊。无中生有啊，有中生无。啊，前面是讲有中，为什么是无？啊，说这个，现在再回头来看，啊，那是如来的境界。啊，那么再看被扭曲了这个境界，无生而生。啊，科学家现在发现的无生而生呢，上面那一句我还没听说过呀。业果俨然，啊，这就是迷惑造业受报。啊，我们前面所讲的三章啊，啊，在这个往生咒里头所说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啊，那么这个无生而生。是讲扭曲，怎样把诸法实相啊扭曲了？啊，这是业果俨然。业果俨然这一句，啊，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业果俨然是因果不空啊！啊，为什么它俨然？为什么因果不空？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因果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因果相续不空，这是事实真相。

这个道理，通是出世间法啊，佛法不离因果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看看清凉大师判教，无周因果，《妙法莲华经》，一尘因果。离开了因果，佛也无法可说了。所以事出世间呢，不离因果。那么由此可知，恶因不能造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不但不能伤害，连伤害的念头都不能有。起个念头，阿赖耶识里头就一个恶的种子了。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最重要的，恶念不生。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说摄善业道啊。换一句话说，杀盗淫妄语两舌恶口其余贪嗔痴，这叫摄恶业，念头没有啊。那当然不必说行为了。这叫真修行，这叫真用功。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还有念头，这不行啊！你说我身口没造啊？你意造了。造业的工具有三种啊，三大类呀、啊，身与意呀、啊，身没有造，口没有造。意造了，你动念头了，还是脱不了六道轮回。所以要三业清净，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意业。只要意业里头不造了，不造恶了，身口决定不造恶。身口七支身三口四嘛，是受意的指挥，是接受意的意指命令去造作的。意没有，他怎么会去造作呢？业果也然。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时时刻刻有高度的警觉。下面中峰禅师的开示是解释前面这个四句纲领。所谓生者，什么叫生？什么叫无生？这里给我们解释了。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极也。这个极就是幻象吉祥我们讲的现象。

众生生灭之机也，这个众生两个字是关键。有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众生就想到人，没错，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么我们看到无呢，人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动物啊，动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植物啊，植物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动物之外还有矿物啊，山河大地呀、啊，啊，泥沙土石啊，西方极乐世界有七宝，无量珍宝啊，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呢？乃至虚空啊，虚空还是众缘和合而生啊，没有缘虚空生不出来啊。啊，空间设方啊，时间三际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啊，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时间空间可以不存在啊，可以等于零啊，空间圆净等于零，没有圆净啊，时间有过去未来等于零，没有过去未来，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太广大，太广大了，包括虚空法界，有情无情啊，没有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境都叫做众生呐、啊，啊，这些现象呢，通通都有生命。我们刚才讲了，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呐、啊。这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呢，只有佛知道。我们凡夫决定不知道啊，我他速度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说得出来，啊，我们感官世界里面是这些现象的相续相，啊，在相续相里面，我们也看到它有生灭。那个生灭不是发现生灭，啊，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在生灭，啊，这一切。环境啊，环境里面的万事万物，随着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生灭，它的回应啊，它的反射，我们只能觉察到这个啊，比这个更深的、更广的、更细密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今天学佛能够得到这么一点讯息，是从大乘经论上

看到的。啊，没有诸佛菩萨为我们开导，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啊？啊，这众生生灭之机呀！啊，唯有无生者，什么是无生呢？即诸佛寂灭之本也。

诸佛如来他们所证的究竟果地啊，那个极灭之本是什么呢？本就是佛性，就是心性啊，心性是清净极灭。啊，但是清净极灭呢，它能生现象。啊，虽生现象呢，不摄本性。啊，也就是说，那个现象跟本性是一样的。啊，相有体无。正因为体没有，体是空寂的，所以这个相妨不妨碍呢？不相妨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障碍从哪里来的呢？障碍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的。啊，自信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没障碍。无障碍的法界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的法界里头没有苦啊！啊，一切众苦了不可得，障碍里头就有苦，十法界里的苦，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法性湛然者，临命瞻吉，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这一段讲得好啊！啊，这一段非常非常难懂啊！啊，法性就是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性。湛然啊，那我们怎么讲法呢？纯净，只能用这个话来形容啊，一丝毫染污没有，一丝毫动摇没有啊，它不生不灭。中观论上讲的八不，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垢不净，啊，大乘法里面把一切这个是形容啊，合成一个叫不二法门，不二啊，啊，不二就是没有相对的。我们凡是讲相对的，在法性里头没有不但法性里头没有不二，法性里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分别之处，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说清净本然，

妙明真心呐！啊，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临命占机，啊，这是信德。啊，他本来就是这样的。灵呐，啊，他不是不灵啊。明所以中峰禅师在第二十开示里面讲跟我们讲的心了，临知心，临知心就是发心，啊，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就是本觉，啊，也叫第一义。佛说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啊，为什么这个说法？一方面是显示心性的真能，无量无边。另外一个意思是叫我们不要执着，知道都是说的这桩事情。为什么呢？利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清正。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永远不能证得。啊，换一句话说，你永远迷惑，永远不觉。他灵敏啊。就是大经里面讲的，他能见，他能闻，他能觉，他能知，啊，见闻觉知，临明就是讲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有这个能力，啊，你像现在这个江本胜博士，啊，试验。水的结晶，发现水，他有能力看，他有能力听，他有能力懂得人的意思，啊，人给他善意或者给他恶意，他能够感受，啊，说明水有见闻觉知，啊，水是水矿物，氢氧化合。你要把它分开呢，分成氢氧呢，水就没有了。啊，那个氢原子跟氧原子，跟诸位说，它也具足见闻觉知。啊，组成原子的电子、核子，每一个电子跟这个核子啊，它也有见闻觉知。啊，再要分析，把它分析为粒子，每一个粒子还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法性沾染了。啊，所以，既然整个宇宙，包括虚空，啊，虚空世界，一切众生他的体都是法性，这个法性的本能决定不会失去，法性的本能就是临明觉知，啊，也就是见闻觉知，啊，于是我们就能够懂得了，宇宙之间所有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不仅仅是水呀。啊，现在很多同学们在做实验，花草树木有见闻觉知，啊，

你对他好，啊，他的叶特别绿，啊，花特别红，特别香，哎，他回报你啊。你对他不善，啊，他就垂头丧气，啊，香气也没有了。

发性呢，本来就具足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决定不会丧失。啊，这个能力是变虚空法界。啊，所以说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啊，它不增不减。临命战机，啊，玄妙真常。玄妙啊，实在是没有法子想象啊，不思议的境界，它是真，常是永恒啊，它不是假的啊，不生不灭，永远存在，那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宗门里面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性啊。下面这两句说的太好了，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啊，是讲我们人道。没有一个不具足，个个不无是讲整个宇宙啊，无论是虚空，无论是法界啊，无论是刹土啊，刹土我们讲今天星球星系啊，这是大的，小的是讲到微尘啊，正是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这个诸法是宇宙之间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切法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法性啊，心性所现的。佛接着说，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法性，它的体是法性啊。发现本来具足灵知，那哪一样东西不灵呢？哪一样东西它不知呢？它知就是觉啊。所以一切法通通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这个人过世了啊，刚刚过世还没有多久啊，他的神识有见闻觉知，为什么呢？神识是发心变现出来的，神识虽然离开了他的身体啊，没有呼吸了，所有各个器官都停止运作了，他身体现在每一个细胞还是有见闻觉知，那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物体啊，啊，这个物体因心成体啊，啊，你善意对待它，它有善的回应；你恶意对待它，它有恶的回应。所以，我们以善意对待它，祝福它。他生三善道啊，恶意对他的时候呢，哎，他的反应就是恶，他生三恶道啊。所以亡人过世了啊，我们一般讲断气了八个小时不能碰他，为什么呢？你碰他他有感觉，他感觉痛苦，

啊，这个痛苦啊，他就生嗔恨心，啊，这是一个不好的讯息，他有不好的反应，那么他这个果报的时候就三途啊，啊，所以八小时，啊，那最好的呢是12个小时，啊，不要去碰他，连他的床都不要碰他，我们在旁边念佛帮助他，助念佛这句阿弥陀佛。这大家现在晓得了，是最好的讯息，最殊胜的讯息啊！他要能够完全接受这个讯息呢，法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成功了啊！如果他烦恼习气很重，大家给他助念，他还没有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还没这个念头，他不会多三恶道。事实如此，道理如此，我们不能不懂啊！个个不悟，人人本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讲相书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伏羲氏在画卦之前呢，心里自己明白啊，有一个太极，但是这个太极的名称呢，不是伏羲氏定的，但是到了孔夫子才定了一个名称叫太极啊。虽是伏羲氏没有定名称的呀，指的实际的内容就是本体。

真心，真心是无相的，真心无相啊，那圣人了解，圣人要做任何事情，教化世间人，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从自己真心里面啊现出相来，然后办事情。圣人就是这样，但是圣人要教化他人的话，那就要借种种的相。那这个相与书是离不开的，有相就有书。比如说这个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一犹太极，四圣两仪。那么太极一起作用起相的时候，就有两仪了。两仪这个两字就是数目啦。两仪啊，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都是数目。那么我们学周易的话，不能不明了相数，但是像汉儒所讲的相数啊，非常的琐碎，太复杂了。那么虽然复杂呢，我们即使研究周易啊，不能不了解一个大概呀、啊。完全不讲是那没办法学的，所以现在讲略明相数，大略的我们明了一下这个相数。这个讲表里面呢，第一段是八卦形体，八卦指的是三化卦。这个前回呢，我有个表啊，另外那个表列出来，请各位啊背诵八项八卦取象歌。那个这就不必讲了，各位已经背诵过了。那个八卦取象歌一定要背熟。背熟以后，你记那个六十四卦就容易了。再说六化卦，六化卦是一卦是六化的。六化呢，这个我们怎么样认识它呢？它分成上卦、内下卦。上卦呢，三化，上化三卦叫上体。上卦又叫做外卦，在上述空泛那一篇里面也讲到占卜，他把这个上卦呢名字叫做毁卦，这是上体。下面三卦是叫做下体，这一卦分成两体啊，这下体。下体呢又名字叫做下卦，这个是在过去历代注经的那些先儒叫的名称不同，这里我们都把它大概都列出来呀、啊。你各位看他们各家注解的，
如果讲到下观呢，你就知道是下体啊；讲到内观呢，也就知道是内体，是这个下体。这下面三话，那个真在上述弘范篇里面就把它说为这个内卦，在弘范篇里面叫做真卦，不是叫内卦，也不是叫下卦啊。这几名它列出来啊，各位记得将来自己看各家注解的时候他怎么讲，你就知道这是讲的指的是哪一部分。那么六花卦你记住分成上下两体，名称有这些不同的，这就行了，这叫八卦形体。第二段呢叫两体的卦象，就是上下两体了。这个两体的卦象呢，一个叫那个八蠢卦，八蠢叫八蠢卦。八蠢卦是讲那个消息卦，讲的这个，因为蠢卦是什么呢？比如说乾卦，乾卦三化卦就是三化了，有两个三化重叠起来，那就乾卦。这个乾卦呢叫做八蠢卦，八蠢的乾卦。坤卦也是这样，两个三化卦的坤卦叠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六化的坤卦，这叫坤卦的这个蠢坤卦。每一卦它这个象有很多种的，这在孔子写系辞传里就讲啊。那么当初伏羲氏在画卦的时候啊，发明这个符号，符号是基本的，是阴阳两种符号。这两种符号啊，有阴啊，里边呢开出了很多象，阳也开出了很多象。后来在三化卦，就一共有八个卦了，三化卦的时候这个象就很多了。孔子在说卦传里面就以三化的八卦，每一卦有很多象，这项呢大致的分就是从远处来讲天地万物，在近处来讲我们人的本身，还有其他动物，这个都是啊八卦取向的分类，有这么多种类的。但是它有根本的象，所以八蠢卦有根本象。这里讲根本象，在那个易为乾坤作度里面，他讲是叫大象，大小的大，叫八蠢卦有大象。这个大象啊，也就是基本的本象了，就是
各位在前面我也画有个表说出来了，叫各位念，就是乾为天，坤为地，艮啊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几句呢，这个本相呢，各位一定把它背熟啊。那就是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大地，这是这两者。就人生来讲，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是远的天地了。就我们本身来讲，那就乾代表夫，坤代表母。这里只讲本相，讲乾、天、坤、地。那么震卦呢？震卦是雷，雷一发动了叫震卦。巽是风，它是代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风，一种气流。坎是水啊，这个把这几个基本取向。最好各位要背的时候呢，就把上回那个八宫卦，八宫卦是这个上面都是八纯卦，八宫卦上面八纯卦了，每上面第一句就是这个本相，你连着这个八纯卦的卦象跟这个文字啊，一边背的文字，一边把这个象记出来，记下来。那么第二行呢是五六重象，重象是就是八个纯卦，八纯卦的本相重叠起来，重叠起来这个相啊就新增加出来了，叫五六呢，就五十六卦，周易一共六十四卦，前面讲八个纯卦，八纯卦每一卦再把它重叠这个演化出来，那么一共除了八纯卦就是五十六卦，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那么这个五十六卦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有八纯卦，每一卦这叫八宫，八宫卦里边那里推演出来。比如说就拿这个乾宫，乾卦这一宫里面看一个六化的这个乾卦，乾卦的时候啊，外卦是乾，内卦也是乾，可是讲这个消息卦的时候啊，从下边往上面消息，消息我们普通人都讲有什么消息啊，消息在这个实际是讲就是易经里面讲这个消息，易经消息是阴阳两种啊，在那里消息，消呢是阴要起来了，
把阳要消掉了，

鸡呢是阳爻起来的，生息出来的，是息指的阳爻讲的，消指的阴爻讲的。我们就拿这个乾卦来讲，六化的乾卦，按照这个讲这个消息卦后面讲的，我这里先说一说，就拿乾坤这两卦来变化。乾坤两卦了，这个乾卦从下边初爻开始啊，消，谁来消呢？这个阴爻，坤卦，坤的来消乾卦。乾卦的初爻啊，初九啊，被阴爻消掉了。被阴爻消的就是乾卦初九就变成这初六了。六是阴爻，九是阳爻。那换句话说，初九这一爻啊，一变呢就变成阴爻。变成阴爻，你看那个乾卦下卦那个三化了，地化阳爻变成阴爻了。那个下边三卦呢，有乾卦就变成巽卦。巽卦呢，巽为风，巽为风。那你读卦的时候啊，怎么读法子呢？天风姤卦，天风姤。那么这样一看，乾卦初爻被这个阴爻消了，消的一爻了，就变成天风姤卦了。再消第二爻，第一爻已经消了，内卦就变成了这个巽卦了。现在再消第二爻，第二爻一消啊，初爻阴的，二爻也是阴的，那内卦这个三化，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艮卦，艮为山。你直接把前面那个三化卦的那个八纯卦的那个卦象，那个大象背熟了，你就知道了。艮为山呢，上面还是乾卦，乾卦是天山遁卦。我现在在这个解释，你各位能够记就记，不能记没关系，一讲听过之后啊，你拿这个读易简说的本子一对，就对出来了啊，对出就明白了。所以是明白的时候呢，你在课外的时间要做一个作业。做什么作业呢？比如说我这里讲天风姤，你就把那个卦画出来，你先画出一个六化的乾卦，六化乾卦的话，乾卦初爻一变什么呢？就变成是乾，变成这个坤的阴爻。那你就把这个画出来，这就作业了，增加你的这个记忆啊。现在讲的二爻了，二爻也变了，那你也把那个用纸啊把它画出来，那么这个内乾卦的内三化了，消掉两化了，消掉两化，内三化。

它呢就成为艮卦了，啊，那你一个艮卦，这个就画出来，画出来再把那个卦象基本的卦象背熟了，一下就念出来了，天山遁，啊，那么现在呢，再继续往上消。内卦已经消了两化了，再往上面消吧，消了三化了。三化这个内化了，就是整个的都消掉了。整个消掉内卦这个三化就变成是坤卦了，三化的坤卦。嗯，上面还是三化的乾卦。乾为天，坤为地，这样你把这一念下，天地体卦就行了。还往上面就消，这是讲一年四季的这个阴阳消长啊，这是讲这个代表这个气象啊，各位你知道啊。那么这个前面我再补充一下，天风姤卦是五月的卦，五月这个阴气啊，从地底下往外发，在地下发动了，这叫天风姤卦。到了六月呢，是天山遁卦，那个阳气在地底下再往上涨一部分，到了这个七月份这个阴气啊，到这个不但出了地面了，到人间来，人都感受到了，所以这个变成天地匹卦是七月份的卦，还到继续到八月什么呢？这个内三化是已经变成坤卦了，上面三化开始有消了，上三化消掉一化，那个上面三化各位一想，那个三化就变成巽卦了。巽呢是什么呢？巽的基本象是风，巽为风，所谓叫风地官。这是八月份，到九月份怎么样呢？九月份也还继续消，阴气又消了，把上面三化的又消掉两化，啊，又消两化，那个上面三化。就只变成一化了，最后一化了。那么上面三化，各位看看，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内卦呢是三化叫坤卦，外卦这三化呢已经消了两化了，还有一化在，还是阳爻，那就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卦，山地波。这个这是九月了，到十月，十月是把上面的一爻也消掉，就是纯粹的坤卦，八纯卦之中啊，这个乾卦。消完了之后就变成纯坤卦，十月就是纯坤卦。到十一月呢，十一月的时候啊，纯坤卦，纯坤呢不会维持很久的，也是一个月。十一月的话，那乾卦又来袭了，原来是
阴啊来消养。

的。杨消完了之后啊，到十一月，杨啊在下边又开始起来了。阳起来叫息，不叫消。息是生息，生利息那个息啊。他就起来了。起来是什么呢？十一月的这个孵卦，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因为这个表只能列这么多。各位，你在表旁边你可以记一记。十月呀、啊，这个坤卦最下那一爻就变成阳爻了。嗯，你各位可以这么画一画，下面一画是阳，上面五画是都是还是阴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叫做这个孵卦，这叫地雷孵。下边那个三画坤卦，第一画变成阳爻了，那个阳爻这个三画就变成正卦了，正为雷，正为雷。那么这样这个一念上来，上面还是坤卦，坤卦叫地，地雷孵卦。这个就气象来讲，十一月的这个一阳来孵啊，什么一阳来孵呢？这十一月冬至，农历十一月冬至这一天呢，从这个地下那个阳气发动了，这叫孵卦。到十二月呢，阳气继续又把这个坤卦，由坤卦由这个消掉一卦，阳呢又息了一卦了，也一卦了，那个内三卦了就变成兑卦。兑为泽，山泽的那个三点水那个恩泽的泽，这个泽卦，泽卦就是这个地泽灵卦啊。是十二月了，十二月是这灵卦了，临时的那灵啊，就是嫁人的那个灵呢。到农历正月，正月内卦呢，整个又变成乾卦了。你这个时候乾卦又是天了，上面是还是坤卦，或是地天太卦。啊，一般跟人家说这个时候好了，这个三阳开泰。所谓三阳开泰呢，就指着下边三画整体都变成阳爻了。正月这个时期正是好的时辰了。三阳开泰，到了二月呢，阳气继续往上涨，往上吸呀，往上吸呀，把这个外卦坤卦的外卦三画又把它吸了一爻出来了。那么坤卦上面呢就改变了，坤卦改变什么呢？改变这个正卦，正为雷，雷地狱卦。玉啊，玉就是河南省的那个简称，那个玉啊。再往上吸，再往上吸呀、上画上面又吸了两爻，那上面那个

连于对卦了，对为泽，是不是啊？啊，泽，泽天怪，怪、啊、就决定的抉择不。

这样一些，我这个也许一讲我自己都讲那个，各位照这样画出来就好啊。我要说个道理出来，阴消阳，消到十月春坤，十一月一阳来福，这个福到这个乾卦呢，到这个四月是春乾，是吧？春乾之后又继续又消，这个是循环的，这一年就是阴阳二气循环呢。学周易的人，这就可以从自然界这个阴阳之气循环呢，运用在人事上面，就观察人事啊，也是这样循环的。个人的运气，团体的这个兴衰，国家的这个这个兴衰存亡，整个世界的这个世纪的这个运时运都是这样啊。这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上下无常啊，佛陀讲万法无常，我们要认识这个无常的道理。凡是讲到无常的话，这个都是可以变化的，不是真实的。这个可以变化不是真实的这些现象从哪里出来的，你各位总得要记得。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亦有这个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啊，然后八卦是小乘，然后再重而六十四卦。这样一想，我们现在正是讲象数啊，我现在跟各位讲象数的来源呢，象数的来源就是太极生出两仪，然后四象八卦，这一切象与数，这样阴阳消长的这个循环不断的无常变化了，都不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心，就是太极。圣人呢，他太极起了这个两仪四象啊，他自己心里明白，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怎么变动他清清楚楚，一点没有变化，不会变坏的。我们一般人呢，一分两仪的话，就是陷入到相对法了，到了相对的境界了。相对的就是那个相啊，指的相啊，相与数啊，相与数都是生生灭灭的，没有这个没有真实的。我们普通人把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些假象啊，当作真相，当作真相就有痛苦，把假象执着真实的法就有痛苦。你比如说世间这些财物啊，美金也好，台币也好，这个其他这个黄金也好，什么这都是那些这个物质是变化出来的。你拿这些东西当作

真东西啊，就为这个假象认假作真呢、啊有得失啊，我啊这个没钱多了，我就是个富人富有的人了啊，没有了我就是贫穷了。这个就是你这个观念完全建立在假象上面。古时候当了国家的这个皇帝了，做了大臣子了，哦，这个地位高了，这个地位也是假的，这个地位也随时在来变化的。那个圣人不是如此，圣人像孔夫子，像尧舜，他知道这个位啊不是真实的，他说放弃就放弃，说让就让。他在位做的时候啊，他尽管怎么处理任何事情呢，心里清清楚楚的啊。当然他也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那些事情很难办，很难处理，很难处理，他自己一点烦恼都没有啊。他可以从他本性里面，从太极里面这个出现这个智慧，有智慧这么一这个一研究的时候，这些事情处理得非常恰当。太极是自己的太极跟他人的太极是一体的，绝对不是说啊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的我要争取，我绝对不肯放弃，你的东西我要争取过来，这样就有生死了，就有痛苦了。争的人与人之间争的最彻底的时候，个人与国人之间发生这个杀害，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完全假了，是这样的。现在圣人教我们明了这些假象，即使假象你了解一个学术的这个一个真理，学术什么真理呢？凡是真的呀，就不能改变，凡是假的，任何假的都可以改变，这个你总得要记得这个真的不能改变，凡是假的都能改变。反过来说，能改变的都是假法，假到这个，其实一切假法都能改变了，那么天堂地狱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以假当真才是这个，假法当成真法才是堕落到这个地狱，才是升到天堂里面。为什么地狱天堂也是假法呢？地狱也可以改变的，天堂也可以改变的，即使能改变它就是假法。我们相信就相信这个道理，如果不可以改变，那我们学周易干什么呢？能改变的，这个是就是就这个普通人的反复的这个凡夫俗子啊，讲这个阴阳这个消长啊，他是这样，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啊。为什么没有能力呢？他不了解这个真理，始终啊只在假法上面来争取，被假法呢来约束了他。你一悟了，一觉悟了，这些假法呢，就对于你毫无能力。你有能力是改变它，是这个道理。这一点我跟各位说，认清之后啊，就凭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处在这个世间呢，你所看的境界。

马上就可以改变，你的看法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境界立刻可以改变。所以这里面举出这个乾坤两卦这样消长啊，那是不明了可以改变的啊，那就是那个西方人讲这些啊，说这个宿命论呐、啊，不可以改变，任由阴阳消长、四时来回的，那就宿命论。但是我们学周易的人呢、啊，知道这个现象以后，要可以改变它，有办法来改变它，就不是宿命论，是造命论，自己可以创造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4节，这也有两句话：埋骨压人，用药杀树。这在整个大段落里面呢，这是第11个大段。无因，换一句话说，没有原因，无缘无故造作的恶业，埋骨压人，在新加坡这个地区，我们很少听过。我在少年时代，抗战期间，在湖南，在贵州读书的时候，这些事情常常听到。是不是真有其事呢？我没有见过，但是我听说的就太多太多了。可能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在从前帝王专制的时代是犯法的行为，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那么蛊听说有许多许多种，蛊大德告诉我们，凡是蓄意去养蛊、放蛊、害人，都有很深的过失。他为什么要放蛊害人呢？听说这个蛊毒到一个阶段，如果不放不害别人呢，他反过来伤自己。所以这种事情，不害人就害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曾经听说养蛊的人家了，那个家里都非常干净，非常整齐，真的像一尘不染一样。蛊毒有很多很多种，大概都是一些毒蛇一类的，毒蛇有的像这个蜘蛛啊、蝎子

这里都是有洞的。啊，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在佛法里面讲的，过去世的业障啊，他也没有这个业障啊，不会干这些事情。啊，过去是身中业障是因，啊，现前的呢是缘。年轻人呢喜欢稀奇古怪，好奇呀。啊，可是你走进去之后，出来就很困难。啊，那么这个是也是没有啊善有教导他，啊，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么这一句我们作何解释呢？广义地讲，凡是损人不利己的事都在这一句范围之内。损人利己的事情尚且不可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更不应该造作。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长存一个爱心。下面一句呢，用药杀书。这是伤慈悲心呐。在我们现前环境里面来说呢，这个意义就更深了。没有正当的理由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不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佛菩萨教导我们，世间古圣先贤教我们，人民爱物啊。换一句话说，圣贤的教育无他，启发我们爱心而已，培养我们爱心而已。今天我们接触的宗教很多很多，这许许多多的宗教，我们发现有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呢？爱的教育。佛家讲慈悲，一片慈悲，一切慈悲也。啊，你看天主教、犹太教、啊基督教，这个算是一个系统的。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印度教、婆罗门教、大梵天也是爱世人。综合所有的这个宗教教学、圣贤教育，就是这么一句话了。我们要不但要爱人，还要爱物。啊，你看看佛经《菩萨戒》里头，佛劝导我们：清净比丘啊，不踏僧草。啊，你看那个草，小草，它长得厚厚泼泼，你怎么忍心踩到它头顶上呢？啊，人的爱心呢，到这种地步，连一草一木都爱护，它怎么会不爱人呢？怎么会不爱动物呢？啊，怎么会伤害人呢？

人生活在爱的世界里面，这是真正幸福啊！前几天，我们这里有一些同修，跟随李牧原居士，我也去参加了，见到此地一位101岁的老修女，许哲，她一生就是生在爱的世界里，幸福美满了。他给我们讲，他是101岁的年轻人，那真年轻。我们看他的身体，也不过就40-50岁的人呀，怎么说也不能相信啊！拿出身份证来给我们看，真的不是假的。他是1900年出生的，今年2000年。照中国算法，101岁。他是广东潮州人，所以他懂广东话，懂潮州话，懂英语，也懂普通话。这么大的岁数了，我们从他身体体能上看，他跟年轻人一样。我仔细观察，他牙齿掉了一个，他告诉我牙齿全是真的，只掉一个牙齿，视力很好，天天看书，不戴眼镜，耳目聪明呐，反应敏捷了，非常有智慧呀。每一天还做义工。昨天我讲经，本来要请他，到我们讲堂，给大家看见见面。他昨天就上课去了。他现在每个星期还有几堂课，教别人静坐。我们去，他翻跟斗给我们看。我们一般人50-60不敢了，他还可以翻跟斗给你看，表演给你看，告诉我们，他一生呢心地清净，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是养生之道啊。一生不见世间故。我说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看到恶人，你有没有感受呢？没有。见如不见。他就像是，他举个例子给我们说，就像我们走在马路上，看看来来往往那些人一样。马路上来来往往人很多啊，心里头不落印象。你看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叫不落印象？不落印象呢，就是转识成智啊。我们凡夫啊，是用识啊。第六识是分别，第七识执着，第八识落印象。楞严经教光法师在注解里面教我们，舍识用根。舍识，我们不用第六识，也就是说，我们不分别。不分别，那么你用的是什么？妙观察智。我不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不执着，不执着，你就用平等心智。不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落印象，他不落印象，不落印象啊，就是大圆净智。

所以他的生活，他所用的，他用的是智慧呀。佛家讲啊，他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他用四智菩提啊，所以他健康长寿，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我们四十五十腰酸背痛啊，人家一点病都没有，完全正常。所以他说他是年轻人，这个是名实相符。他真的是年轻人啊！我亲眼看到，我也就真正证明了。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说，中国医学的根本典籍《黄帝内经》《灵枢经》里面所讲的人的寿命，正常应当要活200岁。你寿命活不到200岁，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我们同学当中问了，哎，你会不会生气啊？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生过气。他告诉我们，一分钟的发怒啊，一分钟啊，要三天才能恢复正常。这个话我听了相信，我懂得。佛家、道家都讲求养生之道，什么是最健康呢？人的身体、心情跟大自然融成一片，这是真正养生之道。完全是合乎于自然的。七情五欲都是扰乱自然，破坏自然环境。那么在七情五欲里面，这个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啊，我们佛法讲贪嗔痴慢的，最重的、最严重的，就是破坏力量最大的，是嗔恨。是发怒啊，其他你说欢喜啊、爱好啊，这些是小的震动，破坏的面小啊，不是太严重的，都是会有伤害啊。真正修道人，他心清净的，决定没有五欲六尘的意念，所以人家长生不老啊。但是在接触外面环境里面，好像也有喜怒哀乐的表情，那是什么呢？那是应付人情，不是真的有喜怒哀乐啊。那就是佛家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有忧虑，我总不能在这笑啥，那人情上讲不过去嘛。你有悲哀的事情，我也有悲哀的这个样子给你看。而这种事是发自于内心的，不是虚妄的啊。众生喜怒哀乐，说实在话，他脱离了真心啊，虚伪的，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呐。不是深如金藏，你体会不到。所以是亲。

清净心永远生活在大慈悲的境界里头。这个人不老，这个人不衰，这个人不迷不邪不染。佛法讲究竟圆满殊胜功德，真实的快乐是说的这个，反复没有啊。赞叹那几句，就欢喜的不得了。说几句不好听的话，要生好几天的气都摆不平，这都叫自杀了。于自于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这个世间人可怜悯者，真的可怜呐！这位老修女一生当中有没有遭遇这些事情呢？这太多太多了。有赞叹他的，有回报他的，有侮辱他的。不管你赞叹也好，侮辱也好，他无动于衷啊，他不走心啊，决定不放在心上，决定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而一个心呢，只有爱，他什么宗教书他都念，对佛教是特别有好感。他说他们的教友说他，你怎么常常看些魔鬼的东西？他的回答呢，他说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片光明，华严经上说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这是一个圆满智慧人所讲的。他没有学佛了，他实际上他是菩萨，真的一点不假。五戒十善，三福六度，要我给他打分数啊，都可以打满分。自己生活非常简单，一天吃一餐，他的生活回归到自然。我们也有吃一餐的人啊，这个菜里面还要放一些油盐酱醋啊，还有一些调味啊，他通通都没有。只有生菜，顶多生菜用水把它煮熟，什么佐料都没有，完全回归自然了。衣服捡别人破旧的衣服穿，不是没有钱的，供养他的人好多啊。他说了，别人给我这么多钱，是要我替他做好事的，替他修福的。这个钱自己不能用。衣服捡破旧的，他说我要做一件新衣服来穿，打扮打扮自己穿得漂亮。世间还有很多人，没有衣服穿的，没有饭吃的。我怎么对得起他们？你就晓得他的爱心是真的，不是假的。爱一切众生呐，我们天天讲真。

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没做到，他完全做到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他也做到了。学佛的好处，学佛的利益，从他身上我们得到见证，得到证明。生活那么样节俭，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清苦，他在这个世界第一快乐人，第一幸福人，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他101岁自己住一个房子，没有人照顾，他照顾别人。每一天都出去，有一些贫穷清寒的人家，他都去帮助，都去照顾。他告诉我，有人租房子，房租交不出，他去替他交房租。有人家里面水电费没有钱交，他去帮人交水电费。没有得吃的，他就送米。我那天去看他那个房子，堆的大概有20-30包米，人家送给他的。送给他什么？他去布施啊，到处布施啊。这个是人民爱物啊，好榜样啊。修行正果，我们亲眼看到了。我跟李居士说过了，邀请他到居士林道场，在我们讲经的时候请他上台跟大家见见面。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接受佛法，依教奉行，也能像他这个成就啊，也能像他这样真正幸福美满。他一生建了10几个养老院，一生的工作照顾老人，照顾病人，在佛法里面讲无微不施，这的果报是健康长寿。所以我们看他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他是以无为布施为主。财布施、法布施的是附带的，总而布施1即13，3即11，他以这个为主。所以这个果报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于佛陀的教诲深信不疑，应当要努力依教奉行，拓开心量，爱护众生。所以他说，那天我们也问你到底信什么宗教，他说我信爱的宗教。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爱的宗教把所有宗教都包括了，一个宗教都不漏。言语简单，意味无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这2句。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胡杰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家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走吧。看看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要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祝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嗯，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生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

0: 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嘛，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春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春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 那我们

0: 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2: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读师道

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诛无事，谤诛同学，

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聂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

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量为鉴，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

常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

就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哦、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

0: 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

0: 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成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

0: 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

0: 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

0: 说，
1: 牧师爷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5，骨疼啊疼，得了3.5，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俺种个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0: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0: 太疼了
1: ，七月初，初五，俺病了，老些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儿？中啊，原来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2: 仙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

0: 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我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1: 上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怎么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力的桐柏山，我开了十四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

0: 那不会的，那我有我打的，跟现打的当的人，在这个采购都是赖说，不许开车不许，我老哥不，我别人围着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的给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去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来个谁呀？然后
0: 是
1: 谁
0: 呀？
1: 这
0: 两天，
1: 这两
0: 天，
1: 你当时那
0: 队
1: 长
0: 的
1: 今年年
0: 数
1: 不
0: 年？那个谁呢？他叫严凤，也不要严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家一个严凤。
1: 啊，不
0: 要
1: 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严的是，做的是我家。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 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和尚说：“哎，对，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都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这是合适的，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你
0: 是
1: 徒弟徒孙都死了啥的？
0: 死了，老死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别忘了和我不要我说呀、啊。啊

0: 这样都不用说，
1: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朋友们，是不是不叫说？这好好念佛啊！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4: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5: 不说。那你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1: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值啊，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念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你讲学大个时子，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5: 不要直说话。
2: 刚才就
0: 直接说。
5: 直接说，手不要
0: 直。直接说。
2: 直接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 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 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

0: 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 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院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 团结一致。

0: 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四条戒，妄语戒。我们学习到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就是佛告诉我们讲什么样的话是犯了妄语这个戒，犯了妄语的戒，讲什么样的话呢？是大妄语，什么样的话是小妄语。那么犯了这个妄语，可以忏悔啊，还是不可以忏悔，还是没有犯啊，分这三种。那么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给我们讲这个大妄语，在戒经上讲这个大妄语，第一个就是讲到呢，畏正言正，这个正就是正果了，从小圣这个圣者开始讲起。那么本经没有讲到大圣只有讲到阿罗汉，自己没有证阿罗汉果，为了贪求名闻利养，给大家讲他证阿罗汉果了或者呢向大家讲他快要证阿罗汉果了，就是像阿罗汉。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向下呢都是讲小圣圣者呢正果的位次。小圣圣果我们大家听经的时候或者读经常听到就是四果四个果位就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须陀洹，第二个斯陀含，第三呢阿那含，第四是阿罗汉。所以证得阿罗汉这个位次呢，前面呢还有这个三个位次。那么前面这三个位次呢，也可以称罗汉。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因为这三个位次呢就是向第四果罗汉在提升的

啊，这是小圣教啊，小圣，那么他修行正果啊，他的位次。那么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啊，对这个佛学的名词术语啊，有进一步的理解。啊，因此上一次呢，也跟大家报告这个湿货啊，八十一品啊，这个简单的图啊，那么这个图呢，还是一个列图啊。如果详细的呢，啊，就是三界里面从欲界，这个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品位啊，有八十一品的。湿货啊，从欲界到无色界啊，这个三界里面的八十一品的湿货。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湿货八十一品，讲到欲界呢啊有九品。上一次这个表啊，可能在这个四十二章经新书，可能它打漏掉了啊，因为九品呢缺了一个上上品。可能是打字啊，打漏掉了，啊，应该呢要加上一个上上品，这样合起来呢才有九品，啊，那么我们上一次打这个表呢，根据这个表来打呢，它只有八品，怎么算呢？没有九品。那么我看这个新书这个注解呢，是有讲到上上品啊，所以这个表解呢，这个上上品啊，我们。应该要加上去，啊，这样啊，才满九品之数，啊，就是在欲界呢，有这个九品的湿货。那么欲界上界呢，啊，色界湿货，啊，这个无色界的湿货，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简单呐，啊，跟同学们啊，做一个简略的报告。那么如果大家希望详细进一步的了解，请大家可以去查阅这个教程法术或者三藏法术。那么这些呢，现在在网站上啊，要查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这个也不难查啊，也不难查。那么在此地呢，给诸位同学呢报告这方面的资料啊。那么这些资料呢，我们学习呢也有必要呢，一个理解啊，有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平常在听经啊，听讲经，那么讲经。有时候时间的关系啊，另外呢就是听众啊各方面这个程度上啊也参差不齐啊，讲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也不一定啊适合现场听众的需要。因此一般讲经法师呢啊大概呢啊会把这些提一下啊，直接呢就切入这个本经的义理啊，可能现场听众呢这个他比较没有兴趣啊啊听这一方面的啊，他比较急着呢啊要知道呢这部经啊他主要的义理啊，因此讲经法师啊，也为了适应现场大众的情况啊，这些有时候也都省略了。那么这些一般都是在佛学院啊，佛学院里面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啊，比较会提到。另外呢，学习讲经的法师呢，自己必须要准备，啊，也需要知道。
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啊，也有必要进一步的了解啊，就是对于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以及他修学的这个层次、名称啊，断什么样的烦恼啊，应该也需要有个概念。那么有这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啊，我们理解之后呢，知道说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啊，我们现在呢修的程度呢啊，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自己就比较清楚啊。如果这些没有进一步的理解呢，我们对这些概念上啊还是非常模糊的啊，经是听了，但是还是很模糊的。因此，我们在内典讲座研学要领啊，这些里面呢、啊，这个学习经教啊，啊这些注意事项啊，也都给我们提出来了。啊，特别是一个学讲经的法师，这个必须要知道，要明了。要准备，但是呢，你讲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讲，不一定讲，那个就要看当时的情况了。这里呢，首先啊，跟我们同学大家呢说明一下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啊、听都是听大乘经教，那罗汉这个名词也常常听。但是呢，啊，比较没有人呐、啊，啊，特别去了解啊，这个小圣啊，他这个修行的这个层次啊。那我们这个再温习一下这个罗汉啊，这个罗汉呢，这个我们也要一个了解跟认识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罗汉是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过了啊，是无学小圣果人啊，他是小圣已经证果了。那么阿罗汉呢，他就不会再到六道里面来生死轮回了啊，三界六道的昏断生死呢，他没有了。啊，所以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证阿罗汉果了啊，他往生之后呢，他的灵神呐 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灵魂，一般人讲灵魂啊，我们佛法呢名词不讲灵魂啊，讲神识啊，他上升到第十九天。那么这个。第十九天啊，就是他超越三界了。啊，超越三界了。那么在此地呢，啊，就是这个三界啊，诸天呐、啊，这边有一个表解，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三界九地诸天表。这是根据《佛说四十二章经》新书啊里面这些资料啊。一般呢，这个没有出三界啊，就是四禅啊，十八天啊，都在这个三界里面。那十九天呢，就是超越三界了。三界第一个欲界有六层天。第一层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那么这两层天呢，在我们人道之上呢，啊，我们人道呢，人道再上去就是天道，再上去呢，第一个就是四王天，啊，再上去就是刀立天。

那么根据经上讲，这两层天在须弥山的山腰跟山顶。啊，四王天呢，在须弥山的半山腰。那么刀立天呢，是在须弥山的山顶。啊，在山顶。那么这两层天叫地居天。啊，地就是说这两层天的天人呢，跟我们人道一样呢，都是在地面上生活的。啊，他没有离开地面，啊，也是踩在这个土地上的。啊，所以称为地居天。那么再上去，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四层天呐，都离开地面了，悬处虚空，啊，故名空居天。啊，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天人呐，他们生活在空中当中，啊，他没有在地面上的。啊，所以这个叫空居天，啊，生活在空中的。那么天人他们有神通变化，啊，飞行自在，啊，他们出门呢，啊，不用坐车的，啊，也不用坐飞机，也不用坐船，他能够飞行自在。那么以上六天呢，福报虽大啊，能与我人同居、饮食、男女、睡眠、诸欲，故统名为欲界天。这六层天呢，叫做欲界六天，啊，欲界有六层天。那么欲界呢，就是还是要吃饭的，啊，吃东西的，啊，那么还是有这个男女的，啊，男女。这个婚配的，啊，还是需要有睡眠的这些欲望，啊，但是呢，这个欲界六天呐，越上去的天人呐，他这个欲望就越淡，越淡薄，啊，越淡薄，啊，这个详细都在经典里面呢记载。那么到他化自在天呢，他这个欲就是最淡的了，啊，最淡的，啊，所以越上层次的天呐，的天人呢，他们福报就越大，啊，那么享受啊，受用的这个物质呢，那就越殊胜啊，那个质量啊，它那个质量啊就越好，啊，这是福报。啊，这欲界六天，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色界十八天。色界呢有十八层天，欲界有六层天。这个色界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有三天，啊，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梵系清净离欲意。离欲者，心生喜悦，故名离生喜乐地。初禅叫离生喜乐地。啊，因为离五欲，啊，他不需要这个五欲了，啊，他不需要有这些欲望的牵累，没有这些累赘了。他得到自在了，啊，所以心里啊升起喜悦，所以叫做离生喜悦地。二禅有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无形无事，入定发光，啊，故名定生喜乐地。啊，这个二禅呢，这个三天呢，都有一个光。啊，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啊，那么越上层的天呢，啊，它的光啊就越殊胜，
他入定啊，发光了。那么从定当中产生这种喜乐啊，喜悦啊，所以故名定生喜乐地。三禅有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片净天。啊，这个是第三禅天，身心最净啊，淡乐无喜，故名离喜妙乐地。他有乐啊，那无喜啊，这个喜呢，还是比较粗重一点的烦恼啊。那么他有乐啊，那么这个是三禅。那么在我们六道三界里面呢，三禅天是最快乐的啊，三禅是最快乐的。在这个三界里面啊，三禅天是身心啊最清净的啊。那么四禅有九天啊，四禅啊有九层天啊，无云天、无生天、广果天。那么这个三层天呢，是凡夫天人所居住的。那么另外呢，有无想天啊，无想天呢？这一层天是外道所居的啊，在古印度有外道专门修无想定的，他这个定修成功了，他往生就升到无想天去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五天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那么这个五层天呢，为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啊，所以这个五层天呢，又叫做五不还天，啊，三果正得阿那含果的罗汉，他还没有超越三界，啊，那没有超越三界呢？他死了就往生到四禅这个五层天里面啊，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啊，这是三果圣人所居住的。那么这个是四禅这个天啊，也叫做凡圣共同居住的啊一个地方啊，凡圣共同居住的。那么以上呢九天啊，离乐舍念，故名舍念清净地啊，他这个乐也舍了啊，把三禅呢那个离喜妙乐地啊，那个乐也舍掉了啊，所以他叫舍念清净地。那么这个色界天呢，到了顶头了啊，到了顶头了。下面是无色界有四层天。空无边处天啊，空无边处地，是无边处天，是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天，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地。以上四层天呢，色身已经没有了啊，因为色界呢，它没有饮食男女睡眠，但是还有这个色身，还有居住的房子，有这些物质。那么到无色界天呢，这一层天的天人呢，他连这些物质也都不存在了，啊，只有精神存在，啊，色身都没有了，啊，但具心事，故统名为无色界天。啊，这个是我们三界啊里面呢，异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天道啊、天人啊一个大略的情况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这个啊，我们上一次就是学习到这个
经文当中啊，讲世中患子若幽婆舍，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像罗汉子，患不可分。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学习到这一段啊。这是讲到啊，自己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因为优婆塞呢，不知不见过人圣法啊，不知就不知道啊，见不见就是他也没有见，没有见到啊。这个过人圣法就是三十七道品啊，这个圣人所修的这些理论方法啊，他也不知不见。那不知不见呢，他怎么可能正果呢？啊，为了名利啊，那么就打妄语了啊，说他是罗汉了啊，或者呢，我快要证阿罗汉果啊，像罗汉子。那么如果对人家讲这个话，就犯了大妄语罪啊，此地。经文给我们讲，患不可毁啊，这个是大妄语啊，患了不可毁罪了，不可以忏悔了。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谦小字小注里面有注解，断欲界烦恼尽，斯陀含谦。断欲界六品惑，若须陀洹啊，在千里面讲断见惑尽啊，须陀洹就是见惑断尽了，乃至向须陀洹啊，千里面注解是第一后心，具足八忍至少一分，若得出禅。先离生喜乐五支功德相应，第二禅先定生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先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先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若得啊，这个谦有一个四啊，就是慈悲喜舍啊，无色定啊，在谦里面讲所谓啊，虚空定是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谦里面讲此云。迁来迁去，即入席出席也。此二观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先讲劫起鬼，霹雳迁意云，霹雳多此番主护鬼，皮色蛇迁但精气鬼，鸠盘图。千妄行厌昧鬼，罗刹千可畏鬼，来到我所，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患不可毁。啊，这个患不可毁就是大妄语了。那么这段经文就比较长一点了。啊，这个讲把这个大妄语啊，说证阿罗汉或者像阿罗汉呢。这个是患不可毁。那么下面讲啊，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还没有证阿那含，他说他证阿那含啊，或者呢，他说我证斯陀含啊，或者呢，他说我证须陀洹啊，乃至向须陀洹啊，这个就是从罗汉到须陀洹。向西陀洹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果四相。

就是讲这个小圣圣果的圣人。那么在这个斯陀含啊，阿那含，阿那含呢是断欲界烦恼界。啊，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报告了这个啊，欲界里面的烦恼它断尽了。啊，这个下面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表解啊，见惑啊，这个表解呢啊再给大家参考。那么阿那含呢，在啊斯陀这个阿那含啊，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啊，叫做不来，阿那含也是梵语啊，梵语我们中文呢叫不来，或者叫不还啊，不还呢就是不再来这个人间了。啊，不再到人间来了，啊，就是三果阿罗汉，啊，他在色界，啊，那么从色界里面呢，他继续修行啊，就可以超越这个三界了，证阿罗汉了，他不需要再受身到这个欲界来，啊，所以他叫不来，啊，他不来。阿那含呢是不来的意思，就是他这个欲界的烦恼啊，他断尽了，所以他不需要再来到欲界了，他直接从这个色界呢就可以超越无色界啊，那么证阿罗汉了，超越三界了。那么下面讲啊，斯陀含啊，这个斯陀含呢，这个也是梵语。翻译我们中文是一来，就是第二果一来，还要来一次，到异界来受生一次。那么他已经在这个修道位中啊，断异界上上品到中下品啊。上次我们这个表姐给大家看了那个他这个啊断这个惑啊。已经从上上品断到中下品，断了六品的思惑啊，欲界呢六品思惑呢，它断了上于下上品等三品啊，下上下中下下啊，这个三品欲界的思惑它还没有断啊，因为这个三品还没有断呢，所以必须呢一生欲界天啊，那么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就是往返要一次，一上一下啊，必须再到人间来受生一次啊，所以叫做一来啊，来一次方证罗汉啊，这个是断思惑啊，欲界的思惑。那么这个思惑呢，又有个名称叫做爱烦恼爱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呢，东方西方的人啊，都知道爱啊。我们东方啊，我们古老的中国也讲爱，仁爱。那西方人呢，他也讲爱，爱心啊。那么这个爱呢？这个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就是烦恼啊。这个爱呢，有善有恶啊。这个善呢，就是仁爱啊，有仁爱之心啊。我们讲这个人呢，很有爱心啊，他很会关怀别人啊，这是善。那么如果贪爱啊，他想控制占有，那么那个就是恶业了啊。但是呢，以我们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善恶啊，在三界里面，这个爱呢就是烦恼

啊，因为这个烦恼呢，让你在六道里面呢受这个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就是从这个爱烦恼，又叫做思惑，这样来的。那么爱烦恼乃对境迷执之惑，啊，对这个境界呢产生迷执着，啊，执着就迷了。啊，这个迷执啊，啊，它是相关的啊，因为你迷才会去执着，啊，因为你执着了才迷了。啊，那个迷执就是我们敬老教授讲习当中常讲的，对一切人事物，啊，有控制、占有的欲望，啊，这个就是迷执了。我们所有的烦恼啊，都是从这里生的。所以佛教我们，你要断这个烦恼，你要脱离这个六道，你要把这个放下。啊，因此我们出家人呢，什么都放下了，都不要了，不再执着了。所以佛当年示现给我们的榜样啊，就是三一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要吃饭了，去要饭，去讨饭，就放下了啊！那国王不做啊，不在王宫里面呢、啊、享福，天天呢、啊、去给人要饭，三件衣服，啊，捡人家不要的，拼拼凑凑，啊，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所以这个戒律来看呢、啊，啊，依照这个戒律呢，那这些通通放下了，啊，你想要执着啊，你想要占有，啊，把这你这个缘呐、啊、给你断掉，啊，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人呢，实在讲啊。这个我们敬老教授讲啊，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啊，因为试验道场啊，这个家比原来这个小家庭啊更大，啊，还是离不开控制占有，啊，所以试验道场里面啊，担任执事，那你担任执事不控制占有，你怎么管事呢？你一定要控制嘛，不然你怎么管？啊，但是呢，我们凡夫来管事啊，的确对修道是有障碍。啊，那什么样的人来管事没障碍呢？啊，他这个烦恼断尽了啊，啊，明心见性啊，这样的人来管他没有障碍，啊，他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了。啊，我们表面上看他控制占有，但是实际上他心里没有。那我们凡夫不行啊，啊，我们外面有控制，心里还是就有了。啊，因此过去丛林这个制度啊，他就是执事是轮流，啊，轮流啊，一年一换，啊，大家呢轮流啊奉献，啊，这个就很公平了。在古代丛林制度啊，啊，这个非常之好。啊，大家呢要牺牲奉献啊，那么也要有机会修行。啊，大家呢轮流啊分摊，啊，不要贪恋那个职位。啊，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呢不行了，没人。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都有很多方面的障碍。有困难，有这个障碍，这些我们也必须明了。明了之后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怎么来学放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对镜迷子之后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个别的名称叫修惑啊，以此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工修炼，而后能见次福断故。啊，这个惑呢，通俗言之，即希望之感情是也。啊，希望之感情啊，我们一般讲啊，感情用事了 啊那么我们凡夫呢，通通是感情用事啊，只是这个感情用事呢，有的比较严重，有的比较轻啊，都是感情用事啊，没有理智。那么理智必须要福祸断祸啊，我们才能够理智来用事。所以这个在色界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三界九地各有九品啊，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了这个八十一品啊，这个思惑啊，再加上啊上上品啊，欲界的那个漏掉一个上上品啊，那个上上品应该是补上去的啊。那么这个在修道位呢啊，要修啊，这个斯陀含。斯陀含呢、啊，是属于修道位，修道位。那么在小乘呢，啊，小乘这个断了见惑啊，那么才叫见道位，啊，你见到道了，那么进一步呢，就修道，啊，先见道，然后修道。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斯陀含啊，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了。若须陀含啊，千里面讲断见惑尽啊，这个见惑我们也有个表解啊，我们看这个表解，这个见惑呢，它也分三界啊。我们前面讲的是思惑，思惑烦恼，思惑烦恼比较难断啊，就是爱。啊，这个爱欲呢，就是属于思惑。那么这个爱呢，思惑了，在经上也有个形容啊，藕断丝连，啊，很不容易断。好像那个莲藕啊，大家买那个莲藕啊，把它切断了，给它一拉开，那个莲藕啦是断了，但是它那个丝一拉还是连着，所谓藕断丝连，极不容易断。啊，是形容了这个思惑啊，爱欲的烦恼啊，感情用事，这个很不容易断除。那么见惑呢，比较猛烈，好像瀑布啊这样冲下来的，啊，它很猛烈啊，但是呢，一旦断呢，就一切断了，啊，那思惑就比较麻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须陀洹也是梵语，此云欲流，为初遇圣人之流，又云入流，为超凡入圣也。即出国但断三界八十八识之见惑，出入圣流，不堕三恶道而已。他这个三界呢，啊。我们一般讲八十八品啊，实际上这个佛学名词呢，它翻译啊，它是用八十八识啊，识就是识者的识啊，指识的识啊，大识这个识，这个称为见烦恼啊。那么断了三界八十八识的见惑，出入圣流，没出三界啊，没有出三界啊，但是呢，他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因为堕三恶道的因呢，他断掉了啊，只有在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啊，七生七死，七次往返。

那么他就能证得阿罗汉，可以说证得须陀洹果，那么他超越三界这个时间表就可以确定了，就是最长啊七生。

不会再退回来了。啊，它不堕三恶道。那什么叫见惑呢？言见惑者，又称见烦恼，乃对理迷止之惑，其通俗不正确之知识是也。这个见惑呢，就是见解上的迷惑。那么见解上呢，它是对理迷执之惑。啊，理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呢，它那个道理，他认识错误了，他的认知错了，啊，认错了，啊，那么认错之后就迷了，迷在这个当中，啊，迷了之后呢，他就产生这个执着，啊，执着他这个错误的见解，啊，他认为他这个见解是对的，啊，他执着这个。啊，那么执着之后呢，就变成惑了，啊，迷惑了，啊，迷在这个当中。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里面呢，啊，我们看看，啊，凡夫呢这些对理迷执之惑呢，那大家都有。啊，那么这里讲啊，即通俗不正确之知识。啊，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偏的，邪的啊。那么其根本呢，则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十种。啊，皆由不了苦集灭道四谛而起，和三界统计，啊，三界把它统计起来呢，凡88种。啊，这个三界呢，都有见惑，异界有见惑，色界有见惑，无色界有见惑。那么无色界天的天人，他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禅定呢，他在上一层。就证阿罗汉了，他为什么超越不了？问题在这个见出问题了，他的认知见解错误了，他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啊，因此呢，他电功那么深呢，超越不了，错了。那么这个有88种。未知死者，以其能死意心神，陷于生死苦海也。啊，这个死的意思呢，死意。啊，我们一个人呢，就遭人家控制了，这个叫死了。啊，人家叫你去哪里，你就得去哪里，你自己不自由不自在。啊，这个叫死意。那么这88种见惑呢，它死于我们的心神，啊，我们的心呢受它指使，受它系缚控制，啊，那么结果呢就是陷于生死苦海啊，不得出离啊，啊，永远就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受这些苦难。啊，所以叫88死啊，88死啊，这个是凡夫啊，通通有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表解见惑啊，也是分三界：异界、色界、无色界。异界呢，苦集灭道啊，这个配这个四圣地啊，四圣地就是说明呢，我们。来给我们说明呢，我们凡夫一般的见解是错的，不正确的。啊，我们先看异界，异界里面下面这个表解呢，有苦集灭道啊。第一个苦，啊，那么苦是一个结果，
所谓

三界痛苦。啊，我们现在感受的呢，实际上就是苦。啊，我们自己感觉很痛苦的时候呢，那个叫苦苦。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苦，啊，然后再加上一些痛苦，那苦上再加苦，所以叫做苦苦。啊，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呢，已经就很无奈了，啊，你不来也不行，啊，时间到了你不走也不行。啊，特别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所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啊，本来就很苦，啊，那么再加上一些天灾人祸，那就苦上加苦，啊，所以叫苦苦。啊，第二个是坏苦，啊，坏苦就是我们偶尔也有感受快乐的时候，啊，但是那个快乐呢，不能永久保持。啊，那个快乐呢，过去之后呢，它会变成苦的。啊，好像我们享受，啊，我们吃东西呢，啊，这个很好吃的东西，啊，一开始吃下去了，很热，很快乐啊。啊，吃第一碗呐，啊，是享受啊，吃第二碗是承受啊，吃第三碗呢，就叫难受了。啊，那难受就是坏苦啦。啊，你吃第一碗呐，啊，是享受啊，很热啊。啊，吃第二碗呢，啊，是承受啦。啊，吃第三碗是难受啦，这个就是坏苦了嘛。啊，所以乐呢也不是真的，啊，那个乐过去呢，它有苦在后面等着。所谓乐极就生悲呀，啊。那么第三是行苦啊，行苦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的身心呐，啊，刹那生灭不停，啊，像流水一样，那么从来没停过的，你也抓不住，你也控制不住。千流不息，啊，所有都是无常的，啊，不能 永恒存在的，啊，这个就是行苦了，啊，所以三苦八苦，生老病死苦，生理的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那么这个叫苦地，啊，佛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你所享受的实际上都是苦的，啊，那不是快乐啊！你把它认为是快乐呢，那佛给我们讲，你错了，啊，你那个见解错了，错误了。那么苦下面呢，有苦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结果啊。那为什么会有苦呢？啊，下面讲这个。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见起见，啊，这是苦因啊，啊，苦因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欲界里面呢，啊，有这个见惑啊，在见解上的迷惑，啊，那么第一个是贪啊，我们都知道，贪就是想占有，啊，你喜欢的，你就要占有它，要控制它，啊，第二个是嗔呢，你不喜欢的，你就讨厌它，要排斥它，要远离它，啊，嗔恨，啊，第三呢，愚痴，啊，对于是非善恶。啊，事实真相迷惑颠倒，啊，善恶分不清楚，愚痴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无法分辨，没有智慧
啊，就是以持痴烦恼啊。第四呢，慢啊，就是共高我慢啊，这是慢烦恼啊。第五呢，疑啊，疑就是怀疑啊，特别对圣教的疑惑啊，疑啊，它是这个对圣贤讲的啊，这些开示啊，他有了怀疑啊。那么贪嗔痴慢疑啊，这五种啊，我们常听到啊。下面讲了身见啊，身就是执着这个身体的见解。啊，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的，啊，我就是这个身体，啊，身体就是我，啊，执着这个身是我，这种见解叫身见。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不是我啊，啊，我们把我们真正的自我呢迷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佛用这个大海跟大海这个水泡，大海呢一瓯花，那个瓯就是一个水泡。那水泡从哪里生的呢？从大海生的，但是水泡呢它很小，一点点，生的水泡出现了，不久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水泡从大海生，那灭了之后呢，它还是回归到大海，它没有离开大海。那么佛给我们讲啊，我们的身呢就像大海，那才是我们自己的本人啊，才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啊。在经典上讲叫法身呐，法身。法身啊，那法身才是我们真正自己的自我。那么现在我们是把这个法身里面呢出现的一个水泡，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从我们整个法身里面呢出现的一个小水泡，把这个小水泡认为是自己，把整个大海给遗忘了啊，认为。我就是这个水泡啊，那个大海就不是我了啊，我们就是迷在这个上面啊。所以佛啊，他给我们开示启发啊，教我们呢，你这个见解呢要放下了，那是错的，这个身不是我啊，真正的我是什么呢？法身，不生不灭，那个才是我。那你现在这个身也是从那个法身里面所生的啊，你这个身灭了消失了，它还是回归到法身啊，那法身才是真的，不生不灭的啊，这个是身见。那么下面呢边见啊，边就是两边啊，偏在一边了，好像我们开车呢啊，它有一个中道啊，你们不能偏左不能偏右啊，这个在古印度呢，断肠二见，啊，一种断面见，一种肠见，啊，这两个是代表，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边见，它就偏在一边，啊，佛给我们讲，这也是错的。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这几个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示啊，这第一式啊，第一式的开示啊，只因最初不觉，惑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其诸物，由是夜往千禅，流转无道，横随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我们念到这一段，前面禅师告诉我们，发心跟业果这个事实的真相，同时

又给我们说，临命瞻及的发心呐，个个不无，人人本有啊。在医报环境里面啊，我们讲的特别是植物矿物，这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身体还是个医报啊，为什么呢？身体是所现所变，跟外面的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这是物质啊，身体这个物质啊，跟外面物质没有两样啊。啊，《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啊，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一，用现在这个学术里面所说的话，就是基本的粒子，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这个东西组合的啊，这个基本的物质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发现还很难讲啊。那么现在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粒子还能不能分啊？在理论上讲呢，是永远分不尽的啊。事实上呢，我们的科学技术现在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现在发现是最小的物质，啊，他们给它定个名词叫夸克。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分？科学家不敢断言呐。为什么呢？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在理论上讲呢，当然可以分。那些通通是所现所变呐，这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啊，真的是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啊。再小再小的物体，啊，它是整个宇宙一切万物之根本，啊，通通是它组合的。它有发心呐，这个要知道，它有发心。发心沾染呢，一丝毫没改变呢。

楞严经上文殊菩萨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这个是在简选圆通那一段经文上是讲的。他说觉海信成缘，缘成觉圆妙圆明照僧所，所列照性王。这个就是讲什么呢？那个无明怎么起来的？也就是妄想，妄想怎么起来的？

佛在《楞严经》上讲的，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富罗那尊者问：为什么会有妄想？妄想即是生的。啊，这个妄想就是根本无明啊。世尊答得好啊。

这个是属于一念妄觉。我们要注重那个妄，妄不是真的。但是妄是迷真。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有，世尊讲的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文殊菩萨这个话了，跟佛讲的是一个意思。他讲，圆明照身所。就是知见立知，所立照性王，就是无明本。那立知吗？不能立了。佛法大乘佛法常讲，一法不立，这一立就迷了。一法不立多自在呢，一法不立了，你跟法性完全一致，跟法性呢是一体一相，一个利用，那就是诸佛如来得大自在。无障无碍，若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的境界，决定不能立，这一立就坏了。所以菩萨讲呢，所立照性妄，那个照性是临知啊。临明沾机呀，临明沾机就失掉了，这个事呢就产生变化了，就像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呢，它就产生变化了。

它不是正常的，正常的是美到极处啊，它的美妙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我们在这上面才动一念呢，它就产生变化，虽然很美妙，但是跟原来的已经有很大的差距了。那越迷越深呢，就越变越丑陋。啊，法性随缘呐。这一迷之后，好，迷妄由虚空。这文殊菩萨讲的，虚空从哪里？迷妄来的。一空立世界，世界从哪？世界从空中所生的。空是无，无中生有，啊，就生出世界出来了。

想成成过度啊，这妄想，妄想凝聚，就变成物质。这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用现在话说，精神的凝聚，变成物质。啊，物质是精神呐。物质是这里讲的法性呐，法性在哪里？物质是法性啊，凝聚就变成法性了，无相就变成有相啊。啊，所以有是从无来的呀。虽然它现了相了，它变成物质了，那个法性的本能没丧失，永远不会丧失。啊，法性的本能是什么呢？灵知。啊，大乘经教里面讲的见闻觉知。啊，所以它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叫细胞，细胞已经很大了。啊，细胞不知道多少个。佛法里面的术语叫微尘呢，即微之微呀，这佛法的术语啊，啊，即微之微，聚集成了细胞啊，即微之微，我们肉眼看不见，实在讲，我们也体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这个即微之微啊，聚集在一块形成一个细胞了，哎，这个我们能看见了，我们能体会到了。这细胞有没有灵性？有啊，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你都要善待它了，啊。怎么善待他呢？行善，他是随着意念啊。这个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若能转无则同如来，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啊，你只要抓住这些，你真的明白了，真的会用了，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你全身所有的细胞的时候，这个反应都是正面的。这个我们在普通讲啊，这是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年岁大了不要紧啊，会返老还童。真能做到吗？真能。你懂得之后，你把你所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细胞啊，用你的心想，恢复到年轻，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健康。理上本来就如是啊！啊，你要不会呢？不会你是糟蹋你自己啊！啊，怎么糟蹋呢？一天到晚打妄想，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你这叫自己糟蹋自己啊！自己毁灭自己这个身体。
我这个话就讲到此地，不再往下讲了。往下讲的时候，大家不懂了，恐怕越听越迷惑了。啊，我说到这个地方呢，诸位能够领会，那你就很有受用。这个开始好啊，中风过来人啊，绝不是凡人啊。下面这个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只因最初不觉。这个最初是什么时候呢？不要去问他了啊！你要去问他呢，你就又打妄想了。哎，你要找最初是什么时候啊？所以妄想里头又加上妄想，你这个妄想不能够转变呢，不能够化解呀。啊，实在讲。给你说时间，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在大乘教里面，说时间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如果说有始有终，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了。所以讲无始无终啊，假的，不是真的。初也好，后也好，通通是一念。啊，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呢，很少人懂啊。啊，这真是事实真相。啊，最初不觉。就是现前当下一念不觉，啊，古人讲这个最初一念不觉，这个最初说的也是很有道理。这个话我们不懂，我们以为最初哦，总是过去，过去再过去，这想错了，不懂得人家说话的意思。最初就是的一念的最初，现前一念的最初，啊，这个最初大概是亿万分之一秒啊，亿万分之一秒，啊，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啊，这一念不觉了，啊，不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动了。你心动啊，你要看到自性啊，自性是法性沾染，沾染是不动的。

这个前面讲啊，无生者即诸佛寂灭之本也，寂灭是不动的，这是发现，它本来不动，不动那就是真的。哎，你要动一下，这动就是妄，动叫妄动啊！啊，这个动是极其微细呀、啊。不要说我们凡夫不能够觉察，大乘教里面讲七地菩萨都不能觉察，八地才觉察到啊，那个微微的一动啊，八地才觉察到，八地菩萨叫不动地啊，啊，所以极其微细的动他就感觉到了，刚刚觉察到，到如来果地才真正叫寂灭，完全不动，恢复不动，信得全体大用啊，圆满现前的如来果地境界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啊，极其微细的 啊说到全体大用啊，他还欠一分呢、啊。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诸佛菩萨教人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呢？修不动。我们在前面《弥陀经》上看到这个佛的名号，佛名号是表法啊，六方佛、东方第一尊佛就是不动佛这一开端就给你显示啊，不动是真的，这一动就是我阿苏毗佛是不动佛。你为什么要在一切境界上起心动念？这就是你堕落，这就是你轮回的原因。啊，这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处处都是障碍。障碍从哪呢？是因为你动了。你要是不动，没有障碍。为什么化身菩萨诸佛如来？我们在华严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无障碍的法界，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原本就是无障碍的法界，为什么呢？没有动过心，没有动过念头啊！啊，你为什么动念头？啊，所以讲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无始无明，你懂得无始什么意思？

诸佛菩萨给我们说明宇宙事实真相，绝不刁难，绝不谈玄说妙，说些东西故意叫我们不懂，那哪里叫慈悲呢？他所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非常浅显，无始无明就告诉你，无始没有开始。就是你现前还起心动念，哪有开始啊？你现前果然不起心不动念，嘿，你就成佛了。世事无碍啊。

啊，这个不觉呢，不觉就是起心动念。啊，觉心不动，无明妄动。啊，所以这个一动啊就不觉了。就好像水，用水来做比喻的时候，诸位好懂。啊，水在沾染啊，这是水平呢没有一点点波浪，这个水平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不动啊。这个时候它照在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觉就是觉照啊，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如果它一动呢，这一动就起波浪啊，起波浪呢它还能照，照的什么就不清楚了，就迷了啊。所以我们供养诸佛菩萨啊，最重要的供养具是什么呢？就是一杯水啊。我常常叫人呢，供佛的这个水杯呀，最好用玻璃杯啊。现在有人用水晶杯，那都很好，透明，你能看得很清楚啊。学水呀不动，学水清净，一丝毫不染，一丝毫不动，这个就是佛啊。凡夫跟佛差别就在此地，凡夫的心动，凡夫的心染污啊。染污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印象啊，它里面呢有贪嗔痴慢，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染污啊。真心里面没有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啊，没有嫉妒啊，那些东西通通是虚妄的说到最究竟的啊，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妄想了啊。你这个水呀，心水起了波浪，境界风动啊。境界是什么？是外面的环境，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你有所感动，这就完了佛菩萨的高明。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头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啊，比什么都清楚，一点都不迷惑，慧呀，如如不动啊，那是定啊，定跟慧都达到究竟圆满了、定慧是一啊，不是二啊。啊，定就是慧，慧就是定啊。

那是我们的本人。啊，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本人。啊，学佛没有别的，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而已，恢复而已。

本性的吉兆就是厚德之啊，无所不知啊。占吉是无知啊，般若无知啊。啊，觉照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心还是定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只要你起心动念、分别之，你就完了，你就堕落了，你就是凡夫了。啊，所以这个最初不觉，因为不觉呢，心就动了，啊，就不急了。啊，任妄为真，这下麻烦了。妄是什么？妄是所现所变。把所现所变呢当作真的，不知道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能现能变，所现所变是虚妄的呀。这一下麻烦大了，认妄为真呐，迷即为无啊，即是自己，这是不是自己？不是啊。什么是自己呢？能现的心，能变的实是自己。啊，性实是自己。所现所变呢，不是自己。啊，就好比我们用个粗浅的比喻来说，我们的身体是自己。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啊，不是自己啊。啊，这个衣服是我们所做的，啊，我们自己穿在身上的。佛法里面呢，叫它做我所，啊，我所有的，身是我，这个身外之物啊，是我所有的。啊，这个大家好懂啊。现在告诉你呢，身也是我所有的，能现身、能变身的那个生活，那个东西没有形象，无形无相啊。但是它真有啊，它不是没有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心。本性呐，啊，连虚空都是他变现出来的，啊，都是他所现所变。啊，迷即诸物。诸物是妄心，不是真心的。啊，诸物就是一般讲的，你随着境界转呐，啊，这是凡夫。啊，觉悟的人呢？觉悟的人他转境界。啊，譬如这最明显的，我们这个身体。啊，真正觉悟的人呢？这个身体是随着自己法性转啊，这能转无啊。随着法性转呢，可以叫这个身体不老啊，不病啊，啊，这个生老病死苦完全没有啊，什么三苦八苦啊，哪有这种事情呢？世间人有种种苦是什么呢？你被境界所转，你不能转境界，这就是迷即诸物啊！啊，转不了境界，肯定就被境界所转。

没有第三条路。啊，诸佛菩萨转境界，六道凡夫被境界所转，啊，被境界所转才有生老病死，才有什么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才有这些东西。啊，这一来啊，被境。

啊，可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觉悟人，那就真正有福。啊，那个福绝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概念当中的福，我们想不到，不可思议。啊，那是真正有信心、有这个觉悟的人。啊，为什么？他转境界。啊，那就是富人居富地呀，富地富人居啊。啊，这个富人说他能转境界，他到这个地方一住啊，这个地方山河大地风水呀，随着他的心转，他的心善，他的思想善，他的行为善，哦，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了，通通都善了。啊，你要不相信，极乐世界就是这么转的。啊，这个。华藏世界也是这么转的啊！其实，华藏极乐跟我们这个地球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啊，那个地方住的是佛菩萨了，纯净纯善，所以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是纯净纯善。啊，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呢，现在个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所以山河大地的时候通通不善。啊，这个不善，这个现象就是天灾人祸。啊，天也没有灾，人也没有祸，啊，都是不善业感召。变现出来的，这个越迷越深了，啊，又是业网牵缠，啊，这个业就是你的造作，啊，你今天造作的善业，说老实话的，善业也不是善，也不是真善，为什么呢？你是善恶相对的善。佛法里面讲真善，讲至善，那是法性的善。你现在已经迷失了法性，换一句话说，这个真善、至善呢，你迷了。你迷了之后，今天你这个思想、心目当中的善是相对的善，是善恶之善。这个在一般说，觉悟的人，他那个善是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真的是像大师在此地所讲的，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是本善。啊，孟夫子、荀夫子所讲的善恶呢，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我们对于本性呢，完全迷失了。啊，六道众生哪里会知道本性呢？声闻缘觉菩萨虽然知道本性没有正德，如果正德本性呢，那就超越十法界我们一般称他为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是正德本性，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是这个境界。所以六道众生呢，麻烦就大了，业网牵缠。他造作这个业呢，无量无边呐，就像网密密麻麻，怎么会造这么多业呢？起心动念就造业，

意义，口里面的言语，我们讲，哎呀，废话太多。什么叫废话呢？妄语、两舌、卧口、气语。你从早到晚，说话不停。你把你的话仔细分类，不外乎这四大类。是觉悟的人，有道行的人，言语很少。他心是定的。我们今天讲经说法了，言语都太多了。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我跟他在一起坐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当中，他所讲的话，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记下来，在我想呢，不可能超过500个字。那像我们在讲台上讲演。两个小时，这个参加过讲演同学都知道啊。你要写成讲稿多少呢？至少20000字。我跟张家大师因为常常在一起啊，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的。两个小时，他全部的讲的话写出来的时候，不会超过500个字。使我们感觉他都在定中。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注意去看，定中。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他都在定中。他走路很慢。动作缓慢，言语很少。我只看到的一样，他这个嘴唇在动，没停止过。大概是持咒，金刚持，嘴唇动，没有声音。这是给我们做好榜样啊，那叫真修行。

我们现在明白了，真修二六十中六字洪名，相续不断，这是真功夫啊！啊，真舍不可思议。啊，很可惜，我们把光阴空过了。啊，一天到晚不晓得念佛。啊，不知道忆佛念佛，一天到晚打妄想。啊，那换一句话说，一天到晚都在造业，业妄牵缠呐。啊，这是你造作啊。流转无道啊，这是你的果报啊！啊，无道就是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叫无道呢？阿修罗类。

倒不算。啊，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五道啊，阿修罗为什么不算呢？在天上就归作天道了，在人间就归作人道了，在畜生他就归畜生道了，在恶鬼他就归恶鬼道了。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四道啊都有阿修罗，地狱没有。那么通常把阿修罗算一道呢，是讲天阿修罗。啊，实际上它可以跟天人合并。啊，所以佛经里面常常讲五道五趣，啊，五趣轮回，啊，都是这个意思。啊，流转五道啊，这个就是轮回呀。果报现前的轮回从哪里来的？轮回是业网牵缠啊，你才流转无道啊，横随生死一生尘啊，随着你自己造作的善恶业啊，这是什么习气呀、习性呢、你造的善，人天两道；你造的恶，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永远在这个里头打转。为什么呢？受报的时候造业，造业再受报。你要是细心观察，哦哟，你会发现。这个麻烦大了，啊，为什么呢？六道里的往上提升难呐，往下堕落快呀，越堕越深呐。这一段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呢去观察，你不难体会。啊，你想想，你现在已经有。几十岁了啊，细心去想去观察我今年70岁了60岁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10年前5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子4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你10年10年做一个比较发现是什么呢科学技术进步了伦理道德了衰退了人心这个善恶啊这个善行、善念、善行，大幅度的衰退。啊，我们讲人心这个善良，啊，善意、善行，不如现在人，不如10年前的人。10年前的人不如20年前的人。20年前不如30年前的人，你这样一想就可怕了。这什么呢？一代不如一代呀！啊，那我们将来的堕落就可怕了。

恶鬼地狱里面受苦啊。同样是恶鬼道，同样是地狱道，现在人堕落到里面受苦，要比从前地狱人、从前恶鬼人不知道要苦多少倍呀、啊！

这苦从哪里来的？你自己业所感召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呀。业感召的啊，所以这个佛法当中常讲啊，因果不空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小心啊，不要以为啊，随着自己性子去发作，后来你有苦头吃啊，不是别人吃啊，啊，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与别人毫不相干啊，你要是怪罪别人，那你罪上加罪，你苦上加苦啊，恒随生死一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啊，这个弥见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古至今这是说迷了以后啊，到现在我们的实际上的生活状况中峰禅师在此地只讲的这个原则，我们要细心去思维观察，你才知道这个现象之可怕。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今天学佛没有别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不了解，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念头啊，意念生不起来啊。必须事实真相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啊。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不解决不得了啊！请接着看下面的开始啊。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大师把事实真相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当知啊，是应当要知道啊，虽然说应当要知道啊，六道众生呢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就迷了。佛菩萨所以应化到世间来帮助我们，来救度我们。第一大功德是什么呢？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啊，六道轮回之苦啊，是从迷来的，谁能救啊？佛菩萨能救啊！所以这个慈善救济，只有诸佛菩萨做的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啊，不是说你没得吃，送一点食物给你；你没有衣服穿，送一点衣服给你；你没有房子住啊，造几间房子给你住。这是我们

世间人家，哎呦，这是，这很慈悲啦，这是慈悲救济了。佛菩萨不是如此，佛菩萨要救你出六道轮回，要救你出十法界，要帮助你成佛，帮助你永远脱离一切世间苦。这么大的慈济事业，非常可惜，世间人很少知道。啊，这个大善人没人认识。啊，虽然没人认识，哎，他时时刻刻又不离开我们，这才叫慈悲到基础啊！啊，他没离开我们呐。时时刻刻永无间断在照顾我们，我们应当要觉悟，应当要明了。应当要晓得事实真相，生是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呐。啊，灭呢？灭是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我们把生灭呢换一个字，大家好懂。这个生。我们这个身体生了，灭呢？这个身体死了。啊，我们用生死来说，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啊，生真的是原生。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阴众缘合合组成的。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个身体是许许多多的器官、筋膜、啊细胞组成的。啊，但是我们的心性不是器官。不是筋膜，也不是细胞，什么也不是。它不是物质，物质它有生灭，我们的心性没有生灭，这个也很难懂啊。啊，那么现在诸位大概都在网络的荧光幕上啊，来接收我们的讯息，或者呢我们所录制的光碟录像带，你们在电视荧光幕上见到了。我用这个来做比喻，诸位也好懂。我们电脑电视的荧光幕就好比是法性，这个荧幕里现的像呢就是原生的生灭。你们想想看啊，荧光幕上现的这个像有生有灭，我们这个荧幕有没有生命呢？没有啊。啊，再用电影做比喻，现在这个现代人啊，这个我想都看过电影。啊，电影的荧幕啊，就好比是我们这里讲的发性。

啊，在荧幕里面显的那个影像呢，那就是生灭，那就是原生。啊，所以这个相啊、现象啊、所现的相啊，有生有灭啊。能现的这个荧光幕啊，没有这个荧光幕就显不出相来啊。这个荧光幕不生不灭啊。啊，诸位从这个比喻上啊，你去体会。啊，法性就像荧幕一样，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那它又不染着。啊，用这个来比真心好啊。啊，有一点相似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的用心就像荧幕一样，随你现什么像。你现佛菩萨的像很好，你现地狱恶鬼畜生像都好，没有一样不好，绝对没有分别，绝对没有执着啊，绝对没有一丝毫染污。啊，那么诸位现在是天天可以说都接触到的啊，电视的荧光幕，啊，电脑的荧光幕，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能现呐。啊，但是这些机器能现，它是靠外缘，缘生呐。啊，是生，这是讲这个现象啊，这个相啊是缘生的，啊，法性不与缘俱生，啊，我们这个荧幕能显相的这个荧幕，啊，它不会跟这个影像，啊，同时生，它不是的，啊，灭呢，这个现这个荧光幕上相呢，演完了。这个电源关起来了，就没有那个相灭了，没有了。荧幕绝对不随这个相啊消灭。啊，所以荧幕是不生不灭，影像是有生有灭。啊，影像就是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到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我们的根跟外面的境界都是有生有灭，啊，都有生有灭，啊，能现象的这个性法性呢，不生不灭，啊，就像这个荧光幕一样，啊，它没有生命，啊，它是永恒的，它才是真正的自己。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啊，他是真正自己，他是无所不在，啊，再跟诸位说，他从来没有动摇过，法性湛然啊，从来没有动过，从来没有染污过，啊，他具足见闻觉知。啊，所以我们人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法性来的。一切万物的见闻觉知从哪来的？也是法性来的。啊，一点都不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包括虚空。啊，虚空要是没有觉闻见这个见闻觉知，它就不能传送见闻觉知。我们今天许许多多这个讯号啊，靠这个虚空来传送，因为它有见闻觉知啊。那么由此可知，整个宇宙啊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活活泼泼啊。你不要看到好像山川大地这个草木

泥沙石块，他叫冥顽不灵，他真灵。啊，文殊菩萨讲的想成成过度啊。啊，这一句话是讲啊，这个我们用现代话讲，物质怎么来的？说得很清楚啊。啊，知觉乃众生，这句话讲得好啊，就一切众生都有知，都有觉。为什么呢？发心啊，在动物叫做佛心，在植物矿物叫做发心。佛心跟发心是一个心，都是见闻觉知。啊，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科学家了。他们今天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植物有见闻觉知，矿物有见闻觉知，啊，这个对于我们帮助，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啊，深一层的理解，帮助我们的教学。起很大的作用啊！啊，特别是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过去在这个经教上研究，啊，真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啊！啊，我们的信，那是凭圣言量啊，他是圣人，他不欺骗我们。啊，那么然后再凭的是凭自己修行功夫，啊，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啊，那就是修定了。达到一定的水平啊，这个境界现前，啊，那就是你亲证了，你证得了。啊，现在用科学的方法，我们没有达到这个修行的水平呢，哎，也能看见。啊，用机器仪器啊来帮助我们做证明。啊，当然这个仪器帮助我们证明是有限的，而且呢是很粗糙的。我们从禅定里面去证得了，那是极为细致，又为深广。啊，我们感谢科学家提供这个讯息，啊，使我们的信心倍增。啊，我们知道怎样善待自己，怎样善待我们生活的环境，环境里面包括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对一切有情众生，这是人事环境，对一切无情众生是物质环境，啊，我们会如佛菩萨啊，纵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啊，逐渐接近了啊，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处世待人接物啊，渐渐呢，其如佛境界。

什么叫生而无生？啊，说了这么多啊，啊，生是众生生灭的迹象，啊，换一句话说就是相现象，啊，生灭是现象啊，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是现象。那用经典讲，法性不是物质啊，物质是从法性里头生出来的啊，所以物质现象有生灭，法性的现象没有生灭。你从相里面见性，那就是生而无生。正如同像我们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看到荧幕里面的现象。同时呢，你就看到荧幕，你知道荧幕里头相有生灭，荧幕不生不灭，在生灭里面你看到不生不灭了。这个话好懂啊，从这个里面呢细心去体会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段，无生而生啊，这是讲相啊，相本来没有啊，没有现在还有了，这怎么有了呢？啊，中空禅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众生迷妄入心啊，这个心跟诸位说，这是妄心，这不是真心啊，因为迷妄入不了真心啊，真心是纯真，绝对不会带妄啊。那么这个心是，这个心是八识啊，我们常讲啊，阿赖耶识啊，真的入了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像仓库一样，你所有一切的迷妄通通啊都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呢说这个是叫含藏识。啊，叫藏识嘛。啊，藏就是仓库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叫落印象。现在人家落印象。印象落在哪里呢？就收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妄心，也是广大没有边际，跟虚空一样啊。啊，那么这些印象不是物质，所以它没有体积。啊，世尊在经上说过，如果这些印象要是物质，要有体积，佛说啊，净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啊，好在它没有体积。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啊，我们昨天做的事情，过去做的事情，或者是几十年前做过的事情，有些印象很深刻，哎，一想呢都能够想得出来。如果这些印象啊，好像要没有一个地方收藏，我们要他的时候就把这个把这个资料啊调出来啊，好像是个资料库一样，就调出来啊，我们就能够好像过去的事情都在现前一样啊。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资料库，那东西不就没有了吗？这个资料库不会坏，永恒不坏，里面储藏的是我们生生世世无始劫以来所有一切的善也好，不善也好，是无忌也好，通通都收藏在里头。我们想要调哪一个资料，立刻就出来了，非常快速啊。今天电脑也不能够跟它相比啊。电脑是人脑发明出来的呀，永远比不上人脑啊。那么这个心迷妄入心，这个心是阿赖耶。积业成果，即是累积无始以来造作的这些罪业累积现在就变成果了。果说报就现前了，这三障的报障啊。迷妄入心，这是烦恼障啊。积业是业障啊，成果是报障啊。好了，这果报现前了，续受轮回，妄见生灭。轮回不是真的，六道不是真的，幻象。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梦幻泡影。凡夫不知道，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妄想分别之处。这个就是什么呢？被境界所转。不像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他能转境界，他完全能做得了主。凡夫可怜，把这个虚妄不实的境界当作是真的，心被境界所转，这个心是妄心，真心呢，真心不起作用，迷了，迷失了，一点都不知道了。你这个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呢，所思所想全是妄心。那么我们要问，真心在不在？真心在。刚才讲的真心就是荧幕，它不生不灭，它不来不去，它如如不动，它在，再怎么样呢？不起作用，你不认识它，你不会用它。觉悟的人会用它，会用它得大自在。为什么呢？不被境界所转。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化身菩萨诸佛如来的本事就是他认真不认妄，他不被境界所转。那么这法性在哪里呢？法性不离法相。那你就是说，好比我们在这个看电视了，荧幕在哪里呢？你能看得到的这个影像地方，它就是荧幕嘛。荧幕没有离开画面嘛，画面就是荧幕嘛。所以圣人从画面里面看到不生不灭的一幕，如如不动的一幕，他心不动，他不跟你这个画面境界转，

你画面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于法性啊，毫无交涉。他能守住信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些了。那个圣人的境界，虽然我们现在达不到，我们能想象得到。他在这个五欲六尘，这是大千世界里面呢，真的，他就像看电影、看电视一样。决定不生染着，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他看得很清楚，无所不知。那个无知是什么呢？无知是发现，如如不动。无知才是真知啊！六道凡夫呢，恰恰相反，他有知，他知道这个荧幕里面所有一些现象，他把荧幕忘掉了，完全忘掉了，不知道啊，这些这个影像啊。是从荧幕衬托出来的，这个荧幕望得一干二净，完全着了相，这个就是六道凡夫，以为那个相啊是真实的，在相里面起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念念计较。不知道它是虚幻的、虚妄的，它根本就不存在。为什么呢？这个相刹那生灭。你们想想，现在荧光幕上相是不是刹那生灭？决定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从电影是最容易明了的，因为它是镜头开合，太明显了，但电视比电影进步，看电视的人很多，懂得电视原理的人不懂，懂得电视原理的人晓得像是虚妄的，它像是什么？像是线条组合的，线是点组合的，点组成线，线组成面，这个是原理，因为这个线呢移动得太快了，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假象。电影一秒钟，那个放映机的镜头生灭，开就是生了，关就是灭了，24次，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就好像是很逼真的，不知道是假象，那个电视呢，这个线条的移动比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开关呢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我们被欺骗了。如果把这个速度移慢的话，你就完全了解了。

啊，这一条线慢慢的移动，慢慢移动，哦，你才明了了，这个画面是这么出来的。啊，它太快了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但是你不晓得，就跟做梦一样，梦是假的，但是你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你梦里头受苦受乐，啊，如果知道做梦呢？啊，古人说了，如果我知道是做梦，梦里头梦到一头老虎要吃我，我也会很发心的，哎，我就发个慈悲心吧，哎，我用我的身体就喂老虎吧，这梦见吧。你不知道做梦，以为是真的，所以你看到老虎来了，吓得一身冷汗呐。啊，那么诸佛菩萨应化到九法界来度化众生。我们常常听佛门有所谓呀，大作梦中佛事啊，其见水月道场啊，道场是水中之月呀，啊，佛事是梦中之事啊，所以这个应化来的人得大自在。他在这里教化众生，帮助众生，是真的是痕迹都不着。你要问他有没有造作，他没有造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众生分上看到他做的很多，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啊，所以要晓得，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真的是。佛菩萨觉悟人眼睛里面所看的虚受轮回，所以叫可怜悯者啊！啊，为什么可怜？这真可怜呐！啊，妄见生灭，哦，对于生灭啊，对于死亡这样的恐怖啊，这么害怕，妄见。你要真正了解的时候，没有生命，没有生死，啊，只是换境界而已。啊，就是这一场梦啊，换另外一场梦。你没有办法清醒过来啊，清醒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永嘉大师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啊，觉悟了之后没有了。下面，中空禅师用比喻，啊，再给我们说明，希望我。前面这个讲的，你要是没有法子体会，你再从比喻上，啊，比喻能够帮助你体会的。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水色，当知镜光本净，诸体俱狠，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又业果之俨然也。我们看这一段，实在讲这一段呢，跟我刚才用的电影、电视、啊、电脑的

这个荧光幕上这个比喻是一样的呀。从这些比喻上啊，要细心去体会。我们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都不是真的，真的是一真法界。华藏极乐是真的，是一真法界。设法界都是梦幻泡影呐，不但是六道啊。所以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一般人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镜子。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洗脸都要照照镜子，镜子里的现象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又呢，四诸随色，宝珠，这个是一般人都喜爱的，但是拥有宝珠的人不多，总是富贵人家。这个镜子几乎家家都有，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用具。珠有颜色，不是它本身有颜色，外面的这个色彩它反映出来的。那么现在呢，用的很多了。因为有许多这些珠宝人工造的，造的跟真的几乎是一样，很难区别。在这个光照之下呢，因为它角度不相同，它反射出来的时候就有彩色的光，有各种彩色的光。这是现代人呢都很清楚很明了的。珠本身没有光，在这个阳光或者灯光之下的时候，看到它反射出来有彩色的光。所以镜，当知镜光本净。镜子本来是清净的，本来里面没有色相。珠也是很清净的，也没有光彩。所以告诉我们，当知净光本净，诸体俱很呐，没有痕迹，干干净净的。物镜互彰不为色相。镜子照外面的境界，这是物镜。这个物呢就是镜子，是珠。外面的境界照在他这里，他起了反应，这是互彰。彰是明显的，镜子照外面，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影现在镜子里面。光照在珠上，珠是就起了反射，
不为色相啊，这个色相自自然然就现这个相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

啊，是照你的面孔呢，我这个面孔灭了，你的面孔又生了。这里面境界好像有生有灭，镜子能照的镜子不生不灭。啊，那个珠随着光啊，光的色彩起变化，那变化就是有生有灭。珠子的这个珠子体，它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色相之去来啊，色是珠，珠显色，镜子显相，由业果之俨然也。啊，俨然是自自然然。啊，我们一切众生迷惑了事实真相，啊，这个诸法实相，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变现出果报，就像镜子当中的相，啊，这个宝珠现的色一样，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是我们的心。真的讲，法性是真的。那我们现在要问，法性在哪里呢？楞严经上讲啊，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呀、啊。诸佛如来呀、啊，就是看到这个，所以合掌称你是佛。为什么？你佛性，你的佛性跟他的性无二无别。他是佛，你怎么不是佛呢？一切众生都是佛，无情的众生有法性，大乘法里的常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见到性了，在相上见到性了，这就成佛了，绝对不迷在相上。这叫大彻大悟，教下叫大开圆解，念佛叫离一心不乱，他真的一心不乱。什么叫一心呢？所有一切对立的化解掉了，这才叫一心呢。啊，有人有我，我跟人对立，这个不是一心。一心里头没有对立了。那我们在一般讲的佛众生，还有佛跟众生，你在迷，你没有觉悟。觉悟怎么样呢？觉悟之后啊，无佛无众生，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它是一不是二，这叫一心啊。凡是对立的相对的通通没有了，真妄没有了，邪正没有了，善恶没有了，是非没有了，人我没有了，缘尽没有了，前后没有了，这才叫一心不乱呐、啊！这叫入不二法门呐、啊！这叫入佛境界，佛是彻底觉悟的境界，你得大自在了。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

一切无非随顺佛性，不造业了。啊，没有烦恼，烦恼没有了，业没有了，所以六道设法界这个果报没有了，这是觉后空空无大千了。啊，剩下来是什么境界呢？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啊，就是极乐啊。我们看下面一段，啊，这个比喻，如果你真懂得了，啊，你细心去体会。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啊，现在讲这个话好懂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见一切万物，就是六道，就是十法界，也都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呢？他从相上见性，就如同这个性相啊，没有妨碍啊。只要你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像镜子照外面万物，它有没有妨碍？万物现在镜子里，镜子并不染嘛。一丝毫妨碍都没，这妨碍都没有吗？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妨碍？我染着，我们这个眼见耳闻接触外面境界，它会起心动念，它会生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就糟了，就坏了。啊，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些话我讲了很多年了。啊，哪一个能落实，哪一个就成就了。啊，话不是空口说的，说了没用处啊，说世俗宝啊，自己不得受用啊。要自己在境界里的真的现前了。啊，我见色，我闻声，我确确实实知道事实真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哪个是相分，哪个是性分？啊，真正契入境界呢，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啊。性跟相还对立的话，你还是在迷啊。你没有悟啊，啊，真正觉悟了，心跟相是一，理跟事是一，啊，因果是一，你入一真，啊，你就得一心了，啊，一心是怎么得来的？所以离开一切境界。你到哪里去得一些？又何况境界你能立得了吗？立不了啊！啊，你只能转换，你决定不能离开。啊，为什么不能离开呢？法性自然现。啊，有体性自然就有现象，有现象自然就有作用。体相用一而三，三而一。啊，就跟镜子里头现的像一样。它是一，它不是二了。真的就是迷悟不同啊，所以诸佛炎在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相中见性，性相一如。众生呢，于湛然无生中啊，唯见生灭。

啊，这就众生在迷呀、啊！啊，无生是性，是法性，他在法性当中啊，见到生灭的现象，见到这个法相，他把法相啊对立了，把无生的法性啊忘掉了，完全不知道。啊，在这个虚妄相里头，它对立。啊，像我们看这个背景，这背景是相，啊，后面有山，有云彩，有树，啊，它这样分别。啊，这个分别是起心动念呐，啊，这个是山。这是云，这是树，啊，树不是山，山不是云，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坏了，迷了，越迷越深，越执着越严重，啊，诸佛菩萨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说这是树，那是云，那是山，他没有。他说一体，啊，不得已而说一个名字叫法相，法性能现，法相所现。法性是一，法相不二，这是真实智慧呀、啊，这才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不迷了。不然，我们学佛要以其如这个境界。为我们修学的目标啊，啊，那么这就是经上常讲的入佛之境。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文啊念一段，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

沾染无生中唯见生灭啊，这两句啊前面说过。中峰禅师确实用最直接了当为我们说明众生跟佛差别之所在啊。接着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开始的文，只因迷雾之有差，随之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也无自性，物则生灭皆无生啊，迷则无生皆生灭，立此别无，实乃一体而一名也。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上面为我们详细说明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迷悟啊，迷了这叫众生，觉悟了啊就叫佛啊。所以禅师在此地说，只因迷悟只有差了啊，迷悟你看外面的境界啊，就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耳闻啊，身体接触乃至所有一切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像这些道理从前的来讲呢，我们不难知道啊。譬如我们同样都生活在这个世间，由于文化水平不一样，修养不相同啊，那我们看外面的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感受就不一样啊。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事实啊。啊，那么另外呢也能够显示出来啊，譬如我们一个人在欢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啊，感到他们都欢喜。我们有忧虑，有很烦恼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人事物啊，都感到讨厌，啊，都不喜欢。那么由此可知啊，外面境界是一样的，随着我们的这个修养，随着我们的情绪啊，我们接触之后啊，这个观感呢就有很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是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或者在我们这个亲朋好友之中，大家在一起聚会显而易见。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够推断那我们凡夫跟佛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对宇宙人生的认知这个差距很大啊。他们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真相，我们所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的妄想。

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呢？因为我们迷失了真相。啊，怎么迷的？前面说过，佛菩萨觉悟啊，彻底觉悟，圆满觉悟，所以看他看到宇宙人生真相。啊，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只因迷悟之有差了，虽知限量之不一，我们的看法跟这个佛菩萨的看法不相同。啊，我们的看法在境界里面，你会生起妄想，你会起心动念，你会分别执着。啊，那么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他在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不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这是无明啊，妄想执着造业呀。啊，佛菩萨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他不迷惑，他不造业，这个得大自在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除这个之外，什么差别也没有。啊，所以下面就说了，实呢，实实在在讲，生无自性。啊，这个生就是一切万物的现象。啊，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生起啊，包括虚空。啊，虚空原来也没有啊，虚空怎么会生起来了？你要说虚空没有，这个一般人感觉很奇怪。啊，但是要从比喻上呢，你去体会的，也许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啊，譬如做梦，梦中有没有虚空？有啊。啊，那我要问你，梦中虚空从哪里来的？你做梦的时候虚空现前呢？你醒来的时候，你梦中的虚空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要是很细心的去观察了，哎，这个现象真的就在现前，虚空有生灭。啊，我们梦中虚空有生灭。当然，虚空里面所现的一些现象，啊，世界、微尘、众生，啊，这梦中所有的这境界，好像跟我们现前一样啊，有生有灭。我们现前这个虚空，这个世界，山河大地啊。芸芸众生从哪来的？真的是从虚空生的啊，虚空是无啊，无中生有啊。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啊，确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是一时顿现。啊，这个跟大乘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但是说的没有经典讲的这么详细。啊，那么生无自性的，这个自性的自体，它没有自体。啊，因为没有自体，所以才称作妄，它不是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生灭的速度太快太快了，没有法子形容啊。

对佛讲不可思议啊，那就是无法形容啊，他那个快的速度啊。我常常在讲习里头用这个电影来做比喻啊，电影的放映机那个镜头一打开，画面不就印在荧幕上吗？那就是色。啊，镜头关起来，这个画面没有了，那就是灭。啊，再镜头再打开，第二个画面又现前了，这是只有三了。啊，再关起来，那第二张的这个画面又灭了。这个是很明显的，你看到生灭，这个生灭是一时顿现。啊，生一时顿生，没有先后；灭也是一时顿灭，也没有先后。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但是放映机的镜头那个开关呢，生灭了，一秒钟24次啊！啊，那我们现在，眼前这些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感官，啊，我们能见、能闻、能思维、能想象，都在内。这个生灭现象，那一秒钟这个生灭多少次呢？啊，《人王经》上给我们讲，这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那照这样子，我们弹指，我们一秒钟至少可以弹4次，4×6，这个60，再乘900，正好2个108000，就是216000次的生命。啊，像那个电视、电影放映机的镜头，啊，它多快呢？一秒钟不是24次，一秒钟是216000次。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啊，《人王经》上世尊这个说法，我懂得，释迦牟尼佛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为什么呢？真实说这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快。你没法子想象，啊，几乎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是生灭同时，所以佛经上常讲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生灭同时，啊，说生一灭了，说灭又生了。一时顿现，啊，这个一时顿现呢，就是当下一时啊，啊，你有什么时候一时啊？啊，一时生，一时灭，生灭一时，所以生无自性呐，啊，无生呢也无自性呐。物则生灭，皆无生呐！啊，诸佛菩萨觉悟了，啊，生知道生灭，通通是不生，一切法不生呐，不生哪来的灭呢？啊，这个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诸佛菩萨在这个现象里面，他从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跟那个真相完全相应。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

佛菩萨叫无障碍的法界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无障碍的法界。无障碍法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我们迷了啊，迷的样子是什么呢？迷的样子是妄想分别执着，你起这个东西就麻烦了。啊，这个叫起惑造业。啊，这造的业，你就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啊，也就是唯心所现的这个现象呢，把这个现象啊扭曲了。啊，原本这个现象呢，是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的欠缺。扭曲之后啊，这个外面境界产生变化了，变作十法界。变作六道，变作三途，啊，起这样的变化了。但是你要晓得，能变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因此，从这个能变呢，产生所变的境界。这个所变就是六道三途，也不是真的啊。虽不是真的，你不觉，不觉，那你就得要受，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呐。啊，就像你在梦中做梦呀，你做噩梦，做噩梦很难受啊。啊，有时候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呀，吓死了。结果是一场梦啊！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在十法界里头做大梦啊，这个梦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梦中之梦啊，永远不会醒过来，你说麻烦不麻烦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在这梦中醒过来。所以这一句说得好，跟你说真的，啊，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的，啊，觉悟的人生灭都是无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迷的人就不一样了，迷则无生皆生灭。迷的人说他执着，他分别，他执着，啊，在他的感官之中，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通通都是有生有灭，啊，你就是佛，这个一般讲经。啊，佛讲经我们知道啊，他讲经依据的叫二谛。这个二谛什么？第一个是随顺他自己亲证的境界，这叫真谛。啊，跟你讲真的，像华严、法华这些大经里面跟你讲真的。啊，佛菩萨境界。啊，这个是我们六道凡夫很不容易接受的。很难懂的，不是我们境界，啊，跟我们境界里头完全不相同。啊，于是佛另外一个说法呢，随顺众生，随顺众生就是速谛，
随身速地，佛讲有生老病死，讲动物有生老病死，讲植物有生住异灭，讲矿物这个星球有成住坏空，这个我们懂，这个讲法的时候我们会点头，我们承认一点没错，这是反复的感官世界。这个佛也常讲为什么呢？你没有觉悟啊。讲真的你不懂啊，讲假的时候你完全同意啊，你能接受啊？迷则无生皆生灭。这凡圣境界不相同。这个实际上的这些理事呢没有两样。这个道理，所以我常说，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用科学的方法，拿水，水是矿物，用它来做实验，发现，这个水的结晶呢，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以善意对待它，它的结晶很美；以恶意对待它，它的结晶非常丑陋。证明佛所讲的话了。水，它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发心，它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但是他能够受其他妄想分别执着的影响，把他的扭曲了，把他这个相扭曲了。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能体会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华藏世界的水，一定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非常的圆满。真正具足了我们常讲的真善美慧呀！为什么？那个世界人全是觉悟的人。华藏世界化身大士啊，他没有凡夫啊。最低程度的都是圆教初住菩萨，一直到等觉，一直到如来果地，所以那个地方没有迷惑的人，都是真正觉悟的人，他所有一切物质都变成最完美的，那叫一真呐。我们这个地球还是一真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地球上的居民迷而不觉，一天到晚打妄想，心里所想的，心里面所念的，所说的，所作为的，跟这个发现完全相违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所有一些物质随着我们的心想在变得非常丑陋啊。我们这个地方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山河大地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好，我们这边这样丑陋？没有别的，境随心转。我们的心不善嘛，他的反应就不善，我们的心善，他的反应马上就善，于是我们就懂得了，
假如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居民

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所有物质它马上就改变了。啊，这个从他们这个水结晶实验呢，我们就能想到啊。啊，我们一恶意对它，这个水，这个结晶非常丑陋。我们换一个念头，以最善的意念来对它，哎，它马上就，那个结晶就改变了。就变成很美的结晶给我们看了。随着我们念头在变呐，啊，江博士说，他这个89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完全相同。这个是，是我们是肯定的。为什么呢？你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它是随你念头啊。产生变化的，你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就不可能出现两个结晶完全相同，就这么个道理啊。

难得了，科学能够有这个发现。把佛经上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佛法的术语叫诸法实相，把诸法实相呢，总算是开始证实了。那么佛与大菩萨，他们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他们亲眼看到。他用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也就是说，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这个真相大白。觉悟的相，迷惑的相。设法界一真庄严，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所以立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为什么一名呢？一相，它本来是一体。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那个星球，跟华藏世界星球，是一体一样的，都是这个物质今天科学家讲的，那都是这些元素但是它的组合不一样我们现在说的是方程式。结构不相同，为什么结构不相同呢？这结构谁来主持的呢？念头、意念，你的心清净，他能够感受他有见闻觉知嘛？这是发性嘛？发性的本能，它不会消失的，它不生不灭的，它没有形象。他在形象之中，所以任何的形象、任何的物质都有见闻觉知，他随着有情众生产生变化，这个有情众生善，他变得很善；有情众生不善，他也变得很不善。所以，是乃一体而一名，因为是乃一体而一相。下面这个大师给我们讲几句实际上的例子。审如是，这个审如是，审是审查的意思，就是你很认真、很仔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审查。

明白了。啊，如是像上面所说的，啊，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就能肯定了。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心性识变。啊，谁的心啊？我们自己的心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心是共同的，识也是共同的。啊，真心是共同的，妄心不同。那妄心说，我的妄心跟你的妄心不一样。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各个不相同，真心是相同的。真心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真心。啊，《楞严经》上佛说了一个比喻，啊，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佛说真心像什么？大海。啊，大海是真心。妄心是什么呢？妄心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啊，大海是一啊，里面浪花冲出来的水泡无量无边呐。啊，每一个水泡啊，就像是我们这些众生妄心执着这个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呢忘掉了，真心是大海啊。什么时候你这个水泡破了，破了跟大海融成一起了。真是一呀，妄就有二三，那就无量无边呐。啊，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啊，力无为亦然。所以它是一呀，它不是二啊。阿弥陀佛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我是真我，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之我，肉身不是我。佛经上常讲无我，无我是讲肉身呐。啊，这个里头无我，但是有真我。啊，佛家讲常乐我净，四净德，这是真的。啊，法性里面有我，法性有常乐我净；法身有我，法身有常乐我净。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是什么呢？法身就是法相。啊，真心真我就是法性，法性现的相叫法相。那法相是什么呢？虚空世界一切众生是我啊。这个事情很不好懂啊，很难懂啊。那我们再从梦境来做比喻啊，我们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我要问你，当你在梦中的时候，如果你忽然觉悟了，哎呀，我是在做梦啊，这个梦从哪里来的呢？啊，梦现在人讲啊，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的啊，意识心变成了梦中境界了。梦中有虚空，梦中有山河大地，梦中有很多人物。那你要问，这梦中哪一个不是你呢？是我意识先变现的，那通通都是我啊。你再明白了，没有一个不是我。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讲的同体大悲，无缘。

念大慈啊，佛为什么要爱护这一切众生，要救度这一些苦难众生，不是别的，共同一发身吗？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一切众生身也是我所有的，山河大地也是我所有的，乃至虚空也是我所有的。我们讲一家人，一家人还不亲切啊，最亲切的是讲到了共同一发身啊，他怎么会不爱护呢？所以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一切众生享乐，就是自己享乐。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啊，众生跟我不二啊，我跟众生是一体啊，不但跟这个有情众生是一体啊，华严经上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跟树木花草，跟山河大地，跟广大虚空是一体。那么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啊，在经教里面只有大乘经才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这个是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本来如是啊。那么设法界一体而一名啊，真的是一体。我们说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天法界、人法界啊，恶鬼畜生地狱法界，一体而一名。为什么一名呢？它一相，相不一样，它确实是一体，原来是一相。一相是因为众生呢期望相分别执着，把这个相扭曲了啊，那扭曲的相不一样呢，所以名也不一样了，实际上体是一样的啊，能不能把相恢复成一样的？能，只要力妄想分别执着，就一切相就变成一相了。那一相呢，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树还是树，花还是花，草还是草啊，怎么变成？变成最美的相啊，就像佛在经上讲的这个诸佛刹图呢，这个树木花草永远不会凋零，永远常青，这可奇怪了。换一句话说呢，植物生诸一灭没有了，动物生老病死没有了，这个矿物沉住坏空没有了，这个不可思议啊。人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无量寿，山河大地也无量寿。我们看到诸佛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诸佛那个境界是真的。把它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错了，在这里受苦受难呐。万法一体而一名啊。这个一体就是发心。
我们再看他这个先讲阿弥陀佛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那么再看一报啊，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啊。我们这个地球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没两样啊。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样庄严，那么样的美好啊，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不是泥沙啊，不是泥土啊，是什么呢？是七宝。啊，大地是琉璃呀。啊，琉璃我们世间人讲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大地，它大地透明的，从地面上看到地底一片绿色啊。我们这个地方七宝是非常坚硬啊，像石头一样很坚硬啊。只能做一些啊珠宝工艺品啊，这个艺术品用的来欣赏。西方世界七宝啊，它是柔软的啊，那个大地很软，就像我们走到很厚的地毯一样，你走起来很舒服啊，不硬啊。啊，铺马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铺马路是用柏油，啊，铺柏油路，啊，铺水泥路。西方极乐世界铺马路的是黄金，你就晓得黄金有多少，黄金是铺马路的。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啊，这些珍宝的时候多半都是建筑材料啊。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在我们这个世界都变成了泥沙石头，都变成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就跟那个水借镜的反应完全一样。我们这个地方人心不善啊，所以它的反应洁净就变成这些东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善，它的反应变现出就变现出无量无边的珍宝，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啊。没有两样的，所以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岂非迷雾之自数，何有凡圣而彼此呢？啊，凡圣也不过是个名而已啊，名不同啊。啊，真正造成这个不同现象的原因是迷雾。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觉悟，所有一切万物随物变现的境界，就是不思议的美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世间人心行不善啊，所以这个地方

所有一切的万物变现的那就不美好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

了，然后从哪里改呢？从我们的心上改。真修啊，真修啊，不在形式啊。在实质，实质什么？起心动念。这一句话，最初张家大师跟我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你的心变善了，没有一样不善。头一个相貌转了，相随心转，相貌庄严了。接着呢，体质，身体健康啊，不会有毛病啊。这是最近的物质。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物质它都有反应。就跟水接近一样，所以你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你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善，样样都善，那你怎么不健康呢？你怎么会生病呢？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生病了，出了毛病了，毛病怎么生成的？不善的念头造成的，主要的。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别的因素是你饮食风寒这是外面来袭击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思那现在这个医学界里面也讲求所以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的人，外面虽然是感受风寒，这个是很容易调理，很容易好恢复正常心理要是不健康，麻烦就大了。他很容易招来外面的这个病毒的袭击，而且很不容易好。心理不健康现在这个医生呢，也常常讲这些话了。那心理健康的标准他就不知道了。这佛法里头讲得清楚了。我第一次听张家大师这样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第二次听到的呢，在新加坡纳丹总统给我讲的。他是印度教。他说他非常尊敬佛教。他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我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句话的时候，我从张家大师听了之后几十年没有人在我面前讲过这句话。这内行人不是内行人说不出来这个实质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那就没有不善。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尤其对误会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用真诚心对他，用清净平等心对他，用正觉慈悲心对他。真心决定不能说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对他好？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不就是说这种傻话吗？

啊，他搞六道，那我为什么不搞六道？现在我们跟他走的不是一条路啊。他搞六道，我们是搞成佛之道啊。啊，他走的路那个路是迷而不觉了，我们今天走的路是觉而不迷啊，不一样。那还要是受一点点委屈啊，还有嗔恚心，还有报复心，那不叫大错特错了吗？啊，不是他错，是自己错啊。

这一段大道理啊，也包括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说完之后，你看幕后这一小段啊，禅师教导我们，乃至现前众等啊，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啊，来做这个法事啊，做这个法事是我们共同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修行。以自性阿弥陀，这懂了，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佛，与大众舌根，大众舌根是什么？我们在称念阿弥陀佛，普通运转，根本法轮，这个根本法轮就是这样的。一真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性所现，皆是为识所变的影像，这就叫做根本法轮。这一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明了，他们懂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心是相信佛不妄语，佛不欺骗众生，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听佛的话决定没错。佛并不是教我们听了就算了，不是的，佛教我们听了之后依照他所讲的去修学，然后自己证得清净境界，这是佛了不起的地方是要求我们把他所讲的你自己亲自就证明证实宇宙人生是不是这个样子，一定要到自己亲证这个普转根本法轮，我们在这里懂得了，在现在世上讲呢，就是大家一起称念呢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助人还为心魔这个助人是称大家，助为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敬称，就仁慈的人助为仁慈的人。还委习么？委是委屈，委屈你了，你懂不懂啊？那个习么说，你懂不懂了？接着呢，再看，中峰禅师底下一首偈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敬人心？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这个偈颂里面呢，都有很深妙的禅机。前面这一番开示啊，是我们对这首偈呢，也就

几分呢体会了。生灭无生，生不生，这个理事我们不能说很透彻的明了，至少啊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模糊概念呢就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在宗门里面讲啊，这是移情。有移情呢你就会有悟处。所以小移则小悟啊，大移则大悟啊。啊，这不是怀疑，这是移情。听说佛菩萨祖师大德了给我们讲宇宙的人生真相啊，我们常常读，常常听，常常思维啊，到自己这个心呢定下来的时候啊，定能开慧呀。心浮躁，妄念很多啊，没有办法啊，也就是你没有法子悟入。我们一般讲开悟啊，你没有办法开悟啊，开悟一定到心定下来啊。所以古人，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学佛的人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一千遍念下去之后啊。心定了，心定了就有悟处啊，那个意思不要去想，不要去问了，就能明了，就豁然大悟啊，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多听多读啊，多多为人宣讲啊，那个开智慧就更快。那么我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大家都看到的呀。啊，我学佛到今年52年了。啊，在讲台上讲经也讲了45年了。啊，我45年没中断过。啊，除了旅行之外呀，几乎天天都在讲。而读经没中，从来没中断过。啊，旅行也不中断。你心是定的。啊，没有妄念，没有这个世间杂乱的纷扰，你才能其如己分。啊，这个第二句啊。只给我们指出西方极乐世界了，落邦哪肯净人心呢？啊，决定没有禁止人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张开双手欢迎大家移民，没有拒绝的呀。啊，实在讲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啊。啊，澳洲移民部啊，这个盖瑞部长，我头一次听到他主持公民宣誓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公民，偶尔一个机会啊，他邀请我参加了他们这个公民仪式，他在那里宣布啊，澳洲是欢迎各个地方来移民的啊，不像这个其他的国家地区有很多限制，澳洲限制很少，欢迎移民，而且很容易拿到移民。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啊，欢迎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啊，只要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条件很

很简单，你真的相信，你有愿望啊，你想去啊，那么然后你能啊，一心一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像是讯号一样啊，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讯号啊发出去，阿弥陀佛在那边就收到了。我们用这个方法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的，保持联系啊。到我们的缘成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了。一般缘成熟呢，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到了。诸位要晓得，六道凡夫都有寿命啊，他为什么有这个事，有这个命运呢？因为他有妄想，他有执着啊。人只要有妄想，只要有执着，《了凡四训》里面云谷禅师讲啊，那就有宿啊，你逃不过这个宿啊。什么人把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放下了，宿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念佛求往生的人，有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没有啊，没有还是有宿啊，这就叫待业往生。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那个往生叫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没有这个命运的拘束了，没有了啊，所以生死自在啊。那个自在的程度也有不同，你功夫前身高下不一样啊。所以极乐世界在欢迎啊，决定了没有禁止。谁知万丈红尘里啊，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万丈红尘是形容六道轮回啊，谁知，也就哪谁能想到啊，六道轮回里面居然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苞啊，邯郸是莲花还没有开啊，开了的时候就成莲花了，没有开的时候成邯郸啊，邯郸是花苞啊。这是说什么呢？念佛的人，每一个念佛发愿求生的人，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生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莲花当中啊，这个莲花呢，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现在在这里发心，极乐世界宝池里头就有莲花。那我们这个讯息啊，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佛的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滋养这个莲花。你念的功夫越勤，念的心越纯越真，莲花就慢慢就长大了啊，越来越大，光色越好，邯郸花开月正明啊，这个月是表真如自信啊，还是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 总离不开心性啊，心性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呢，是所变所变。

不现，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开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呢是最重要的了，念佛。啊，所以这个细念法事是以念佛为主，念佛发愿。啊，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八个项目啊。啊，那么这是说法开始。啊，说法完之后下面念佛。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接着呢，三乘观世音菩萨，三乘大势至菩萨，三乘清净大海众菩萨，啊，这个仪规呀，诸位，都很熟悉啊，大家常常在做。念佛完了之后啊，这下面是属于发愿，啊，这个第一时。所举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拟了修行的五个科目，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真实教诲，啊，一定要遵守的。决定不能违背的，这五个科目都是从经论上记录下来的。啊，第一个是敬业三福，啊，从《观无量寿经》记录出来的。啊，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落实，要做到啊！啊，第二条呢，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我们。行门第一个科目，啊，我们能不能往生净土，就看你这个三条十一句，你做到多少。你要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生不能往生。很重要啊。第二个科目是六合敬。六合敬是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人是社会动物，决定不可能你独立生活的。啊，即使在家，啊，夫妻他也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和睦相处，互相尊敬呢，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佛陀教我们呢怎样跟大众相处啊。啊，他说了六条。啊，见和同解，就是说用现在的话讲呢，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对宇宙，对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要很接近。

怎么个接近法呢？佛法讲得非常高明，把我们自己的成见，也就是我们的想法看法统统放下啊，大家统统放下，那不就是完全一致了吗？啊，这个见解想法看法就相同了，这个方法妙极了。但是这放下不是容易事情，菩萨才能放下，阿罗汉还没有完全放下，啊，那就放下不少了，啊，凡夫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啊，凡夫依靠佛菩萨的教诲，啊，这个好，我们。不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依经典里面的教诲。啊，这个我们凡夫可以做到，而且非常具体。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这个办法好啊。啊，第二，戒惑同修。这就是大众在一块生活，总要有个规矩啊，总要定一个章程，我们每个人共同要遵守，这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啊，仪规啊，就是生活规范，可以依照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来制定啊，我们今天讲生活公约啊。那么下面再讲，我们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最后一条利和同均，啊，这个利和同均就是我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平等的，啊，没有特殊，啊，没有高下，啊，我们一样的生活。啊，这个现在讲的是共产呐、啊，啊，所以我从前讲经常讲啊，佛教是最早的共产，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佛家是完全讲共产的，没有私有财产，啊，只有团体，啊，团体共，过这个一律平等的生活。释迦牟尼佛自己以身作则，啊，佛陀一生，啊，这个衣食起居跟大众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特殊，啊，这我们大家服他了，啊，做得非常彻底呀，啊，这六合这第二个科目。第三个科目三学，这是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戒定慧三学，决定不能够违背，决定不能够离开。第四个科目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第五个科目呢，就是此地列的普贤菩萨十愿。啊，我们净宗学人平常修行依什么？就依这个。这五个科目啊，叫行经呢、啊。要付于行动，不是口里说的，啊，这个经不是叫你念的，不是叫你讲解的，是要求你做到，落实在你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要把它做到。啊，所以我。

我们修行用这个做标准修正我们错误行为。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普贤十愿。普贤十愿第一个礼敬诸佛。什么是诸佛呢？从理上讲，诸佛是法性。那法性呢，就涵盖着情欲无情，全部都包括了。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众生，要真诚平等的恭敬。为什么呢？这一切有情众生，未来佛这佛经上说的这过去佛、现在佛，这个世尊给我们介绍了不少。未来佛呢，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将来都要做佛。所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这个礼敬诸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要礼敬未来佛。这是他真正的意思。所以佛家许多仪规里面，一开端，一切恭敬，一心顶礼，都是这个意思。不但佛法里面讲，中国儒家也讲。儒家，你们诸国看过《礼记》头一篇《去礼》，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他这第一句啊，跟普贤菩萨十愿这个第一愿呢，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佛从这个地方讲到真正修行，从这个地方起，儒家也从这里起。恭敬我们对佛怎么样恭敬？换句话说，对一切人要跟对佛同样恭敬。然后再展开，对于一切万物，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对九法界的神灵，对三恶道的鬼众，通通都要像对佛一样的恭敬。这个里头要清净，要平等，要真诚，不能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是一体而一名，一体而一相。道理在前面刚讲过这些年当中，我跟许许多多宗教往来，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这个唯一的真神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的法性。真神他创造天地万物那么在佛经讲的这个天地万物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识就是创造了天地万物。
啊，他所现所变的。

这个就是宗教里面讲的真神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是他所现所变，那么其他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也是他所现所变，所以他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知道这个原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从事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里面一切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从我们的本位啊，我们是主啊，他们是兵啊。如果就基督教来说啊，基督教为主，我们也是兵。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神都是耶稣的化身，释迦牟尼佛也是啊，中国的孔子老子也是啊。啊，所以这个主不是一定的主啊，各个人可以当主席，可以当主，各个人可以当伴。华严经上讲的主伴圆融啊。啊，所以我说所有一切宗教徒是一家人呐。啊，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呐。我今其他这个宗教的教堂我礼拜呀，啊，人家看到很奇怪呀，啊，你为什么礼拜？我礼拜那是唯一真神的化身。啊，他们的神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是一不是二。啊，那普贤菩萨呢？那这个意思就更广了。不但一切神是一，一切众生都是一。我们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的礼敬，跟对诸佛如来，跟对唯一真神，无二无别，谁能做到？普贤菩萨做到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啊，那你就是普贤菩萨了。啊，普贤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啊，啊，初发心的普贤菩萨，啊，摄现位的普贤菩萨，摄住普贤菩萨，摄行普贤菩萨，摄回向普贤菩萨，摄地普贤菩萨。等觉普贤菩萨，只要修普贤行的人通通叫普贤菩萨。啊，我们净宗学人修普贤行啊，你看看无量寿经你展开。啊，还不是正宗分续分。前面是列与会大众，与会大众这个名号后面头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就是这十句。所以要知道净宗同学啊，只要是真正修净宗的啊，你是修什么菩萨？你是修普贤菩萨啊。所以近代弘一大师大家都知道啊，啊，弘一大师早晚课念什么呢？念普贤行愿品。他是修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他不念无量寿经，不念阿弥陀经，他念普贤行愿品，设大愿望，到归极乐。啊，那么由此可知。弘一大师他一生所修的是十大愿望，那么你仔细看他的，他学佛之后归心净土之后啊，你看他的表现，他的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像不像这个十愿？他是不是真在做？

细心观察他真做。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恭敬，无论对什么事他恭敬。他对事对无都恭敬。离敬诸佛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落实了。弘一大师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礼敬呐。对人傲慢，对别人不知道尊重，不知道关怀，不知道协助，你不在学佛，你还是在迷惑颠倒啊！你这一句没做到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呀！诸佛，是已经成佛的人，不是啊。这个诸佛是讲三世诸佛最重要的是对未来诸佛，未来诸佛是现在所有一切众生的包括动物蚊虫蚂蚁都是诸佛，你能理解吗？树木花草都是诸佛，范围太广太大了义理太深了，微妙之极。所以这是净宗修学的标准。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恭敬。现在真的是无礼无敬。这怎么能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我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都跟大家说过，极乐世界是普贤法界，凡是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是普贤菩萨，四徒三辈九品。全是修普贤行的，无量寿经上有明文呐。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净宗初祖他教导我们的，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要信，要能理解，要接受，要认真奉行。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大慈悲心来学习。

普贤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与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决定没有对立，这真正离境的啊，有对立离境诸佛这一句就不能做到啊，所以普贤行是最难修的。大乘经教常讲啊，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你要想证得圆满的佛果，那你得修普贤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于此可知啊，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是修究竟圆满的佛道啊。二者称赞如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前面讲诸佛，这里换成如来了，这什么意思？诸佛跟如来是一还是二？跟诸位说，诸佛跟如来不一不异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但是他确实有两个讲法，诸佛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呢是从性上说的啊。我们知道性啊，自性有本能啊，本能是什么呢？是觉知啊，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或者这个经上常讲法性，它的本能呢、啊。永远不灭，不生不灭，变法界虚空界啊，除了本能之外，它还有本德啊，这个德呢也是变虚空法界啊。这个本德是什么呢？是慈悲啊，是爱。所以每一个宗教里头啊，都讲慈悲，都讲爱啊。啊，佛法讲慈悲啊，古兰经里面讲仁慈啊，啊，新旧约里面讲爱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所有宗教里面都讲爱呀、啊。所以，这个爱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就是发性的本德，啊，本具的德性。啊，那么这桩事情呢，这个江本胜博士从水界经里面呢试验发现出来了，他是给水的资讯，他能看能听能接受人给他的这个讯息，
什么顺序最好呢？爱跟感谢啊，这两个讯息，它反映的界境是最美的。啊，试验了八九年，他肯定呢，这个爱跟感恩呢，感谢，他说这是宇宙的真理。啊，我们知道啊，啊，我们知道这是性能、性德。啊，性能是见闻觉知，性德是仁慈博爱。啊，我在新加坡跟九个宗教往来，啊，我也写了几句话了。

一切宗教的根本就是仁慈博爱。啊，一切宗教它这个救度众生的宗旨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仁慈博爱离苦得乐了，是所有一切宗教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教学目标啊。宗教怎么不能团结呢？啊，怎么不能和睦相处呢？怎么不能互助合作呢？能啊。啊，我们这一切处果然能啊。啊，去年我两次访问日本，啊，跟日本的基督教，啊，领导人接触，啊，都非常欢喜啊，非常和谐啊。我们的基本观念，仁慈博爱，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有果必有因呢。啊，我们在因上下功夫，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啊，一切苦是从迷来的。一切乐是从悟来的，啊，悟了就乐啊，迷了就苦啊，所以破迷开悟啊，那个果报就是离苦得乐。啊，这个破迷开悟，那一定要已经开悟的人。你去教导那些没有开悟的人。啊，这个佛在经上常常讲啊，已经觉悟的人要为没有觉悟的人啊，啊，为他们演说，演是表演，就做给他看，啊，说是给他说明，啊，我们这个很快乐的生活，啊，要做出来给他看呐，啊，要让他看到生欢喜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详细给他解说，啊，让他也觉悟了，觉悟就快乐了，啊，苦就离开了，啊，所以这前面两句，前面这第一句祝福是从四相上说的，一切恭敬，啊，决定不能有分别，有执着。那个称赞呢，称赞就不能跟礼敬一样了。称赞呢，要与性德相应就称赞，与性德不相应不称赞。啊，不像这个礼呀，礼敬呢是完全平等的，无条件的，称赞是有条件的。啊，换一句话说，只赞善的，不称赞不善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不善的要称赞的话，你怎么能教化众生？啊，你怎么能够改良社会呀、啊？良好的风俗啊！所以善的称赞，不善的不称赞，啊，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我们有礼敬，没有称赞；善人善事，我们有礼敬，又有称赞。差别在这里呀！啊，啊，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参访圣热婆罗门，有礼敬，没有称赞。参访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称赞。啊，为什么呢？圣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不善；甘露火王表现的是诚慧，不善。

所以对于贪嗔痴这一类不善的心行不赞叹礼敬，所谓是这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远不是跟他不往来，不是这个意思，不能向他学习我们只能向善学习，不能向不善学习所以不善呢不赞叹，这里头就有分寸的。礼敬没有，礼敬里面没有这个一切分寸的，礼敬是平等的因为一切众生性本善呐，我们是尊敬这个称赞是什么呢？它有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有不善礼敬完全看本性，不看习性所以对于恶人都礼敬。称赞呢，那这是我们叫重视习性习性里面有善有恶我们要称，所以说扬善引恶善要表扬要赞叹恶不说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口上让作恶的人他自己去反省那么这些通通属于教育让这个作恶的人自己会感到，你看看我做一点小的善事人家赞叹，我做这么多坏事人家一句话都不说不是人家不知道，人家知道知道，但是一句话不批评你，让你自己良心责备，让你自己回头是岸，这个好用粗俗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失不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这个就叫普度众生又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纯净纯善绝不把不善放在我们自己心里头，决定不把不善呢放在我们口里面我们的身语意纯净纯善又能够感化那些不善的人感善呢感化不善的事，你说这多好呢这是圣人教我们的第三，广修供养这前面不但是这个形式这个口头还要有具体的行动那是什么呢？看到别人有苦难，你要真的能帮助不要人家来请求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去帮助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就称供养，布施里头这个没有恭敬心呢，我们就称布施加上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就叫供养了。所以普贤菩萨不是修布施，修供养

澳洲合同会，他们几个主要的干部，正好我在布里斯本，他们知道了，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要组一个医疗队到西藏去义诊。我就问他了，义诊什么？他说西藏人，因为住在高原，紫外线很强，所以白内障很严重。每一年，差不多有将近6000-7000个病例增加，每一年都在增长。严重的呢，失明。他们发现有5位眼科医生，5位是普通科的医生，还有一些护理人员。大概有将近20个人组成一个医疗团，到那边呢，去帮助他们呢治白内障。听说现在治白内障这个仪器非常进步，很短的时间，也没有痛苦马上就把他那个眼睛上那个白衣就拿掉。让他恢复视力，这个好事情啊！这个东西，我们佛法里面讲点光明灯让这些苦难众生恢复光明。我听到了，我还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力量，我说好，我供养。一点医药费，他们有来要求我，没来这找我化缘呢。我听到这是好事，这个是事实。大概这个西藏的藏胞，差不多这个白内障的比例很大，几乎占他们的人口1/3，这很严重啊！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白内障啊。这非常严重啊！这是好事啊！他们这个事情，我明白之后了，我也表了态了。那这没多久，西藏有个访问团到这个澳洲来访问，中国驻澳洲的大使通知我。希望我跟这个访问团见见面，我们在黄金海岸呢，在一起吃饭。他们的领导人热地先生，这是藏族人，当面邀请我，希望我到西藏去看看。那么正好他们这现在有这个团，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吧。我也非常向往，从来没去过，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随着这个团去的，所以知道有苦有难的，就要尽心尽力去修供养不要等人劝等人劝的时候没有意思了，你不是真心，你是被逼的，好像人家劝你说。劝你不好意思了，总是带一点勉强。我们要养成一个布施供养的心，有布施供养的行为，不要等人家开口。但是自己要审查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社会上是假的很多，骗钱的人也不少啊。我们也不能上当，也不能受骗的，所以一定要细。

心观察审查是真的，确实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应当要出钱出力，尽心呢去帮助。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开始里面的忏悔，普贤十愿的第四愿看起，四者忏悔业障，古人常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忏悔这一个修法，可以说是遍一切世出世间的圣教，我们遍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教主、先知、传教士，无疑不是教人呢，常常悔改呀。悔就是忏悔，改就是改过。在佛法里面，忏悔这两个字是繁华悔。忏是忏摩，是梵语；悔是悔改，这是中国的意思啊。因为忏，梵文的忏跟中国的悔改啊，意思很接近啊，把它连起来讲啊，忏悔。忏悔法着重啊，在发露。什么叫发露呢？露是显露出来，我有过失，做错了，不必隐瞒啊，能够给大众宣说，就是今天讲的坦白啊，能对在大众面前说出自己的过失，

接受大众的责备、教训，然后能改过自新，后不再造，这是忏悔真正的功德啊！后不再造啊！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教导我啊，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佛法啊，佛法里面这些规矩仪式是一无所知，大师非常慈悲啊，所以告诉我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那么忏悔呢，在佛法里非常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忏悔呢？知过能改，后不再造啊，这是真正忏悔啊。那个仪式啊，它不重要。对我初学的人来说，我很有受用。那么忏悔呀，最要紧的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啊，我学佛以后啊，好多年，我这才真正明白。佛家常讲开悟，什么叫开悟呢？开悟我们听起来很玄呐。啊，以后我接触经教多了，这才真正明了什么叫开悟呢？知道自己过失叫开悟，把过失改正过来叫做忏悔。忏悔是真正修行的功夫啊！这一个修学方法里面最难的是知道自己过失。人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个人就不迷了，这个人就觉悟了。过失无量无边呐，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作，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说：“言福体众生”，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众生呐、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啊。这个话我们初学佛的人听到感觉到好像是佛经里面讲的太过分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未必吧。啊，有些人起心动念善念呐、啊，啊，那难道也是罪吗？所以要对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生起敬仰之心呢、啊，的确难，太难，太难。那么佛说法标准不同啊，无论一个人善念是恶念，善行还是恶行，你要不能超越六道。

到轮回，在诸佛菩萨大彻大悟人的眼目当中，都不是真善。啊，真正善怎么样呢？真正善决定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不能超越轮回，那不是罪是什么呢？你从这个层面上去看呢，你才晓得佛经讲得不错啊。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心地善良，不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为这个一切众生。好事啊，难得了，世间圣人呐，但是怎么样呢？见思烦恼断不了。明文力扬可以淡一点，不能连根拔除。舍己为人还是有限度。纵然世事，煞身成仁，成仁取义。那个还有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人，执着那个义。我要做仁人，我要做个义人，出不了三界呀。这个里头的理很深呐，如果不是深入经藏，其如大乘，佛菩萨许许多多这些言论呢，我们真的很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还罢了，许许多多地方呢。我们把意思错会了，那真叫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呀！于是，让我们想起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意呀，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呀。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是多么难的事情。早年李老师曾经给我谈过，讲这个开经偈这一句，他说我们彼此的意思。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想想，没错啊，谁能解如来真实义呢？我们把水平降到最低，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个一两品了，你才能解如来真实义。你的烦恼习气没断，你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自性清净心圆满的流露。我们把自性清净心完全迷失了，这是其中的道理呀。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呀，我们听了就会点头啊，真的是不解如来真实义呀。我们今天努力要做的，先是断见思烦恼。从哪里断起呢？这个我常常讲，跟同学大家们互相勉励，

我也在认真努力在学习。啊，我们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要放弃对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弃贪嗔痴慢。这头一关呢，如果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在大乘法了，连边都摸不到啊！搞来搞去啊，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必须把这个真正放下，放下之后啊，你才能看破。看破是智慧现前。哦，恍然大悟。这个大悟啊，有层次的。那恍然大悟了，实际上是悟了一点。过几天或者过几个月，啊，又有一次恍然大悟，又多悟一点。这古德常常讲啊，我们积小悟成大悟，积大悟成大彻大悟。啊，那么你要想开悟，你不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你悟不了。啊，那么佛菩萨在经典上讲的这些话，我们听了说实实在在话呢，是似懂非懂，不是真懂了。真懂了啊，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会变啊，跟没有懂得之前呢，完全不同。没有懂得之前，你是凡夫啊；真正懂得了啊，你是圣人呐，超凡入圣呐，破迷开悟了。圣人的心思，圣人的行为，他所表现出来的舍己为人，啊，你仔细观察，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典里面所说完全相应。你细心观察，啊，他所说的就是他所行的，经典里面所说的就是佛菩萨所行的，啊，所以我们细细啊观察释迦牟尼佛，你看他一生行业。跟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啊，凡是觉悟的人，他一生表现，啊，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拿经典这个标准去衡量，决定相应。那叫真学佛了，真正把自己的业障啊铲除净了，啊，忏悔，特别对业障来说，业障我们前面讲过了，回向偈里都常常念呢。
愿消三障诸烦恼啊。这一句话就是忏悔业障啊。业障的前面，惑障，迷惑。业障的后面是报障，报是果报。啊，惑是无明，业是分别执着。啊，我们用《华严经》这个说法。啊，如果用一般大乘佛所讲的说语，啊，惑障啊，就是无明烦恼。业障呢，那就是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这是属于业。报障啊，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果报啊。啊，这叫三障啊，三障里头有因有果啊。如果细说呢，有因有缘有果，业是因，祸是缘，六道一正庄严，那是果啊，六道苦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三界痛苦啊，欲界这三大类的苦，苦苦、坏苦、行苦，你通通都要受啊，你没有办法避免呐、啊。啊，无论你这个行善造恶，你通通都要受。啊，那么色界天呢，有禅定的功夫扶住一部分的习气烦恼，所以他苦苦没有了，但是他有坏苦，他有行苦啊，到无色界这个高了，连身体都不要了啊，无色界我们一般人称之为灵界，他们有色相啊，所以他们有坏苦，他有行苦，所以佛讲三界痛苦啊，三界火热啊，我们只有忏悔业障，真正把业障忏净了，你才能够永脱轮回，那才叫真正善啊，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地藏经》上讲的那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阎浮提众生其这个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意思很深很深呐、啊。啊，他是拿化身菩萨来做标准。啊，用化身菩萨这个善，以这个为标准，啊，看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到天道还是不善，出不了轮回。天佛相近，阿赖耶识里头还有恶习的种子，还要往下面轮回堕落。这不能算善呐、啊！要真善的话，永远不再堕落了。啊，那只有超越。除超越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超越六道，
这到四圣法界。

善法界算善了，小善不是大善，不是究竟圆满的善，究竟圆满的善在一真法界，所以你还要超越四圣。那么换一句话说，忏悔法在佛门里面，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不能离开呀，等觉菩萨还要修忏悔业障，他什么业障呢？那一瓶生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业障。所以诸位要晓得，等觉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待业往生的，他带的最少，只带一瓶生相无明。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呀！诸佛如来净土，待业只带无明，决定不带见思，决定不带尘沙。唯独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可以带尘沙烦恼，可以带见思烦恼，这是所有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的呀。修其他法门，你这个忏悔业障，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得的分数一样，大概你总要得50分呢才算及格。但是西方净土呢不一样，西方净土它的标准很低，你忏悔业障大概有个5分，就能往生了。别的法门的时候，其他诸佛刹土要50分，你才能往生。这个地方录取标准5分就行了。对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来讲呢，我们努力努力能够把自己业障忏除一点点，就能往生。这个不可思议。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之后，你才会真正肯定，除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不能成就。那就是没有能力把自己这个业障大幅度的忏悔，这做不到的。

那么这个做的方法，每一天要反省，每一天要想自己的过失。我们的早晚功课，为什么要做早晚功课？做早晚功课有什么好处？早晚功课不是为佛菩萨做的，是为自己做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修忏悔法门。早课提醒自己，所以我们选读的经文，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提醒自己。我今天想法，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希望呢

能跟四十八愿愿愿相应。啊，每天早晨做早课提醒自己啊，晚课是反省。与佛教诲相应的，好啊，我今天做到了，明天要保持，不能失掉。没有做到的，要生惭愧心。一定要发改过的心。明天我一定要做到。这样子做早晚课，早晚课就有功德了。帮助你忏悔，帮助你发现过失，帮助你改正过失，那叫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啊，错误的言语，啊，言语行为都是从念头生的，啊，所以错误的思想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因为你错误的想法，才导致错误的言语行为。所以修行意义比什么都重要啊。啊，那修正我们正确的思想，啊，这个错误思想啊，希望能有正知正见，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除了读经听经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读经听经以经为主，啊，这个主要记住，世尊入灭之前教导我们的四义法，一法不一人。啊，人所讲的，在经上要找到理论根据。所以一切人说的只能提供我们做参考而已，他到底说的是对说的是不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不能盲从啊！啊，盲从我们就愚痴了，我们就会走错路了，啊，所以要有智慧去抉择。

这一桩事情不是一个容易事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佛对哪一类的根性，他有一种说法啊。比如最明显的，佛对于执着有的人讲空。啊，说空什么意思呢？破他执有。但是有一类执着空的人呢，哎，佛给他讲有，破他执空。佛说法了，破众生的执着，破众生的分别，破众生的妄想，众生妄想执着。不相同啊，佛用的方法善巧方便不一样啊。众生要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就无法可说，无法可说才叫真说法。谁懂啊？只有化身菩萨，身位的化身菩萨，他们理解。啊，不要说六道，凡夫不懂啊，九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也不懂啊，所以真难呢这桩事情啊。啊，但是它有一个总的原则，如果我们抓到这个总的原则。我们对于诸佛菩萨说种种不同的法，哎，心里有数了。啊，什么叫总原则呢？叫契机。啊，契机契理。啊，契机是适合现前这个人的需要。啊，对这个人呢有好处有利益。叫契机呀，啊，理呢？理决定不违背，契机契理呀，那就对了。这个是一切诸佛菩萨在变法界、虚空界度一切众生的总原则、总纲领。总原则、总纲领的名号啊，在大乘佛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信德的本名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本来的名字。这个持名念佛，你看一切诸佛都这样教给我们，用这个名号把自己信德唤醒叫回来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啊，佛教必须要认识清楚。啊，什么是佛？大乘法里头给你讲的很多，佛是你的真心呐。不是外面的，自信真心呢，那叫做佛。啊，印度话叫做佛。叫做性啊。叫做本来面目啊！啊，得把这个字的意思搞清楚、搞明白。然后，
这些名词术语，我们才能稍稍有一点体会。啊，信佛，信我有真心，信我有本性。啊，你看经上我们前面念过，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啊。你信阿弥陀佛是信我自己的心啊，念阿弥陀佛是念我自己心的本名。啊，我不信佛，不信自己的真心，不信自己的本名，那什么迷惑颠倒啊。中峰禅师在那里讲得这么清楚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这个法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啊，为什么呢？人迷了，他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的烦恼习气，以为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个生活。啊，这个样子呢，那他就搞六道轮回了。啊，起心动念造无量无边的业，业感轮回呀、啊！啊，他在轮回里的受苦受难呢，很冤枉啊！啊，他本来是佛，本来他是得大自在啊，他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呀、啊，无量无边的德能，无量无边的相好，也通通迷掉了。啊，诸佛菩萨等于说他们都是过来人，那是觉悟的人。啊，他把他怎么样觉悟，怎么样恢复，把他的这个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啊，便利我们照学啊，照着这个方法学啊，神似多了。啊，我们如果真的懂得，真的明了，在这一生当中好好的修学，你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能够证得。啊，那你要问说证得什么，我跟你讲最现实的。啊，证得说你的相貌越来越好。啊，你越来越年轻。啊，越来越健康。你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得金刚不坏身，你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衰老，永远快乐。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事事都顺心，事事都如意。佛事门中又求必应，这些好处你都能得到啊！啊，这是讲什么？讲最现实的。啊，一丝毫玄妙都没有。啊，那你要是得不到，得不到是你不懂这个道理，你不懂这个方法，啊，你学错了，你果然懂得这个理论，懂得方法，啊，你这个修学没有一丝毫偏差，那么这些果报你肯定会得到啊。啊，多少时候你会感觉的有效果呢？三个月到半年当中你就能够感到效果，你就产生信心。啊，你的思想行为就会改变。啊，这个改变
你真的干，改变什么？从你的相貌、体质，你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个心态，很明显的看出来。你真在干呢，你真用功啊！啊，你要是假的啊，那就不行了，那人家一眼就看穿了。为什么呢？你们一起变化。这个道理现在有科学证明啊，所以我们这次邀请江本胜博士到这边来访问，很遗憾的，他来访问正好我到西藏去访问，我们的时间冲突了，我不能够接待他，不过最迟呢，我明年一月份呢，我要到东京开会，到日本去开会，我会去访问他。那么他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

啊，我们以善意，啊，它是用水做实验，用善意对待这个水，你看水的洁净多美呀！我们以恶意对这个水呢，啊，那个水那个反应呢就非常丑陋。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证明。啊，为什么说你真的修行，你的相貌会变得很好？因为你修行呢，你把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都修正为最善的念头，你的心善，你的思想善，你的行为善，那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身体的器官跟细胞，它头一个反应就跟水的反应一样道理嘛，啊，你的每一个器官会变得非常美好，那就最健康的，每一个细胞啊也变得非常美好，你就年轻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过去我们只是听佛在经上讲。我们老老实实依教修行，也没有想到什么这个相好身体健康，没想到这个事情啊，啊，这是果报啊，啊，我们只是听老师教诲，啊，真的从心理上做180度的改变，啊，果然呢，这个改变的时候就起效用，效用我们自己没发觉到。别人发觉到了，啊，别人发觉是，哎，相貌不一样了，啊，现在相貌的是比从前好多了，气色不一样了。啊，身体健康不一样，以前很多病啊，啊，总是有些什么腰酸背痛啊，啊，现在这个通通没有了，啊，偶尔过去还有点感冒啊，啊，这些年来也没有了。细心去观察，我们自己呢细心去反省，这是什么呢？业障啊消除的效应。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叫我求佛，叫我不要求人，求人别人要不答应你不就生烦恼。我说没错啊，那当然会生烦恼啊，啊，会失望啊，会沮丧啊，心里会难过啊。他说求佛菩萨，求佛菩萨没有感应，啊，那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把业障铲除掉了，感应就现前，真的是有求必应呐！啊，这个求如理如法，绝不是为自己的享受，决定不是为自己，啊，为个人，啊，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绝对不能求这个。啊，求这个是什么？是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增长你贪嗔痴慢。啊，佛菩萨慈悲是帮助你消除贪嗔痴慢。啊，你

果然，把贪嗔痴慢铲除掉了，念念为正法救助，为续佛慧命，为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一切诸佛菩萨都护念你，都帮助你。为什么呢？你跟他同心同志。同行，诸佛菩萨那就是这样的，你跟他一样的那个力量就加持到了。中峰禅师在此地劝我们发愿呢，希望我们呢，愿愿都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那你就得到圆满的加持了。阿弥陀佛加持，设方一切诸佛都加持。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你怎么会不快乐呢？设方一切诸佛加持，再跟你说，设方一切善神都加持，他们心愿解行都相同啊。所以这一愿我们要非常重视。你看看，我们对人没有礼貌，功高自大，目中无人，这都叫业障啊。所以礼敬诸佛是忏悔业障啊，称赞如来也是忏悔业障啊。最大的业障就是嫉妒，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的好事绝口不提，别人有不善的时候一天到晚渲染，自赞毁他，这个称赞如来就是忏悔这个业障啊，广修供养也是忏悔业障啊。我们自己心量狭小，自私自利，不能够舍己为人，那么你修这个广修供养，你想想看是不是忏悔业障？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普贤十愿，每一愿都是忏悔业障。所以十愿里头忏悔业障是总啊。我们也可以说，菩萨道从初发心到这个如来地，修什么？就是修忏悔业障。你要把业障通通忏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你就圆满成佛了。前面我不是说过，等觉菩萨还带了一瓶生相无明，那他的业障，他那一瓶生相无明要是忏悔了，他就真的圆满佛果了。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肯定自己业障深重，天天要发现自己业障，天天要忏除自己业障，我们在菩提道上才会有进步啊。第五，随喜功德。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对什么呢？对嫉妒障碍。我们看到别人做好事，心里就不痛快。严重的呢，想办法障碍他，不希望他的好事成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知道碰多少次。你看看这个是1999年，中国建国50年大庆。我是受到。

好，邀请啊参加这个这个庆祝50周年大庆。我在北京看到房山石经，我非常喜欢呐。

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图书馆，永远保存，那是艺术品呐，高度的艺术品啊。他们固然有印，因为那个字太小啊，那不能看呐，只能当做资料用。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字能印大，字印大，当然册数就多了，分量就多了，成本就高了。不怕成本高，啊，要印得精美，让人家看到生欢喜喜。啊，当时国家也同意呀，给我一些文件呢，后来什么障碍很多，啊，这个事情做不成，遗憾呐，他不能修随喜功德了。啊，这个就没下文了。啊，那么去年在台湾谈到这个四库会要，因为这笔钱还在啊，啊，我听到很欢喜。如果四库会要我们能够拿到这个版权，啊，我也希望印1000套，啊，赠送全世界的著名的大学跟国家图书馆。好像也有好几个人彼此都在争，相持不下，这个事情也就吹了，不能学随喜功德了。个个人都要，哎呀，这功德我做，他要他做，他要他做，几个人都在争，那好了，算了，不做了。啊，多少好事啊，想发心做，都是被这样子被破坏了。每个人都要争功。很遗憾，这是众生没福啊！啊，我们想做做不成功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开示里面，啊，发愿，普贤菩萨十愿的第五愿啊，随喜功德，这一条呢非常重要。啊，一切众生呢都有这个业障，都有这个毛病。就是不愿意随喜别人，啊，殊不知啊，随喜功德呢，跟自己所修的功德无二无别，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谚语常讲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不善的事情我们不随喜，善事好事，对社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应当随喜啊。啊，不应该呀，这个心量那么样的窄小啊，啊，要把心量拓开呀。早年我在新加坡，啊，天主教修女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医疗队，啊，就这天主教他们办的有学校，办的有医院，啊，他们医院医生呢组织一个医疗队到非洲啊去义诊，这是个好事情啊！啊，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我立刻就告诉他，我送50000块钱呢，给他去做医药费。啊，多买一点医药到那边。他做的事情，那我想去做，我还没有这个缘，人家去做，我去投资。啊，这等于我去做了吗？非常非常好嘛！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说哦，一定要自己去做？傻瓜了，自己说累死了。别人去做的时候，我们赞助，比什么都好。啊，为什么要障碍别人？

过了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又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是希望我帮助了，就是那边，非洲那边呢，非常穷苦，这个人很可怜，他说一切设施都没有，那么最缺乏的是就救护车啊，交通很不方便呐，他就提出来。这法师，你能不能提供一辆救护车？我说可以，就是送一辆救护车给他。不管是哪个宗教，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他所做的事情是一桩好事，对社会、对苦难众生真有帮助。我只要看到了，只要听到了。不必人给我讲话了，我能尽心尽力帮助别人。我知道，人家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做的，我做的就是别人做的，何必要分彼此呢？何必一定要把功劳据为己有呢？一切好事功劳据为己有，你出不了三界，为什么呢？我执太重啊，六道轮回就是我执造成的。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我执破了啊，六道轮回就没有了，你就超越轮回了。法执断掉了啊，你就出了十法界了。所以由此可知，六道轮回是我执法执造成的。四圣法界，这十法界的上面四圣法界是法执，没有我执是法执，所以法执没有了的时候，十法界就没有了，那个世界叫一真呐。执着不能不破啊，这个随喜是帮助我们破执着。一切好事不要据为己有。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热心、认真、努力去做随喜功德。所以说这个应这个房山石经，我到今天还是念念不忘啊。印这个四库会要，不管什么人去做，我随喜，只要有人去做就好，我绝对不把这个功德好处据为己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意思，什么人去做我协助你，我全心全力帮助你，这个好处，通通是你的。我只希望这个事情能做成，对社会、对一切众生有利益，我们看到就很欢喜了。希望这个真正是中国的宝藏啊！这个四库会要。跟这个石经呢，那是真正的宝藏啊！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地区，让全世界的众生都能够接触到。我们只有这个愿望，与自己名闻利养一丝毫都没有。所以说要认识。随喜，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要欢喜去做，成人之美，不成人之物。第六愿呢，勤转法轮，转法轮就是我们常讲的。

法轮本来是佛教里面常用的一个标志，佛用这个做标志。为什么用轮呢？轮这个标志代表圆满。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啊，诸法实相啊，非空非有啊。轮能表现，轮是个圆，圆的心，非有。圆外面的周那个轮，非空，非空非有啊，在这个图形里面呢，能够显示出来，所以佛用这个做标志，告诉你，似有。外面这个圆周这个轮，轮是四，四上是有，里无圆心，心没有，心不能说没有，心是真有，心没有形象，所以心叫空这个轮叫色了，一个色一个空啊，心经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这个轮呢显示出来了，这个就是世尊一生当中49年呢，为一切众生说明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讲相有性无，似有理无。有跟无是一，不是二，没有离开轮呢。你真正通达了，原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有就是无，无就是有，那这个道理很玄很深，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因此明了之后，空有两边都不着，你的心定了。你做空是错误，做空说你没有用，不起作用。要做有呢，你不了解那个有从哪来的，有的根本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以空有都明了，空有都不执着，一切随缘度日啊，那才得大自在啊。一丝毫分别执着都没有，不但分别执着都没有，妄想也没有，你这个人怎么会不自在呢？得大自在，你会得到真正的法喜呀，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呐，你完全随顺法性，随顺自然。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真相啊，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究竟圆满幸福的生活。那勤转法轮这个意思呢，就是请佛常常教导我们呐。佛是一个过来人，他已经恢复自性，已经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我们一切众生希求的，佛统统得到，统统表现给你看，你都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样圆满的智慧啊，这样的德能，这么样的相好，他告诉你，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就是迷悟不同，迷了你错用了心，你变成这个样子，觉悟了呢，你就能恢复，恢复
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请转法轮就是请诸佛菩萨，请这些觉悟的人常常来教导我们啊。那么用一般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请佛讲经说法啊。因为讲经说法这个名词在从前没有问题，现在人听到这个他就变成宗教了啊，他就会想到宗教啊。所以我们换一个名词，这叫契机呀。啊，换的怎么说法呢？请他来教导我们啊。讲经说法就是教我们这教导我们呢，不是一教就会呀、啊、一教就明白吧、啊、那就好办了。我们烦恼习气很重，教一遍不懂、啊、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们才能够觉悟啊。那怎么办呢？那再更进一步请佛注释啊。这个老师在此地教导我们，我们觉得很有受用啊，很欢喜，我们请他常住在这个地方。换一句话说，长时间的教导我们呐、啊，时间短了不行呐、啊。啊，那要怎么样请他呢？绝对不是说我对你很礼遇，招待的很好啊，让你这个衣食住行呢都能够满足你，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有道德的人，绝对不贪图五欲六尘的供养。决定不贪图名利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用名利用五欲六尘想把它留住留不住，他完全舍弃掉了，你怎么能留住他啊？那要怎样才能留住他呢？依教奉行，真学真干，你叫他走他也不会走。那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成就你，帮助你啊破迷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啊，帮助你啊修行正果，他不会舍弃你的啊。所以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善知识啊，在这一个地方，这常讲呢缘分啊，机缘成熟了他来了，缘分没有了他就走了。什么叫缘分没有了？大家不肯认真学啊，都学些表面啊，没有认真学，佛菩萨就走了。请佛注释的条件没有别的啊，就是每一部经后面最后一句话，信受奉行，你能做到这四个字，你不请他注释他也要在那里注释啊。你对他所教的相信呢，一点都不怀疑啊，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接受啊，你能把他所教的落实到自己生活，落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你是在真学佛。

啊，你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用真诚心。啊，地心慧解依教奉行，我们要请佛菩萨，请善友常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知道烦恼习气绝不是短时期能够断尽的。啊，因为我们被烦恼熏习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啊，就好比这个木材，啊，在水里面呢泡了几十年呢，湿透了，现在把它捞起来，啊，点一把火想把它烧燃，不容易呀。啊，要很长的时间，哎，慢慢的才把它烧燃了。那我们现在就等于说，在水里的浸泡多年的，啊，湿透了。现在要用烈火把它烧燃，啊，那个火要不猛烈，没有用处。啊，这样的这个木材啊，什么地方能烧燃它呢？炼钢炉子啊，把它放在炼钢炉，炼钢炉它是不熄的，24小时不中断的。啊，一天它不能烧燃，两天，我相信2-3个星期肯定就烧掉了。这就说明常识熏习。天天在讲啊，啊，我们自己是在讲，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啊，不是上根立智。我们今天能有一点成就，啊，靠什么呢？靠老师的教诲。啊，我跟老师，最初跟张家大师。3年，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跟李老师10年，13年呐，啊，13年呢，这根扎下去了，啊，然后自己可以自修了，啊，那每一天自己读诵经论。同时接受一般同修们的邀请，啊，给他们做讲解。我到今年52年了，52年我读诵经论没有间断，啊，在讲台上讲经45年没有间断。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种种的诱惑，我不动心呐，才能做到啊。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你要说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动心，那是圣人，那不是凡人。谈何容易？啊，所以这个境界才能转得过来。啊，我这个境界只转，如果从10年10年看呢，你很容易能看得出来。啊，确确实实。所以我说孔老夫子是中等根性，不是上根立智。释迦牟尼

学佛是上根立志。你看他30岁示现成道，第一步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不可思议啊，那真的是上上根人呐、啊！而我们看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的成就，啊，他说受无有止于学，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这个进展呢，跟孔老夫子差不多，啊，是渐渐提升的，不是顿悟啊，不是圆证的，是逐步逐步渐修渐证。啊，这个50多年锲而不舍。越学越欢喜啊！尤其这个几年啊，稍稍起入境界，真的是法喜充满呐！啊，《论语》开宗明义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对于这一句有很深的体会。

啊，人生最大的乐事，学。所以，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几句话，啊，无常，啊，他是讲自己常常想着了，啊，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终夜不寝，我这夜晚上不睡觉，一思我在想，无疑，不如学也。啊，这个世间无论什么事情，啊，要哪一桩事情最好呢？学，学圣人，学贤人，学做好人。啊，不如学，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比不上学。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是什么呢？好学的人，我们大家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学。啊，希望到我们学院来的人，都是好学之人。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小环境里面共同学习。啊，真好学。那就能有条件请佛住持了。不好学，啊，只搞形式、搞场面，佛不住持啊，啊，菩萨也不住持啊，啊，同样善知识也不住持，啊，唯有真正好学，普贤十愿。古大德给我们讲解，啊，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看到的，这个十愿呢，实际上的愿只有七。从礼敬诸佛到请佛住持，这是愿。后面这三句都是回向。那我们细细看看呢，啊，这些祖师大德们讲的有道理。大乘教里面讲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世己。啊，为什么？

要回向，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啊，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自己，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个心量就大了，这才叫普贤行。普贤行跟一般菩萨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一般菩萨他也有礼敬呢，也有称赞供养忏悔业障，这通通都有啊。啊，为什么不叫普贤行呢？他的心量没有那么大。啊，你想我们世间的凡夫，世间凡夫讲，哦，这个人心量很大啊，宰相肚子能撑船。啊，他所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的国家民族，他真的没有为个人，没有为自己家庭，他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啊，了不起了，那心量还是小啊。你为你的国家民族，别的国家民族怎么办呢？啊，我这一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别的都是最弱的，这怎么办？怎么相处？啊，还是不够大了。啊，这样的心量是可以做国家领导人。啊，他的这个心量包含了包容一个国家。如果有更大心量的，能够包容世界，包容这个地球，起心动念不仅是想到我国家的人民，我要想到全世界的人民，怎么样能够叫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过到好的生活，那这个人是世界领袖，他心量大了，比不上菩萨啊。菩萨起心动念，他想到什么呢？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比得上啊。啊，菩萨那个心量普度众生呢，要度三千大千世界九法界众生呢，还是比不上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心量是遍法界虚空界，遍法界虚空界确确实实有不少化身菩萨了，也是这个心量。那普贤菩萨还比他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我们在华严经上才看到，普贤菩萨包含微尘里面的世界，啊，这是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的，其他经上没讲到啊。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的，没有两样的。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能进去。所以普贤菩萨的心量啊，他是能如能度重重无尽的世界。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所以世界重重无尽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给我们说的，自性法而如是啊。真心本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理由的，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好像这个性德，我们常常讲啊，性能性德，啊，性的能永远不失，它就是这样的，性的德也就是这样的，

先见能是什么呢？中峰禅师在此地讲的领知心啊，先见能领知啊，就是见闻觉知啊。为什么他会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这是本能。我们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这个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能够探测到啊。现的德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智慧。能力，这个德能向好，这是信德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无所不能，无量的向好这个大乘经上常讲身有无量好，相相有无量好这个是信的德。那么另外也有个说法，常乐我净，这也是自信本具的德这是信德，这是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本具那么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本德本具的这个德能，如此而已到你自己完全恢复了，佛跟你讲的时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你自己本有的佛菩萨对你并没有什么贡献，你自修自己证得的佛菩萨只给你做个介绍人，赠上缘而已，平等法了。佛菩萨没有鞠躬我教你的，我对你有恩的没有佛菩萨教我们感恩感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恩教我们感父母的恩，感师长的恩，感一切众生的恩那个心量多大所以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心量脱开你才能恢复自信，心量小了不行不能见性所以第八常随佛学，这是回向菩提我们这是所祈求的，我们的目标我所学的，我所修的，我所行的为谁呢？为菩提。为菩提，实在讲呢，我们把它落实到思想上，大家好懂。为正法久住，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菩提是觉悟，是大智大觉的教育。我希望这个教学在这个世间常住，永远不断就是前面讲的请佛住持那么请佛住持一定要常随佛学，佛就住持了这两个。

都可以连起来了。啊，我们要不随顺这个佛这个学，不向佛学呢，佛就不会出世了。啊，我们请转法轮请佛住世，那个最重要的条件要常随佛学。啊，我喜欢这个教育，我爱好这个教育。啊，我学习这个教育，他就住世了，他就不会舍离我们了。啊，第二呢，恒顺众生。主要看着这个顺，不但要顺，恒顺，啊，永远随顺众生。你才能够帮助众生，你好意去帮他，但是你不顺他，他反抗你，他不接受你，那你就没法子了。啊，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要度众生，他顺众生。你们看到《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啊，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很顺呐。啊，他欢喜佛。观音菩萨就现佛身，啊，他听这个众生就欢喜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完全顺众生呢，不是随顺自己呀。你随顺自己是度不了众生的，啊，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众生不接受你。所以你要懂得顺众生，啊，尤其是恒顺众生难啊！啊，我们今天在外面讲帮助别人，人家不接受，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随顺他，我们完全顺自己意思，顺自己意思，人家就排斥了，行不通了。啊，那么这个人喜欢基督，喜欢耶稣，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基督，就变成耶稣，啊，他也欢喜了。啊，我去年好像是11月到日本访问，啊，在日本讲经，啊，跟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见面。这个老和尚90多岁了，是日本的国宝啊！啊，在日本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声望、有地位。啊，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在座的是日本的法师们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跟我们想的，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啊，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啊！啊，旁边日本的这些法师告诉我，他说老和尚这个话从来没说过。他说法师，今天你来的时候，他给你讲，他以前从来没说过。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接触不同的宗教，做这个多元文化团结的工作。啊，老和尚说这个话，对我就支持啊。啊，实在讲，年岁太大了，90多岁了。啊，头脑非常清楚。啊，但是现在就坐轮椅了，啊，身体
这个

是行动不太方便啊，头脑清楚啊，说话也很清楚啊，见面非常欢喜啊，这真有智慧啊，真清楚啊，恒顺众生。那么这个说法，法没有定法可说，众生喜欢什么法给他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诸佛菩萨了也没有一定的形象身相，完全是恒顺众生。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个一般大乘法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啊，这个应呢都是应众生，众生有感吗？佛菩萨就有应吗？啊，现在身相是身应，为他说法是说应，都要应众生呐、众生是机呀、应机说法了，应机现身呐、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应机，这叫恒顺众生啊。那么你了解这一个大道理啊，大的原则、大的方针，那么你就晓得了。今天这个世界走向了科学技术啊，科技里面现在这是最普遍啊，大众最熟悉、最普遍的是传媒啊，广播电视啊，现在这是网际网络。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你要恒顺众生啊，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我们要把讲经不能在讲台上讲了，讲堂上讲不行了啊，我们今天在摄影棚讲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画面音声啊，从网际网络里面向全世界播放了依照我们的网址他就收到了，这就是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应机说法啊，现在是这种感，那我们就这种应啊，有感就有应，感应道交啊啊，所以今天要不要建一个什么很大的道场呢？不需要了啊，今天弘法的道场，祖师大德就是祖师大德啊，我们对他没话说。我们净土宗最近的祖师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道场不要大啊，他不主张建大道场小道场，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人不要多，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为什么呢？符合于现代社会状况啊，博化园20个人生活容易维持，

道场太大了，注重太多了，你生活来源从哪来？你一定要去做法会啊，要去做许许多多啊，这个是招来啊。现在好像观光旅游，那你的道业完全毁掉了，你清净心得不到了。所以他讲不化缘，不做会，不做一切法会，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讲经，专门念佛。平常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个个会有成就。这种开示都了不起啊！啊，真实教诲呀！啊，当然，来道场修行的人都懂得佛法，所以不必讲经吧？啊，讲经到哪里讲呢？讲经在电视里面讲，在网络里面讲，啊，大家对于经教都懂得了。哎呀，我们找个地方修行，很简单。20个人聚集，找个小房子就行了，你就能成功了。啊，一定要把外缘断绝。啊，如果这个道场搞成观光旅游的道场呢，那就不是修行道场了。啊，这个里头不可能有成就。要懂这个道理啊，祖师讲的话没话说啊。啊，所以。讲经说法了，在电视，啊，把这个讲经说法送到每一个人家庭，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学的技术在发展，我相信5年之后，网络啊会取代电视，啊，为什么呢？我去年在日本看到的。手机啊，这个手提电话手机啊，可以接通网络啊，那个小画面里面呢可以能够收听网络啊，那我相信5年之后这个网络的频道再加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用手机就能收到啊，在我想象当中那个手机荧幕会做大一点，你会看得很清楚，啊，音声画面都看得清楚。换一句话说，就等于一个小型的这个电视，电视机一样，可以随身带的，把佛法送到你的手掌心了。现在这个那么大的电视，你摆在家里，把佛法送到你家里。再过几年呢，更进一步的说，把这个佛法了讲经说法的画面音声送到你手掌心，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随便什么时候想听，你通通能听得到。啊，真听懂了，听明白了，就想修行了，找一个小道场，20个人的这个小道场，哎呀，你真成就了。这是祖师教导我们的啊，所以这都叫恒顺众生，这都叫应机说法啊。所以今天大的这些道场，实在讲是观光旅游啊，为国家带来收入啊，这是佛务业。同时呢，能够发挥一个效果，那叫机会教育。啊，从观光旅游这个机会的时候，把佛法介绍给这些游客。啊，让游客懂得了，哎，他可以在电视

你在手掌心里面呢，哎，去听闻佛法，这是应现代众生之际呀，恒顺现代的众生呐，我们要懂得。啊，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普度众生呐。最后一条，普皆回向。啊，这个是回向实际。啊，什么叫实际呢？就是回向本性。啊，一切从本性生，最后还回归到本性，啊，本性也叫自性，啊，真如实际，啊，还是回归的，从这里生还回归到这里，我们一般讲呢，回归大自然，啊，这是一般世间人所讲的，啊，佛法讲的。回归实际，回归真理呀，回归真如啊！啊，那怎么回归呢？就是念念、行行都与真如相应，那这个你就懂，这叫切理。前面这个十愿呢，前面九条是契机，这一条是契理，啊，决定不能违背实际离体，法身菩萨能做到。法身菩萨之外，像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只能做到相似啊，我们凡夫啊对这一条就茫然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普皆回向啊，你不懂得它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跟诸位说出来啊，你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你要很清楚呢，那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就是切记切理，前面讲切记，这一条讲切理。啊，那我们这个理依靠什么呢？简简单单说了，我们没有证得真如之理，依经教，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跟经教相应，不违背经典这个教诲，那就是普皆回向。啊，与经典教诲相违背，那你这一条就没有了。你说法切机不切理，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了。

量体卦象，这里就举一个例子而已。56卦，你就都可以根据这个例子，你自己画，自己作业的话就这样做法子。从乾坤你这样画，坤卦也是这样，就这样一64卦就出现的啊。现在讲户体之象，户体之象啊，先讲两户，两户呢，这个各位要参考，就是我讲，就是从这个《读易简说》里面，《读易简说》在23页有户体之象，听过之后你拿着一对就知道了。两户是什么呢？就以上下两卦，取中间四爻，

中亚是有啊，比如说有夏户，先讲夏户，夏户啊，二三四，这是这个一个一个户体。上户呢，就是三四五，这三爻就构成一卦。下边举例子，你看啊，水里震卦，水里震卦呢，这个是，你看啊，给上体啊是坎卦，坎为水，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叫水里震卦。水里震卦的时候啊，你从中间这个，从二三四五这四画来看啊，先取二三四这三画，你可以读出来了。二三四三画，这是什么卦呢？坤卦，这是下户体，下户的坤卦。你再看三四五这三画，这也读得出来了。三四五这个是艮卦，是吧？艮卦，艮为山。那你这个，你从这两个户体这样一看，这个水里震卦了，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两个象啊。单纯的两个象是上面是坎卦水象，下卦是震卦，是个雷象。现在咱其中四卦，一个下户，一个户上户呢，哦，又有地象了，啊，那个又有山象了，因此这一卦里边呢，就有四个象了，有水，有地，有山，又有雷，你看这个多么活动啊！从这水里震卦这一卦之中，你把这个自然界很多象都是看出来了。这是所有学过周易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个那个自然界的一切的现象啊，统统把它收纳到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六画这个卦里边，都包含在这里边。由这个六画所包含的象呢，然后再看自然界，再看人类社会，就是互相的来观察，就是举一个例子，这两户的话，连同上下两体就有四个象出来了，这还不算呢，四个象是基本象啊。那个说卦传里面八卦，每一卦里面有多少象在里面？那个象是多得很的，这是叫我们看象书啊，接着这个卦爻看出来。下面连户又比两户又扩充了，
又多了。这个莲雾怎么呢？下户莲上体，就是把下户啊，例如说二三四这三爻啊，三爻连成上体，上体就是四无上。四无上啊，这里在这各位读卦的时候，你这样读，四爻啊重复的读两遍。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拿水里顺这一卦来读啊，这个下户二三四是坤啊，是地啊，是吧？二三四连上体就是啊，四五上。水里遁卦这个卦上面上体是坎卦，坎卦你在读的时候啊，先读坎，坎为水，然后再读下户啊，这个坤卦坤为地。水地比就变成水地比卦了。那么这个读的时候呢，这个第四画呢，它就一画就做两种用处。就上体来讲，它是坎卦的一部分；就下户来讲，它是下户的户体的一部分，这是啊，下户连上体。再呢，上户连下体，你还是用这个水利顺来看，上户是从三画开始，三四五。三四五，你先把三四五这个户体你读一读，这就是艮卦，艮为山，是不是啊？这个山的这个再连下体呢，下体是震卦，震为雷。如果你把前面那个八宫卦背熟了，各位背得出来吗？山雷是吗？山雷仪啊，是不是？各位看看，这个呢又斗出两个象出来了。原来是上下两体，上下两户，现在又增加下户连上体，下户连上户连下体，有六个象出来了。刚才我们是用地水利顺来做比喻的，现在下面这个下面，举例子，如雷地狱，雷地狱你就可以用那个连户，这样连自己可以知道了。你在课外的时间就这么作业，就这样连户，用纸啊这样画出来。所以讲这些个两户连户啊，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这六画，有六画卦了，每一个六画卦所含的象是多得很。那就是启发我们研究周易，研究卦爻是这么研究法，把这个卦爻的研究这个方法推演到这个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

一切的现象你都可以啊这样发现种种的相。比如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国家的社会的各种民间的这种种种的组织这种团体，这个团体形成了表面是如此，它背后又是什么状况，组成的这个分子是什么状况，这个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机关里面团体的硬体是什么现象，构成这个硬体的这个里面的人员在那些活动所做的事情，那像太多了，你都可以啊那个上下这个中间这样找出它的相出来。这些相找出来有什么好处呢？避免我们一般人这个毛病呢、啊、只看表面呢、啊、听人家说话只听一面之词，这就是表面的了。看见社会新闻，那事先看出来这新闻怎么构成的，比如说一件杀人案、犯罪的这种犯罪的事情怎么成的，他这个杀人的人犯罪的人就司法来讲他只是就这个犯罪案子来想，如果就这个社会学的人心理学的人啊，就这个教育家来研究话，那就不能够只单就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要研究他这个人犯罪他的原因呢、他这些这个犯罪的人，你比如现在有儿女杀父母了，就司法来讲只就这个来问案子来判决，只就司法的犯罪本身来研究啊。你就教育来讲，就社会讲的，就心理学来研究来讲，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呀，这里面有多少项啊。儿女杀父母他有这个教育这要负责任的呀。那教育负责人，你这个教育的这现象是如此，过去现象是怎么，你这个就一步一步往里面研究。就一个人的生病来讲，你生的什么病，当然就医学本身来讲找医生。可是你要站在一个生理来讲，站在一个人的心理来讲，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这个当中很复杂的，那就是我们研究中医啊，就从找这个相往里面呢一层一层的，从粗浅的研究到微细的地方，研究的越微细，你那个真相才越明了。那个微细的相不能够研究出来的话，我们是根据这个粗浅的那个现象啊，制定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是这个好处。因此有很多人啊，说是汉学家讲这个相太琐碎太麻烦了，但是琐碎是琐碎啊，你要很虚心往里面研究的话，它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作用啊。这个64卦
每一个。

挂的两户连户啊，你都可以这么连。这个连户还不止如此，那个我另外就不讲了。这个里边有这个《读易简说》里面有，你各位自己看。还有像还可以找。这后面呢是爻变之卦，爻变。这里讲啊，先讲这个爻啊，三化卦是不讲爻的，三化就是讲一化、二化、三化就是了。六化卦，每化叫做爻，六爻。那么这个爻是什么呢？爻指的有初爻、二爻啊，一直到上爻，这叫爻。这个六爻啊，有四种。再简化为两种，两种是，一个是阴爻，一个是阳爻。阴爻又有老阴，这个少阴；阳爻呢又分这个老阳、少阳。先就阴阳两种分，阴阳之中各有老少四种。以四种，就《周易》来讲，它用的时候啊，只用这个老，用这个爻变呢，用变爻，不变的不用的。变爻啊，就是怎么变呢？老阳。比如说九啊，九是老阳啊，老阳这个在这里用个符号画出呢，这个长方形的，就两长横呢，两横画就是两头把它连接起来，这叫九，代表九，九是老阳。下边呢是阴，阴就是各位前面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一笔下边中间断了一下子，这叫八，用数目字来代表的是八。八呢是阳，是什么样呢？阴呢，少阴。六下面是六，六是老阴，老阴这个画两个叉叉，长这个长线的叉叉交叉了啊，两横画交叉的，这是老阴。有下面少阳。少阳是七，有七字做代表。那下面就是一横，这一笔。爻的下呢，九用数目字来讲，这九是代表老阳，老阳的话这个像是那样的。八是少阴，六是老阴，七是少阳。讲变是什么？九也变，六也变，九一变就变成八了。八是少阴，就老阳变成少阴。那么六变为七呀，就是老阴一变就变成少阳。这数目好极呢，就是什么呢？阴是

偶数，阳是单数，因此八、六是双数啊，是偶数，九、七是奇数。那么它变的时候啊，老阳变少阴，老阴变少阳。你不能说老阳变成少阳，那这个阴阳就不能互变了。一定是阳变阴，阴变阳，这样变化的。了解这个以后，各位看周易那个经啊，经里面没占到一爻的时候啊，不是九就是六，没有讲八也没有讲七的。在课外时间你会找出这个周易那个经本子来看看，无论哪一爻不是九就是六，那就是说周易以变为占呢，学周易就学这个变爻，用九用六，它就代表变爻的，不是讲那个八也好，七也好，它是爻的本质不变。后面呢叫支卦，支卦是就是讲啊，支就是边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学术用语。讲支卦就是变卦，就变爻了啊。不论诸节，就是叫周易变占的，以变为占。这个后来，这个后面有那个大言之书，就讲到了，这里就知道这个以变为占就可以了啊。下面举出例子出来。这个例子呢，也可以在课外时间来做这个演算啊。比如说乾卦开始啊，初爻变了。初爻刚才讲了，那个两横连接起来了，就是代表九啊。在这里怎么读法呢？就是初九，在第一爻中叫初，念初，初九，初九啊，它就变了，变什么呢？变成阴爻了，那就是说，变成八了。刚才讲过吗？第一行讲过了吗？爻变嘛。九变成就九变成八了嘛，初九变成八了，那么这一边的话，下面那个卦你可以划出来了。上面的乾卦还是初九，一变了之后划出来的就是八了，那就是那个少阴了。少阴你这样一念一读的时候啊，就是乾为天。下面是巽，巽为风，天风宫，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你乾卦初爻是这么变，二爻你也可以那样变，每爻都是这样变。但是呢，这个跟前面讲这个量体卦象那个变呢，那是有规则的变的，按照顺序来变的，这个没有规则。就是说你在占卜的时候啊，用那个四爻来占呢、啊、或者是初爻占到初爻是九，其余的呀、啊、都是没有这个现象，没有九，或者是七，或者是六，或者是

罚。假使说你办的占的初爻啊是初九的，如果没有初爻不是九，二爻是九的，那你也说九二了。三爻是九的话，你是九三了，这不一定呢。如果占的上爻的话，第六画的话，那叫上九，是这么多的。它这个不规则，因为你在占卦，你有疑问来问的时候啊，它出现什么变爻，你就拿那一变爻来占。例如说，这是你占到这个初九了，你就以初九这一爻啊来解决你的疑问。那么现在再举下面的例子，坤卦。坤卦也从这个初爻来看，坤卦初爻这两个交叉呢，这就溜了。这个读就是读初六，这是初六。初六就是说，你怎么读法呢？坤之福，在坤卦占到初六的时候啊，你要演算呢，就把那个画成上面那个，那个下面的初爻啊，就画成阳爻了，画成少阳了。少阳上面那个五花呢，还是阴爻。你这一读的时候啊，这叫做地雷符。这个地雷符啊，这叫支卦，跟前面那个乾一样，姤卦，姤啊是也是支卦。这个姤卦从哪支来的变来的呢？乾之姤，由乾卦变成姤卦。这个福卦呢是由坤卦变来的，叫做坤之福，这样读。姤是乾的支卦，那个福就是坤的支卦。在下面那个官，封地官这一卦呢，再举个例子。官卦呢，假设你占，你用那个世朝来占到了，占到这个官卦，它这个四爻是个变爻，四爻的变，这个四爻啊，它是个六。老阴，这两画交叉的老阴啊，老阴就是变少阳啊，变成少阳。你看，你要画这个支卦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两个交叉这个符号啊，这一画换成阳爻，换成什么呢？换成七，是不是啊？换成七呀、啊，那上体呀、啊，本来是巽卦了，巽为风，是封地官呢。那么现在上卦这个那一。那个六是变爻啊，变成少阳了。那么上面三画变成乾卦了。这样你在读的时候啊，你画的时候啊，把上面三爻整个都画成了阳爻。你读的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脾卦，天地脾。
你连上面卦整个读起来就是观之痞，这叫观之痞。那换句话说，痞是支卦，痞谁的支卦呢？是观的支卦。那六十四卦，各位看《周易》这个经文里面，那个细字的爻辞啊，在爻辞里边呢，没有八，也没有七，只有九，只有六。换句话说，都是变爻，都是变爻。你沾到哪一个变爻啊，你就问的事情呢，就哪一爻那个爻辞，哎，爻辞给你写好了，哎，你根据爻辞的指导你啊，你来解决问题。爻辞还不算，还有孔子加上那个象传，象传还要更这个详细的跟你讲。这是我们研读《周易》的一个方法。这个必须各位在课外利用时间呢，就跟你学数学是一样的，演算。演算的清楚，你对于这门学问呢，你心得愈多，记得愈清楚。所以这叫做象书嘛。又是象又是书啊。你不演算那个书，你不知道怎么用它。那个书一变了，象就是变了，象说随着变。一变的时候啊，这个象数所代表的那个内涵呢，跟着就变。你比如说叫这个观之痞吧，封地观。封地观一沾上这个四爻的话，它这个现象就是有痞卦。痞卦你就看观卦的这个六四这一爻的爻辞，你就往里边研究。研究的时候啊，你可以拿这个痞卦相对的来做参考，还有加上前面所讲的互体，上下互体连带的这些现象都拿来研究，烘托了你占的这一爻啊四面八方的这个问题啊分析，然后你得到正确的解决的办法。就等于我们现在你每天看新闻，看报纸新闻也好，看这个电视里面这个传播的这个消息也好，多啊，那个资讯啊，资讯那么多，有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是供给你啊，让你在那么多的这个资讯之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左右这个上下，让你把这问题看明白。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看那个消息，看这个报纸，这是国内的报纸讲的，在国外看的也不是这么样的，他报道的角度不是这样的，你把外面再看一看。外面的外国的报纸也不是一个国家报纸，多方面的。这还不算，现在的报纸将来就是历史，过去的历史就是现在读历史，在过去讲都是新闻。我们除了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各地方的资讯收来之后，我们还可以拿历史来，历史上的事情拿来作为研判的一个
一个。

参考。所以这个象愈多，象变化的愈多，我们研究的愈能得到真相。但是一个问题在哪里？真相你怎么得到真相呢？你要有这个圣人没问题，你像孔夫子一看的时候啊，看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孔子，就孔子那些学生一看也看得很清楚，贤人也就了不得了。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圣人呢，贤人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有到啊，还早啊。那我们眼怕那个资讯那么多，多的愈多我们就糊涂了，不知道怎么研判了，究竟谁对谁不对啊。那个司马迁讲的这个天下的这个包括这个在位的人以及读书人啊，言六义者呀，折中于夫子。研究过去研究这个经书，经书各有各的讲法，但是以孔子的讲法来折中，折中以他作为一个这个准则，古人都是这么样。我们现在怎么呢？我们还是拿孔子的话来折中。外面的资讯那么多，搜集起来，我们把它整理整理，整理之后，你这个用什么标准来做取舍？用圣人的标准呢，也能做标准来做取舍。所以在梅窑后面有象传。象传那个经文呢，那个传文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可是那个简单的几句话了，就把这一爻里边讲的所有的象，所有这个要义啊，都把它指点出来了。我们研究对于这孔子那个象传，那可是。是一个重点，要研究。后面讲那个三才六位，三才，我们中国文化是讲天地人三才呀。才是什么呢？才是才能，天有天的能力。地有地的能力，我们人在天地之间有我们的能力。三才，伏羲是画卦，用这个符号表现这个三才。三才呢，有三画的三才，有六画的三才。也认识三画的这个三才，三画中人，这个。比较简单的说了啊，三画中间一画是代表人，上天下地，上一画代表天，下一画是代表地，就三画卦是第三才位置。六画呢，中二人，中间二画是代表人。中二是人，上下二天地，上二化是天，下二化是地，这就是把三才的位置啊看出来了。看出来的话，你这样读《周易》的《易经》的时候啊，就懂了。比如说乾卦。乾卦讲这个三爻四爻，就成君子了。

君子是人呢、啊。无忧呢，就是飞龙在天呐、啊，在天上了。初爻、二爻，初是地下的，

那就在天了，飞龙在天是天了，上腰呢，那就更是天了。这两个天呢，无要是我们所见的这个天空，上腰是外太空，无要是这个大气层之下的，在大气层之下。飞龙在天，在这个大气层之内啊，它可以行云作雨，可以来这个滋润万物。如果这个龙啊跑到这个外太空去了，超出大气层以外了，那个做什么雨啊？那叫亢龙，那个是干旱之龙。你了解这个位置啊，你就读卦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后面六位很简单，各位看看就知道了。六位什么呢？既阳偶阴，既是单数，偶是多数，是复数，是双数。这个六个位置啊，按照那个易位乾卓度里面讲，这个师呢是初是士大夫的士，不是士大夫，就读书人的师啊。第二是大夫，第三是公，第四是诸侯，第五是天子，第六是宗庙。到了上腰，宗庙是休息了，是做祖宗了，不能办事了啊。所以是六位要认识啊。

诸位同学，请掀开《感应篇》第85集。

会怒师父，抵触父兄。这个两句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此与曼奇先生有别。慢是轻慢。我们一般讲呢，没有把师父看在眼里，所以慢是无故而慢之。这个地方啊，会怒师父啊，说此事因教责而会怒之也。老师教训学生，学生不服心里面呢，会怒，会是心里面的憎恨，怒是表现在外面的。古人四思之道，无犯无隐，这四个字是古时候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凡有所教，皆当虚心和气以受之。何可会怒乎？会怒者，必是不服、无服之人也。这个一段话，我们应当记住。现在世风日下，师道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师道没有了，实在说呢，孝道也没有了。所以今天的社会，我们普遍呢，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儿女不孝父母，学生不敬师长，已经形成了风气了。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头，应该怎样去做？那就要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想在道业上有成就？如果在道业上有成就，还是遵循古德的教诲；如果不希望在道业上有成就，那就可以随顺世风。